0: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风送暖，劳动如歌。有人用笔尖传递力量，也有人用扫帚守护洁净。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礼赞每一种平凡担当。下面请欣赏散文《方寸间的暖意》，作者永禄。五一的春风裹着暖意，悄悄漫过楼宇的棱角。
1: FM 96.6，
0: 这里是传递时代声音的窗口，是播撒文明的阵地，笔墨流转，光影穿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这里慢慢生长。在满是热忱与忙碌的背后，有一抹朴素的身影格外动人。他伴着晨光而来，以扫帚为笔，以洁净为暖，默默守护着这片传播美好的小天地。天刚蒙蒙亮，城市还沉浸在朦胧的静谧里，办公楼的走廊上便已经响起扫帚清扫地面的沙沙声。没有镜头聚焦，没有掌声环绕，一把扫帚，一块抹布，一桶清水，便是他每日相伴的老伙伴。从一楼敞亮的大厅到层层延伸的走廊，从伏案写稿精心剪辑的采编办公室到不起眼的楼梯转角，他脚步不停，上下穿梭，弯腰清扫擦拭，动作娴熟又轻柔，一丝尘埃，一片纸屑，一点污迹都不愿轻易放过。我们扎根宣传一线，终日忙于撰稿、剪辑、策划、传播，步履匆匆，满怀热忱，只愿把最鲜活的故事、最温暖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早已习惯了脚下洁净的地面，习惯了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习惯了清爽整洁的日常，却常常忽略掉这份舒心与安然，正是他无数次弯腰，一遍遍擦拭，默默守护而来。他不懂文案如何谋篇布局，不懂镜头光影如何捕捉美感，更不懂宣传策划的深层用意，却怀揣着最简单也最执着的心愿，把环境打扫干净，让每一位在这里奋斗的人都能拥有一片舒心的空间，安心奔赴热爱。地上洒落的纸屑，他弯腰拾起，地面残留的水渍，他细心擦干，窗台激起的浮尘，他轻轻拭去，角落堆放的杂物，他认真归置。汗水浸湿衣衫，腰背酸胀疲惫，对他而言早已是寻常光景。劳动从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内心踏实的坚守，是触手可及的满足。看着蒙尘的楼道重归于清亮，看着整洁的空间迎接每一位追梦人，那份纯粹的喜悦便在他心底悄然蔓延。平凡的岗位从不是暗淡的底色，平凡的双手亦能编织温暖的美好。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好，劳动创造了幸福生活。这份光荣无关岗位高低，无关台前幕后，这份美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融在默默付出的细节中。无论是我们执笔传声讲好时代故事，还是他以肘为伴守护一方洁净，每一滴汗水都闪耀光芒，每一份坚守都值得敬仰。平凡自有力量，劳动自带芬芳。这个五一，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认真劳作、温暖生活的普通人。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3: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就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4: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
3: 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3: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2: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3: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逐光而行。
2: 15五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金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3: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

0: 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1: 更有每天四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
0: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1: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0: 春天未散，盛夏未满，一切皆耀眼，漫漫又灿灿。
1: 趁此刻拥抱山河，致敬青春，为奋斗蓄力，为未来干杯。
0: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
1: 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四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0: 解锁假期的100种可能，致敬青春的万般精彩。
2: 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赵敏，很高兴在假期当中啊，陪伴大家来度过我们的特别时光啊。今天是5月3号假期的第3天了哈，农历3月17星期日。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日，阴天啊，西北风3到4级，但是呢下午就会转为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天气是南风3、4级，同样是晴天，后天也都是晴天。哎呦，未来的三天未来的2天假期，还有今天这个假期啊，这个好日子真的是晴空万里哈，适合大家假期出游游玩啊。今天最高21度，还稍微有一点点的凉意哈，但是到了明天25度，到了后天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个温度直升到29摄氏度了。那空气质量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现在的质量指数是30优的水平，空气很好，大家可以外出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也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持续和赵敏来互动交流哈，大家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来说一说你眼中的天津最美之地是哪里呢？或者说你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啊，这个5天的假期你都是怎么安排的，今天是假期的第3天了，你前两天都玩了点啥呢？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来听一听哈，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与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个用关怀助力残疾人回归职场的故事。
1: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0: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1: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3: 一份责任可以撑起一片天地，一次善举可以点亮无数希望。捷通达集团20余载深耕汽车行业，在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始终心系残疾人群体，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用温情守护残疾人的出行与成长。他们以车辆为纽带，以就业为支撑，以公益为己任，让无障碍出行的梦想照进现实，让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尊重。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与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捷通达集团品牌经理杨勇、集团市场部张思聪做客节目，讲述企业助残的暖心故事，分享残疾人回归职场的成长历程，传递助残的温暖力量。
4: 亲爱的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关注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我是晋鑫。在我们节目推出的这段时间呢，已经连续邀请过很多的爱心企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提到了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公益事业啊，他们用责任和担当啊，为我们的残障朋友在保驾护航。而在助残路上，还有许多的爱心企业，他们在默默的坚守，用不同的方式在传递温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来自这样一家有温度、有担当的企业，它叫做捷通达集团。他们用车辆来助力无障碍出行，用关怀助力残疾人回归职场。我们就首先要欢迎一下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捷通达集团品牌经理杨勇先生，欢迎。
5: 你好，主持人好。
4: 好，欢迎杨经理。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集团市场部的员工，同时呢，也是一位我们的残障朋友啊，张思聪先生，欢迎您。
6: 主持人好。
4: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了解一下捷通达集团吧。这个名字可能未必这么熟悉，但是我想通过杨勇经理的讲述，可能大家又知道了，跟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开车的朋友，还是挺紧密的。据说我们的这个事业其实做得很大，排名也比较靠前，是吧？给我们讲讲。
5: 对。捷通达是2001年成立的一家企业，但是我们家第一家的 4S 店，然后天津我们应该算是属于龙头企业了。然后我们主营是新车的销售，然后二手车，然后还有进出口，然后还有汽车租赁这些相关的，包括售后。然后我们大概在天津有60多家店，然后我们总共是天津、云南两个区域，然后一共是165家店，然后大概我们现在合作有47个品牌，就是有豪华，然后合资，然后还有一些新能源。我们现在新能源转型，新能源的品牌可能占比有一半，大概有一半的。
4: 现在大家开新能源的是确实越来越多了啊。
5: 对，我们大概在排名方面的话，我们在全国大概是35名百强。流通协会这个全国百强大概是35名，然后天津市的话我们是67名，天津市的所有企业里面67名。
4: 所有企业是指各行各业吗？
5: 对，天津市的这个、
4: 那也是非常靠前的一个
5: 对
4: 一个这个排名了啊。
5: 对，我们去年大概营业额有143亿，然后大概销售所有车辆加起来10万多台，然后纳税的话大概5亿，近3年大概是5亿多，大概是我们这样一个水平。
4: 好，
5: 对，我们近几年的话可能主要围绕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我们组织在不停的提升，然后第二方面是我们的数字化做了很大的投入，然后再下来是我们的网络不断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转型。对，然后我们现在今年可能或者是近几年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做区域龙头的方向去发展，然后进一步去做这种整合方向的一些事情。
4: 所以我们也要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变化去踩准这个风口啊。像您说的，我们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转型，也要不断的去调整和适应，这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概况。当然也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这个爱的风采特别节目还是关注助残这样的一个事业啊。我也了解到去年我们捐赠了一辆价值28万多的一辆福祉车，是吉利牌的啊，叫 TX5， 是吧？这样一个福祉车，其实很多朋友并不这么了解，什么样的车可以称之为福祉车？你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另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要捐赠这样一辆车？
5: 我们去年是捐赠一台这个吉利英伦的 TX5 的无障碍车， 无障碍车的定义就是它比较方便这个残疾人去上下，它有一个斜坡，然后可以这个轮椅可以直接上去，
4: 就像我们坐公交车或者坐地铁的时候啊，
5: 对对对，
4: 就可以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坡道啊，
5: 对对对，它有一个坡道，然后残疾人上去以后也不用再去中间倒这个轮椅，它轮椅是可以直接固定在第二排，可以当座位去用的。它高度也比较高，然后大家坐的也比较舒服，然后可以方便这个残疾人去出行。
4: 车内的空间会高一点，
5: 对对对对对，它会更高一些，比普通的车。它大概能同时第二排可以坐两个轮椅，可以放两个轮椅同时。我们捐赠的契机是，这个吉利厂家他们去给了我们一台这个车，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就是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然后我们高管会决议以后，然后康鹏董事长就决定说，那我们就把它捐给这个残联吧，他们那边可能残疾人出行啊活动会都用的多一些，我们觉得可能能更用得到。
4: 不知道杨经理，咱们在捐赠了这辆车之后，有没有去跟踪追踪一下他如何把他这个用处落到实处？
5: 他用到了其实很多地方，然后我们跟这个基金会的沟通中发现，就是最近吧，他们就有一个患者要去医院就医，然后就用到了这台车，
4: 也是一位残障的朋友，
5: 对对对，也是一个残障的朋友，然后他是体重比较大嘛，然后他出行的时候可能平时以前要没有这个车的话，他们需要把这个人员从轮椅上搬到这个车上，然后再把轮椅折叠起来放到出租车上，非常的不方便，然后用我们这个车出行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位患者直接推到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车上，然后直接用锁头锁上，就不用再省去了这个上车的麻烦，也
4: 锁头就把这个轮椅可以锁住了。
5: 对对对，
4: 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一位身材稍微有点肥胖的朋友，我们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他一个人啊？
5: 对对对，
4: 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5: 对对，
4: 现在就省了很多的事儿，
5: 对，他省了很多事儿，而且还全程比较安全，因为像这个无障碍车，它的安全带也是这种特殊的，可能和咱们平时的那种也不太一样，然后可以对这个残障人士出行有更好的保护。
4: 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保障，让残疾人的出行更加的顺畅，其实也更加的安全啊。
5: 对对。
4: 也希望这样的扶持车能够有更多的领域去应用它。
5: 对对。
4: 这也是伴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这种社会公益的，包括我们助残的这种理念，会更加的去深入人心。
5: 对。对，
4: 更多人去了解，更多人愿意投身其中，像我们捷通台一样，愿意做这样的一些事儿哈。
5: 对。
4: 也呼吁大家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来。好，非常感谢杨经理的介绍。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捷通达的一个运行的情况，包括呢结合我们这个专业的特点，本身我们就是坐车的哈，也把这种特殊的这样一个特种的车辆捐赠给了残疾人朋友，保障他们的出行。除此之外，我知道捷通达其实还做了很多助残和公益的事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捐赠的款项其实已经是量非常大了哈。
5: 对对，
4: 还做了哪些工作？
5: 我们大概近年来做公益大概做了有2000多万，然后集中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我们在教育上面，然后我们针对一些学校，针对一些贫困的学生，我们会有一些捐助和捐款。在一些大灾大难方面，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出手去帮助一些物资或者款项。然后其他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孤寡老人啊，或者是一些生态保护的方面，我们也是有长期的去有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长期的机制去做，持续的去做公益的事情，
4: 专人定向的去做了。
5: 对对对，
4: 也是在履行一家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
5: 对，我们董事长就是这个渤海一个生态项目的一个副主席，相当于，对，他也在去积极的去投身这些公益事业。然后而且我们企业来说，我们也建立了这个 ESG 的计划，然后也是把这个公益作为了一个，或者是社会贡献吧，作为了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指标。然后我们也是积累的，也不是就一下的，就是随着企业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对对对，我每年坚持做坚持做，可能我们企业一共发展25年，可能慢慢累积累积，我们的金额就越来越大了。
4: 确实关注的这个公益的领域还是非常多，除了我们今天主要说的助残之外，像助学还有生态啊等等方面，我们也在做，包括东西部的这种协作。好，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和关注的是我们的爱的风采专题节目。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呢，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捷通达集团的 两位同志啊，两位本身来自于这样一家企业，就是一家爱心企业，经常会投身于公益事业。同时呢，刚才我们跟杨勇经理聊的比较多，坐在他旁边的这位张思聪啊，是我们企业的老员工，据说已经工作了十年左右，
6: 十多年了，
4: 十多年了啊，是也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啊，
6: 是
4: 啊，从我们企业角度来说，也是在履行责任。并没有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意外就抛弃我们的员工，而给了很多的这种关爱和帮助。那作为思聪本人，也在不断的战胜自我，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故事好吗？
6: 好的，好的，主持人。这我这个病呢，本身是属于脊髓损伤。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我在捷龙达这个工作的一个履历吧。
4: 好，
6: 我是2007年下半年入职的捷龙达。是在天津捷通王兰庄，当时是卖一汽大众，从2007年学校毕业，一直干到2017年，十年，从销售顾问，然后干到了展厅经理，销售总监，最后是做到总经理助理，
4: 这是一个比较励志，同时也比较顺畅的成长轨迹
6: 啊，对，相对来讲就是事业方面啊，一直都是亦步亦趋的去进行的，
4: 是。
6: 然后在2017年的左右呢，在2017年下半年，正好是捷通达跟上海有一个合作的一个项目，然后就是委任我去那儿当做第一任的这个天津的代表，也就是汽车街拍卖，二手车拍卖，工作了2年左右吧，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就身体感觉出有一些这个不适，然后就是走路啊不稳，平衡感会差一些，
4: 差到什么程度？
6: 差到就是走楼梯的时候，就一个脚轻，一个脚重，感觉是踩棉花那种感觉。就当时感觉哦，是不是腰椎间盘呢？去了一些中医院查，然后告诉我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还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微创那个小手术。但是后来半个月之后，感觉就是还是不行，而且是越来越厉害。
4: 没管用啊！
6: 没管用。到总医院一查，是脊髓里头。在髓内里头长了一个肿瘤，当时看不出来是良性恶性，但是已经造成了损伤了，然后手术后呢，因为手术本身它对这个脊髓也会破坏的，
4: 是它首先可能要把脊柱给割裂，
6: 它要割开，因为是髓内肿瘤，
4: 是，
6: 因为可能当时我就听说这个。他的这个神经传导已经跟瘤子连为一体了，所以切除了之后肯定会很严重的去影响他这个行动能力，
4: 所以当时您犹豫过吗？我一定要切这个，不切也会有影响。
6: 当时人家给就可就是，如果你再不切的话，它随着长会长到就是，如果长到颈椎的话，会影响呼吸，那可能就更会危及生命了。所以切肯定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一个，也很幸运，找到捷通达的领导去帮我们去搭线牵桥，然后顺利的把这个手术做了，从这个科学角度医学角度来讲，其实做得非常顺利，
4: 是，
6: 但是呢术后之后，因为他这本身损伤比较严重，就是行动能力什么的肯定会严重受损，
4: 就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包括做这个手术之后就意外致残了，
6: 他等于是前半年的时候就从胸椎以下都是不能动，
4: 我不知道您就是做完手术，因为做手术之前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6: 跟
4: 也有影响，没问题是吧，做完手术之后发现自己这个状态变化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6: 肯定是第一时间是觉得心里接受不了，然后震惊，
4: 对，
6: 这肯定是正常的一个心态，
4: 不敢相信，
6: 有一些不敢相信，但是术前人家也已经告诉过你这个了，
4: 但是一般会有侥幸心理，是吧？
6: 是的，
4: 觉得我现在不说活蹦乱跳吧，至少是行动自如的，
6: 都会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心态，
4: 是后边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啊，
6: 接受过程，但是始终呢就是也是没一从手术后5天吧7天，就一直在做康复，也是慢慢的有一定的回声这个功能，但是肯定跟理想的和正常的来讲，还是很大的一个心理差距。
4: 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做节目之前呢，杨经理跟思聪两个人一起走进来，思聪是 可以说是比较艰难的移动，脚是抬不起来的。
6: 我现在基本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吧，就自理都还差不多，都可以。但是就走路的话会比较慢，会拿两个，像我出门在外会拿两个拐手拐嘛。
4: 是。
6: 去就简单的挪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4: 就是迈不了大步，也没法提高速度。
6: 右腿迈不了，
4: 右腿迈不了，左腿是可以抬起来，
6: 左腿会稍微好一点，好一点。所以速度啊什么都会比较慢。
4: 这个长时间站立啊什么各方面，
6: 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4: 就主要还是移动方面的受
6: 影响。然后复杂的地面可能是走的会费劲一些。像楼梯啊什么的，会麻烦一些。
4: 所以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扶祉车之类的，对您还是比较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的。
6: 确实是。所以就是大概的状态现在就是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然后呢慢慢的挪动行动也是可以的。还是就是复杂的路面啊，包括一些可能抬腿什么的会吃力一些。所以现在就是逐步适应吧，也是。心态上其实就是开始肯定都是非常消极的。
4: 是。
6: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功能啊有一点点好转，然后反复呢，他心态也会有出现一定的反弹，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关键还是看自己吧。
4: 对，要积极阳光正面的去看待它。
6: 走出来，去走出来。
4: 已经这样了，我们就要适应它，战胜。
6: 是。我其实就是做七年了吧，将近。我的心态也提不上什么变化，主要的一个就是先接受，慢慢的自己在想着提高。
4: 是。刚才您一开始也说到了，我们来到这个企业，2007年进入企业。一步步的从普通员工做到了经理、店长，大概这样的一个位置哈。但是后来肯定因为这样的一些身体上忽然的变化，对工作还是会造成影响的。我不知道您术后复出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调试的过程
6: 啊？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心路比较曲折的一个过程吧。因为开始肯定头几年的话，他是肯定是上不了班的。让自己也是呢，去调整看看这个腿，哎，能抬到多少了，能移动多少，然后自己也去根据这个行动呢，做出一些初始的判断。其实从做完手术一直也都想着，就幻想着，哎，总有一天能跟正常人一样去正常的上班。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演吧，感觉就是去干原来的这种，就是经常去跑外啊、外勤啊，包括管理工作是很困难的。所以慢慢的也是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但实际上真正要是回归社会，你迈出去的一步是非常难的，
4: 没错，
6: 非常难的，
4: 我
6: 觉得这里可能心理关是最难过的，然后其次才是这个身体的关，当时就是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我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还有是单位会不会接纳我，其实有一个自身，一个是一个自身原因，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外界因素。这两个是我考虑最多的。
4: 显然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单位是接纳咱们的。
6: 是。
4: 包括您一开始说我们去做这个手术也得到了企业的帮助的一些支持啊，
6: 支持
4: 各方面的。我们从这个思聪的受伤身体上的变化到他回归到自己的岗位回归职场，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怎么看待，做了一些什么？
5: 对，思聪作为我们的他既是优秀的员工，也是我们10年以上的老员工，也是忠诚员工。然后我们集团领导其实对思聪还是很重视的，当时应该是康总和高管，我们邢总应该都跟他就频繁的沟通，去打过电话，对吧？
6: 这
5: 块、
6: 其实这块主要就是我说吧，就我术后基本上就是术前，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康总就一直就是给我打气，他说没问题的，而且也是帮我去联系了很多家的这个医院
4: 是
6: 的这个主任医师，
4: 嗯，
6: 包括就是我术后一周，康总亲自也是去医院去看望我去，然后基本上每年都会打几个电话去关心我一下这个身体的状况，然后以前的同事，经常就是也怕我心情不好嘛，因为就是术后这种就是最难的是心理关，经常去看我，然后我们集团的高管邢总呢，也是以前我老领导，在我这个术后3-4年吧，在家会询问我你身体能不能达到这个回归社会的一个状况，就是稍微差一点没关系，就鼓励我一定要走出这一步。
4: 对，
6: 包括康总也是打电话说鼓励我去走出这一步。
4: 嗯，
6: 然后其实我经过了就是自身的这个心理这个关和身体这关，就想哎，也确实要去 去出去再回归社会，自己也想迈出这一步。
4: 是，
6: 嗯，然后我是给邢总和康总打电话，
4: 嗯，
6: 然后就说想回归金龙达社会，他也很高兴，然后就是看一看我这个身体的状况。

0: 也是知道我肯定是现在担任不了这个太复杂的一个工作项目，所以暂时给我安排了，就是我们集团市场部，主要负责呢就是文职类、辅助类的一些工作，包括就是预算呐、简单的这些筹划，跟我的这个病身体的一个能力啊非常契合。
1: 但是另外一方面，您确实也有经验，在企业工作了10年以上的这种，对于行业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啊。
0: 这些还这个可能是经验还多一些。主要我觉得就是还是感谢吧，就感谢集团，就是没有放弃我们。因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康复医院的时候，也有身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病友，但是最后真正能够不管他恢复的如何，其实真正能回归社会，回归到原先的这个工作的单位，基本上很少很少。所以我是不幸的，也从这方面来讲是非常幸运的。
1: 是，您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刚才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倒霉，我们怎么就赶上了这么一个病？但是其实又是很幸运的，得到了企业的领导，包括同事很多的关心
0: 关
1: 和帮
0: 心，
1: 助，包括劝您这个跨过心理这道关，
0: 这个是
1: 自己走出来也非常不容易啊。
2: 这个当时领导其实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0: 没错。
2: 然后除了频繁的慰问，就是他们其实很担心，就是因为是半中途发生这件
1: 没
2: 事情，
1: 错。
2: 然后就很担心他可能心里走不出来，
1: 接受不了。
2: 再回来社会，然后后来就也经常跟他沟通，最后也提了很多次，后来他愿意回来，反正集团领导是很开心的，就是积极的去推动这件事情，然后希望他能走出来，然后融入社会。
0: 其实就是像我们这种身体受限啊和残疾的这些病人，就是自己会给自己的这个心理设置一个险房。那有的时候你不借助外力的话，或者不借助一些朋友啊、同事，你很难是走出去这个空间的，
1: 是，
0: 跳不出去。
1: 这个茧房呢，是需要自己多用力，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共同来打破它啊。也希望思聪的经历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力量，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鼓舞。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也可能会有跟思聪类似的经历，不是天生的，可能是后天突然发生了一些意外的状况，因病或者因为一些事故导致中途发生残疾。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是走不出来的。那你觉得这个最难的是什么样？怎么样才能走出来？
0: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也是分往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自身，一个是外界，就是你自身的心态非常的关键。可能就是你会考虑到一些，就得这个病之后，你回归社会一大障碍就是别人怎么看我。
1: 是。
0: 因为现在虽然说咱们的社会就是国民素质也是提高的非常快，但是打破原有的这种束缚思想的束缚啊吧，我估计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1: 还是难免会有一些异样的目光，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好你自己。
1: 是。
0: 可能需要学一些阿 Q 的这个精神吧，不好的东西我现在尽量把它屏蔽掉。
1: 就是有些不中听的就当听不见，
0: 对，
1: 不
0: 尽
1: 能
0: 量
1: 看的我
0: 把，
1: 就当看不见。
0: 对，我把消极的信息呢和目光给它设置一个信息茧房，尽量接收一些积极的东西。然后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给自己判死刑。
1: 是，
2: 对，
1: 是。如果你自己坚强，别人其实奈何不了你。
0: 没错，
1: 那如果你自己都消极了，都放弃了，那可能永远都走不出来了。
0: 是，但是根据你现在的这个身体，然后呢，知行合一，能做什么去做，别等。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2: 自己的心态还是很重要的，
0: 是对对，
2: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社会我觉得进步，可能很多同事也不会有太多异样的眼光，或者
0: 其实
2: 是
0: 熟人
2: 身
0: 是
2: 边，
0: 没有太
1: 是
0: 大问
1: 是，
0: 题，
1: 是，
2: 就是，
0: 但是每个人去看待每一个事物，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改变不了别人，把自己的心态尽量做好吧。
2: 对，我觉得
1: 遇到过这种异样的目光，
0: 还好，也有，肯定是有。
1: 我在想象啊，我不知道说的准不准确，比如说我们走在路上。也要过马路啊，也要有一些穿越行人或者车辆的这样情况，别人会不会，觉得太慢了，不太想等你，不听鸣笛
0: 这个
1: 啊？
0: 倒
2: 还
0: 还好，因为我们现在就去的话，基本都是在公园啊什么去自己去做这个。他有的时候就是人家很热心的去问你，但是你病人本身的话，可能就会把这个信息转化为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恶意的这些目光，我尽量就是，不理睬。或者说是呢，就是报以微笑，就简单的说，就是尽量把
2: 消
0: 这
2: 化
0: 个
2: 掉
0: 消
2: 它
0: 化掉。
2: 吧。对，我觉得可能在于消化和自己，其实调整积极心态是有点难的事情，
0: 对，
2: 尤其是这种。
0: 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一个。
2: 对对。 因为如果心态调整好，可能就不会看到那么多

0: 负面的眼光，但是会把它消化成理解成一些好的。但是如果在那种敏感期的时候，可能就多一点，
1: 它会有一些反复。
2: 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0: 嗯，
1: 永远别给自己判死刑。
2: 嗯，
0: 对，
1: 因为你可能会有一段反复的这个好坏啊，这个病情。
2: 嗯，
1: 但是觉得就是还是有希望的。
2: 嗯，
1: 就尽量的去做好。
2: 好，感谢思聪，也希望你越来越好，这身体更好的去恢复，其实也会有一些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同时呢，也希望你的这种精神的力量能感动更多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残障朋友啊，让他们都能够走出自己心里的这团乌云。
1: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回归社会，就是你有心去回归社会，有没有企业去接受你？
2: 对，
1: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节目更实际的一个问题。
2: 对，
1: 就希望你就是社会上有更多的像康总、金龙达这个董事长这样的，有责任心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这种去做这件事，就真真切实实的去做这件事。他真的，我们企业的主打的文化呢，就是兄弟姐妹情谊，他确实没有放弃我们。
0: 对，
1: 所以希望就是更多的企业去接收。像我们还有能力，然后还有热情，去投入到社会上的这些身体受限的残障人士。
2: 思聪刚才说的这段，其实也是我接下来特别想问的问题，问一下杨经理吧。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说，从我们包括您个人也是同事的角度来，我们怎么帮助这样一些遇到特殊困难的残疾朋友啊？让他们重返职场。重新融入人群，融入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您觉得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0: 就我刚才听了思聪聊，我觉得主要几方面吧。然后首先肯定是就是残障人士本身的心态调整的问题，就是他如果愿意去迈出这一步，然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企业都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然后去调整。但是这个过程是可能个人需要去克服。然后企业方面我们能给的帮助，主要是首先我们有专业的文化嘛，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诚信专业，我们觉得肯定就是我们要重新融入社会，我们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能力，然后我们会去有一些培训的课程去帮助这些愿意回归社会的这些残障人士，去给他们一些技能，让他们去更好的去进入社会。然后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一些我们集团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100多家 4S 店也好，我们可以有一些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去供应。然后第三方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跟这些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做一些活动，去看尽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他们。
2: 好，感谢杨经理。我也注意到您刚才包括也提到了，我们这个集团是有这个 ESG 这样一个战略哈，把助残也作为了这个战略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推出了很多的计划，像无障碍出行的计划，共建助残服务站等等这样一些举措，是不是能稍微展开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怎么做的啊？
0: 我们希望反正将来的话，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对这些特殊人群吧，然后更多的关怀。我们觉得首先肯定是要跟厂家去多做一些联合，然后去做一些将来看在这种扶祉车上面是不是能更好的去推进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去为了这个残障人士，我们有一些专门的一些爱心的这些接待岗位，比如说听障人士，比如说这些他们有什么样的去需要什么样的服务，需要什么样的接待，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员或者专业技能，我们可能需要跟一些协会商会去沟通，然后去培训我们相关的人员，在各个店去设立一些这些服务点。然后第三是，其实很多残障人士他分很多种，当然是我们之前沟通过，他分很多种，有的人是可以满足出行的，他也可以自己开车，也可以什么样。
2: 对，
0: 我们可能在车型方面，我们就将来可能有一些试残化的改装，然后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去出行，然后更低成本的去出行。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东西，
2: 也发挥一些我们专业的特点和优势、
0: 对对对，肯定是结合行业
2: 朋友做更多的事儿。
0: 对对，
2: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到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交流。思聪讲了自己的一些经历，说的我们都非常的动容，我想你也是有些激动啊。我们稍微平复一点，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经历能够带给更多的残障朋友以力量，带给更多的关心关爱残疾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社会各界人士，我们也都想一想，
0: 对
2: 我们能做一些什么， 我们共同来努力营造好一个无障碍的环境。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好，各位听众网友，今天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再会。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5: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上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7: 春天未散，盛夏未满，一切皆耀眼，漫漫又灿灿。
8: 趁此刻，拥抱山河，致敬青春，为奋斗蓄力，为未来干杯。
7: 天津新闻广播51特别策划，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
8: 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7: 解锁假期的100种可能，致敬青春的万般精彩。
9: 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啊！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赵敏。假期第三天，欢迎大家持续和我来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说一说你的假期安排，同时呢，也可以推荐推荐你眼中天津的最美之地。接下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哈，在假期当中有意思的玩法。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愿意为体验消费买单，很多朋友就说在假期会跟着演唱会来选择旅游目的地，很多的城市音乐节应运而生。音乐节热门目的地呢，现在呈现着核心城市引领、特色城市突围这样的格局，北上广深仍然是音乐节的主力消费城市，而成都、南京还有我们天津、常州等城市呢，就依托差异化的音乐节品牌，成为五一文旅消费的新亮点。那我们天津音乐会啊，这个举办城市上榜啊，其实天津的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这几年也是影响力越来越大哈。2026年的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展是5月2号、3号、4号连续3天举行，滨海新区的东江青海音乐广场在这几天会再次变身为音乐的海洋。那今年的泡泡岛音乐节有哪些亮点？昨天第一天演出情况怎么样？今天又会有哪些音乐人来给大家献唱呢？哎，这个前方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我们的记者翟静秋，来听一听他的介绍。静秋你好。
10: 你好赵敏，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快乐啊。其实在这个节日期间，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找不同的这种放松的方式，或者说是一些特色的游玩方式，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昨天正式开唱的2026年的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的第一天就很有意思，虽然昨天天气不是特别给力，但是现场的乐迷确实非常好的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获得感。 因为昨天我们注意到这个泡泡岛音乐艺术节其实从2023年最早就是从天津正式开启的，也是

开启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昨天重新回到主场的泡泡雨音乐艺术节呢，能够给大家奉上的是一场视听玩各方面的一个盛宴。比如说，我们注意到昨天大概有4万多名乐迷是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观宴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昨天的这个是以乐队为主的，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气氛和氛围是非常好的。就像我说的，昨天虽然遇到了雨天，但是在雨中能够和几万人一起现场嗨唱，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也是随机问了一些这个现场的乐迷朋友，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很多人是跟随着一场演唱会，跟随着一场音乐节来到天津的。近的就不用说了，我们京津冀地区的依然是占据到了绝大多数，应该是60%左右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人数是来自于我们周边这些地区的，这也非常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定位。这一次的音乐节就叫做泡泡岛音乐艺术节的京津冀站，所以呢，主场优势是很明显的。另外，就是在昨天采访当中，我也关注到有很多来自于外地的朋友。最远的一位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的小姑娘，她跟我说，先是乘坐飞机来到天津，然后呢，再住到了这个有自己的同学在海德园这边上大学，所以他们是一起住在这个附近，然后再一起乘坐我们的乐迷大巴到东江去。听上去是一个比较折腾的旅行，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别样的，能够去感受一座城市，能够和朋友相聚的方式。但昨天的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这个舞台上下是音乐的热情是非常的澎湃的，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三天呢，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不太一样的点跟往常，这个设置上不太一样。昨天是以乐队为主，像大家非常熟悉的痛仰乐队呀、夏日入侵企划呀、万能青年旅店啊，这些都是悉数登场。而且昨天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呢，所以节奏搞得是更加紧凑了，现场也不让我们的观众多等，这边唱完呢，就是那边就正式登场。它由于是把舞台设置在了南北两侧，所以呢，大家会在中间慢慢的去走来走去，然后不断的去感受这个微风吹拂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昨天下午，也就大概4、5点钟的时候，现场开始下雨，但是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告诉我们，就是在现场能够在雨中感受一种音乐节，而且由于我们这个地面它并不是草地和泥地，所以是我们硬化过的路面，没有太多的这个干扰，对大家来讲可能就是裤脚微湿的这种感觉，可能是更好的一种雨中的感受。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观众来讲，昨天的天气啊影响不是很大，而且在痛仰乐队上场的时候呢，大家在现场还玩起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互动的方式。我们注意到，越是雨天，大家唱得越嗨，所以昨天的这个整体状况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就像我所说的，由于昨天下雨了，我们的主办方也是为大家悉心准备了几万个这个一次性的这种免费的雨衣，能够发放给大家。如果今天大家还有遇到雨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直接去领取。对于大家来讲，也是一个贴心的设计。如果您没有带雨具，没有关系，可以到现场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呢，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天呢，还有一些特别的方式来到我们音乐节的。今年我们的音乐节和这个北京中国铁路北京局来进行合作，就意味着我们直接绑定了这个高铁加我们票根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家可以从北京南站、北京西站这些站点然后正式上车，还有今年不仅仅是通过高铁，就是我们这个和谐号动车组这种方式能够来到天津，来到滨海新区的各大场站都有接驳车可以送我们的乐迷直接抵达东江青海公园的现场。另外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也是可能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一点，从去年开始咱们天津啊是开启了金旅时光号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列车。

0: 能看到我们音乐节的这些设置的这些内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能够打卡的、能够拍照的，以及这个主题专列，甚至有在车上大家就可以嗨唱起来这样一些环节，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些标志性的视觉元素能够在车厢当中慢慢的弥漫。大家可以凭借这样一个票根抵达天津之后再次到我们的现场来。赵敏，这就是第一天大概的情况。
1: 好的，能够成为一个城市 IP 啊，它肯定是从很多的服务细节，包括议程的设置，都会非常非常的用心哈、啊，给我们所有的乐迷，包括市民游客，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这是昨天第一天的情况，也是从你的相关的报道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大家其实非常嗨。那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第三天，还有哪些重磅的艺人要在这两天跟大家见面呢？
0: 啊，是这样的，其实看就像我刚才跟大家简单的剧透的，就这三天分为了三个不同的主题。第一天呢是以这个乐队为主，而第二天呢，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歌单和我们的这个出场的艺人呢，是以这个男艺人、男的偶像以及这个流行乐为主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久未谋面的吴建豪，还有尤长靖，以及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男的 idol 会出现在今天的整个的演出当中，还有一些限定的舞台的设计。在明天呢，我要给大家重磅推荐一下，这是今年甚至在全国都非常少见的，明天是全女艺人这一天。而且呢，这个女艺人呢都是和这个音乐节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策划的，这个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往是由这个艺人来进行这个歌单的一些设计，包括他们自己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次呢是和音乐和艺术节呢来进行一个提前的沟通，大家都能够为这些艺人基本上提出了一个限定舞台的概念。大家可以把明天理解为六场个人小型演唱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个重磅艺人登场，像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范晓萱啊、陈绮贞啊、陈丽啊，还有这个陈珊妮啊，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女艺人在明天呢都能够悉数登场，而且最长的演出将会长达75分钟。大家想想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将近达到了10首歌左右的这样一个额度，中间还会有一些穿插的互动
1: 了，已经是。
0: 对，没错，就是大家想想我能在哪儿看到6个不同的专场小型演唱会。大家可以把这个音乐节想成另一种模式，这也是第一次在全国出现的这种新型模式。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明天可能我看了天气预报，确实天气应该不错，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微风吹拂，海边呢也比较浪漫，而且就像昨天的这个艺人们也说了，虽然天气稍微凉了一点，但是能够在海边在我们这个五四青年节上当天共赴一场青春的盛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两天确实天气还是有些多变的，尤其是到海边去游玩的时候呢，像昨天天气就比较冷，可能很多啊想穿短袖的这个朋友想说这两天天特别热，是不是应该穿短袖？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带一些外套，而且能够尽量多穿一点的。比如说万一下雨的时候，昨天的最低温度大概在12-13度左右，甚至到了晚上9-10点钟头带着。海边嘛，风会相对大一些，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和保暖的，这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1: 那假期已经是第三天了，还有就是前两天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到我们的滨海新区哈，未来的几天还会有一些短途的出游的计划哈，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整个新区哈有哪些特色，比如说是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一些游玩项目啊，简单的跟大家来概况概况啊。
0: 我们来从近端来跟大家说起，如果您已经到了音乐和艺术节的话，那就意味着您肯定在东江了，对吧？那我们可以从东江的周围来看一看，比如说呢，像还是以海洋文旅为特色和核心，能够亲海和近海的一些游玩，大家如果买了票的话，您也可以住到附近的一些民宿或者一些酒店，目前好像还有一些剩余的这个空间，大家可以把这个周围的地方能够玩起来，比如说啊，像我们周围的这个早上的赶海石碑，大家可以欣赏日出东江，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大家是能够看到的。另外就是今年也对这个整个的近海景区啊进行了一个升级，然后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沿着海岸线的周围啊都会有一系列的活动，都会有特色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这海贝乐园也进行了升级改造，这个小火车在海边可以大家享受一下浪漫的这个海边一日游。另外呢，就是大家稍微远一点，比如说国家海洋博物馆最近在推出一个全国的这种特展，是我们国家海洋博物馆联合了全国20多家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的这种 海上文博特展，也是能够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历史的风情，能够看到历史走来当中的海洋特色。当然呢，还有一些呢，也是在我们周边，比如说这个滨海鲤鱼门也正式从

0: 重新开业了，大家也都能到现场去赶海拾贝，同时也能够看一看最新鲜的海鲜是什么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秋的详细介绍哈，希望大家能够到滨海新区去好好的去亲亲海哈，去游游玩。谢谢金秋，谢谢，再见。
0: 好，再会。
1: 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是会有吴建豪哈跟大家来见面啊，在音乐节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久违的 Venus 的吴建豪的歌曲啊。

0: 刚刚我们是带大家青海哈，接下来带大家来去爬爬山。五一假期这两天呢，素有天津绿肺人间仙境美誉的八仙山景区也迎来了假日客流的高峰哈，假日的文旅活力也是全面的释放。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天津八仙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葛然，来听一听他的介绍。葛总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你好哈，来说说啊，假期前两天我们景区的游客怎么样？景区为我们迎接大客流哈，都做了哪些细心的安排吗？
1: 好的，假期前两天八仙山景区的客流量确实非常大，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河景游玩区的人流密度确实比较高，家庭亲子游占的比重比较大。另外因为我们前期举办了登山大赛和高山杜鹃赏花季，也来了不少登山爱好者和摄影团队，整体感受就是非常热闹，但没有出现失控或者长时间踩踏式拥堵，秩序还是可控的。那为了应对这个大客流啊，我们其实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了，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第一是控流，我们提前对接了线上的售票平台，根据预售票数随时调整接待方案，当核心区人流达到预警阈值时，我们就会暂时放缓入园的核验速度，引导游客先在山下的休闲区停留一下，避免集中涌入导致拥挤。第二是增配人力，联合公安、消防、交通、应急等多部门，在景区入口、易拥堵路段、停车场等关键点位增派了值守人员。同时景区内部也加派了巡逻志愿者，既能引导游览、解答疑问，也能第一时间处置突发状况，保障游客安全。第三是优化接驳与停车，我们协调了景区周边的闲置场地，开辟为临时的停车场，开通了从临时停车场到景区入口的免费接驳大巴，减少私家车上山带来的通行压力，也避免沿途乱停车造成道路拥堵。第四就是服务保障，节前我们做了3次的全山隐患排查，护栏、步道、观光车、消防设施全都过了一遍。假期当中各服务站点又补充了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物资，同时安排了保洁人员加密清洁频次，及时清运垃圾，保障游览环境整洁。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这些措施有效保障了游览秩序，整体运转比较平稳。
0: 好的，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全天都是一个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爬爬山哈，去感受一下这个氧气中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大家会非常喜欢这个满眼绿的感觉。那八仙山景区其实是提升改造之后有一些全新的亮相哈，在现在在这个假期当中有哪些景色呀，包括好的一些游览线路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啊，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好的拍照打卡点呢？因为我知道景区还是挺大的啊。
1: 是，那我先说说景色上的变化吧。八仙山本来就是天津的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超过95%。这次呢，我们重点突出了2大核心景观，第一个就是野生高山杜鹃花海，它分布在明安梁、巨仙峰和松林浴场一带海拔800米以上的山脊之上，近千亩上万株杜鹃在初春时节竞相开放，粉紫相间，非常震撼。第二个呢，就是一年的地质奇观，八仙山景区内保留着一部跨越18亿年的岩壁剖面，您可以直观看到不同

0: 地质年代的岩石层里，既是风景，也是天然的教科书。然后我再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游览路线。这次我们主要推出两条主要线路，适合不同的人群。第一条叫轻松吸氧线，全程约一个小时，主打平缓舒适，沿途经过亲水栈道、铁索桥、玉龙潭和天然的次生林，台阶很少，基本上没有大的爬升，非常适合带孩子的家庭或者是老年人，走起来不累，安安静静的吸氧洗肺。第二条呢是登顶挑战线，全程约 2.5 到3个小时，适合户外爱好者。它串联起仙姑泉、松林浴场、明安梁，最终登上海拔1052米的金门之巅巨仙峰。站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济州北部山区的壮阔全景，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看见鱼桥水库，非常值得一爬。要说拍照打卡呀，我再向大家介绍几个宝藏的出片点。第一个就是西畔云台休闲区，这个区域在景区的中段，环境非常安静惬意，大家爬山爬累了或者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坐一会儿，这都很合适。坐在这里你就能直接的感受到原生态森林里那种湿润清凉的空气，每吸一口都特别舒服。这个区域非常适合那些不追求打卡数量，也想在森林里真正放松身心的朋友。第二个就是日观台了。日观台是在登顶挑战线接近顶峰的一处开阔的崖壁上边，它正对着东方，这里是观赏日出的绝佳位置，不需要爬到最高点就能拥有极佳视野。清晨云海翻腾时，金色的阳光从山底线后面透出来，无论是拍风光岩石还是人像摄影都非常非常出片。总的来说，八仙山这次提升改造让生态景致更纯粹，让游览路线更人性化，还加入了拍照打卡的乐趣。我们诚挚邀请各位游客家长带着孩子还有摄影爱好者们来八仙山走一走看一看。
1: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八仙山景区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什么，是几点到几点啊？
0: 咱们景区开放时间是每年的4月到10月底，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5点半。
1: 早晨8点到晚上的5点半，其实适合大家一早去爬哈，能够在就是太阳还没有完全特别特别蒸腾的时候能够爬到这个山顶，进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城市绿肥当中。你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天津的小西双版纳哈，大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景色宜人，包括花海也非常的漂亮啊，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到八仙山去好好的逛一逛哈。谢谢葛然葛经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其实在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天津全市是围绕着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始终想你这个品牌，以五一狂欢日京城任逍遥为主题，策划了500多项文旅活动，80多个重点活动啊，全面的激活假日文旅的市场活力，徜徉具有京派特点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印记，叫响河海京韵的城市名片。其实在我们天津处处都是美景啊。好，这一时段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山河玉梅好，逐梦趁年华》就到这里了。

0: 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

0: 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艺医，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医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3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小长假的第三天，再次的通过空中电波，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有缘的听友们，还有老师的学员们。祝你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小长假的每一天里都能身心皆安，都能幸福满满，都能如愿以偿。原计划五一国际劳动节，老师呢要放几天录播的课时，但是老师一想啊，这是劳动节呀，单单的种种园子，我认为这个劳动还不够全面，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

结合到一起，这样才符合身心双修的要求。所以老师呢就没有休息，还在正常的给大家讲新的课时内容。大家说老师这么做接不接地气呀？是不是太接地气了？昨天有学员问老师，老师黄豆怎么种啊？黄豆怎么种？现在还没有到种黄豆的时间，再暖一暖吧。那老师生活这个地域，它是寒带，但是长江以南现在是可以种了，但是长江以南的黄豆这个豆子的能量也不及寒带大豆的能量足，可以说种黄豆啊，哎，得看24节气，还得看呢长江以南长江以北，你就跟着节气走就行了。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到小满啊，种啥都不晚，这还没有到立夏呢啊，现在是谷雨，谷雨种大田，哎，正常来讲，每年到谷雨的时候，像谷子呀、玉米呀，还有这个藜麦呀，啊，还有这个绿豆啊，哎，等等吧，就大田作物，哎，都能播种了。但是今年到春寒，那今年种大田的时间那就要延后一些了啊，所以今年呢我们选择这个种植的品种，大家记住啊，不能追求高产啊，因为今年整体气温不会那么高，种地呢也是一门学问，可以这么说吧，老师很喜欢种地的，因为在种地的过程中，我能享受到那种特殊的快乐。种地能补五行能量的哪个能量呢？记住，土。啊，种地能补五行当中土的能量。自己家有院的一定啊要把这个院啊给它利用起来，那种点自己喜欢吃的，别人喜欢吃的都可以种一点。种地补土，那土先运了脾胃气化出的气血，大家记住就会多啊，气化不掉的呢能及时排掉，那这样呢我们就不会因为身体堆着湿浊的垃圾啊影响气血脉的运行，好多疾病啊都跟那个土是健运有关的啊，尤其现在年轻人啊都居住在高楼大厦里，每天几乎都不怎么接触地气，农村老百姓还好一点，所以在农村老百姓身上发生胃脏啊肿瘤的少，而在城市当中却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五行能量当中的土太弱了啊，住一楼的能接触到土但也少，都被金给隔上了，屋里都是地砖儿，对吧？它不像过去你铺的地板一楼，那这时候地气能反上来，那铺这个地砖土气都上不来，
那二楼三楼就更不用说了，那离地气是越来越远的啊，离地气远，那人的脾胃的土的能量肯定会一天天的在衰减。即使你先天的啊应用说明书里土的能量是足的，哎，也架不住你后天的损耗。那架不住你后天的损耗，一是来源于情志啊，情志的忧思，还有呢饮食的什么呀，哎，饮食的过量不当，这都会加速损耗脾胃的土啊。脾胃这个土是后天之本，哎，气血生化之源呢，哎，这个本要受损了，我们人的气血没有一个人会是足的啊，气血不足，那你想一想，这个组织器官能不提前衰老吗？能不得病吗？哎，气血靠补是补不上来的，得靠你有一个哎健运的脾胃土。这个智慧呀，我过去经常给学员们讲，但是呢，有很多学员呢还是听不明白，那怎么办呢？没办法，说明什么？没这个机缘。啊，老师度的人都是小众群体，不是大众，这也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意义文化智慧就是一个能让小众群体受益的文化者，但是呢，老师发现连续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了，那受益的群体每年都在累计增加，啊，这也是让老师啊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个事儿。每每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愉悦的，都是自豪的，但是永远不会骄傲。那老师怎么能补火呢？哎，我的火运能量就不急，怕冷，做饭啊，吃柴火饭补火。啊，柴火饭补火，那老师怎么能补水？有人说，老师在水边生活就能补水吗？那这个水是阴水，你得喝深井水，那几百米深的深井水，或者火山岩井的水，那这个水，哎，才能真正的补你的先天的肾水。那老师怎么能补木呢？怎么补木？大家说，哎，多吃自然木类的蔬菜，就能补你的木了。例如竹笋，能不能补你的木？哎，能的，对不对？那还有什么？香椿芽，这也是补木的。那或者是，啊，或者呢是那个叫不老松，5个枝儿的。啊，我叫五针松，哎，叫长青树，哎，这个木能补你的木，泡水喝，但是你得先治，你不给它治了，这五针松你泡水喝是极难喝的。总而言之，得五行木气的植物，大家记住，你吃了都能补木，但是一点秘技的吃了也补不了。吃了也补不了，那例如咱们这个季节有小麦苗，你这个季节把小麦给它发芽长成苗，它能补你木气，哎，能补你木气，但是一点啊，你这个小麦苗要是在冬天的时候你让它强行发芽生苗，能不能？也能，但是它补你木气补不了，这是逆道的植物，哎，逆道的植物反而对木还有伤害。那老师补金可怎么补呢？补金非常好补，穿金戴银呗，那就能补你的金。黄金白银

的，为什么过去我们啊老一辈人有很多人就喜欢戴着金耳环、银耳环？为什么？啊，因为他自身缺少这种能量，包括玉，那缺少的自然而然他就会喜欢。你像老师不喜欢任何金饰品，为什么？因为老师身体当中金的能量充沛，那铁锅做菜就够补金的了。那老师啊，为什么四季哪个季节他都能适应？因为老师通过多年的身心双修，五行能量哎，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哎，所以春天我也喜欢，夏天我也喜欢，秋天我也喜欢，冬天我也喜欢。那这方面的智慧我就不多讲了，今天因为今天呢要继续传授给大家呼吸吐纳的术法。这个法老师是大法吗？昨天有好多好多的啊听友在我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老师这个法是大法吗？山医命相卜五术里边，那山术里边的啊法都是最大的，啊都是最大的。这个术是大术，大家记住啊，术法的术。老师一吸一呼就是大法了，大道至简。就像有好多人问我，老师那宇宙的规律是什么？我说宇宙的规律你要让我说一个字就是年，我说你要让我说四个字就春夏秋冬，我说你要让我说俩字就阴阳。简单不简单？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不就是阴阳吗？阴阳拆开不就是四季吗？春夏未阳，秋冬未阴。为啥春夏未阳，为啥秋冬未阴？它的气的运动现象，前面你看温的是不是热的？温的吗？温的乎的，这代表着什么？向上的，不就是阳吗？阳光出来了真温暖，是不是阳？对吧？哎，秋冬你看凉冷不就是阴吗？家里住房阳面温暖，阴面凉快，是不是可简单了？这不是大道吗？所以看归息法的呼吸就是一吸一呼，但是啊，它跟太阳和月亮是相通的。但这个大法的智慧我很少跟大家讲那么透，因为当年家师传授给我的时候一直都跟我说法不清传，甘露不润无根草，妙法之度有缘人便清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和果，顺其自然就好。所以我传授归息法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讲那么透，归是哪个归呀，息是哪个息呀，法是哪个法呀，一点就通的人说明你跟这个法有缘。那怎么教都教不会的人，你跟这个法没有缘，没缘咱就别学。一点就通的你就好好坚持练，你去理解太阳和月亮它的能量，它的运动规律，你去理解。我们看到的这个天实际就是太阳系的一个空间，因为你

0: 地球这个天体啊，地球这个天体是在这个空间当中悬着的，是悬着的。我们看到的天，大家一定记住，不要认为就是月亮和太阳。这里还有什么？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那这些星辰对地球都有能量影响。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孕育开始啊，生命的孕育开始得的都是日月星辰能量的气，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得的都是这个气，只是你看不见这个气。那地球上的所有有形的生命体得的都是啊太阳系日月星辰的气，大家记住，别看有些星辰离我们很远，但是你们不知道，有的星辰比太阳这个天体还要大的好多好多倍啊，好多好多倍的。这个能量西方科学叫磁啊，叫磁，哎，在异文化这里呢叫气，那叫气。太阳那在我们人体这里跟人体这个小宇宙有一个脉，它是相通的。哪个脉呢？督脉。不知道督脉在哪儿的学员，以后你就别给我叫老师了啊。老师把这个督脉的智慧都讲了26个年头了，那新朋友不知道督脉的那没招，因为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讲督脉。督大家记住是阳经之海，它跟太阳是相通的。你后背晒太阳，太阳的能量进到哪儿？进到督脉里去了。你什么时间晒啊，是有时间的。太阳穴，哎，每天什么时间，太阳的能量会通过太阳穴进入到人体的阳经里，进入到督脉。有没有知道的？有没有知道的？有知道的，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告诉老师，这个智慧我先不跟大家讲。我等到6月份意义文化健康节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哪个时间节点太阳的能量会通过太阳穴进入人体的阳经，进入到督脉。那人体的经脉具有两种能量，一阴一阳，阳的经脉都在外边，借助外边后边，凡是在里边和前边的都是阴经，阴经走阴气，阳经走阳气。阴气是什么？月亮。有很多人认为月亮对我们人体没有能量影响，错了。女同志的月经什么时间会来？是不是都是在月满的时候？是不是？那人体有一条脉叫任脉，它叫阴经之海。那女同志绝经都是任脉怎么的了？哎，任脉关闭上了，它的能量没了，哎，能量不够了，哎，到这个时间节点了，哎，该收了。哎，女同志什么时候开始绝经？49，哎，7749，到49这个节点叫什么呢？叫任脉衰。哎，任脉衰，任脉是阴经之海。那能不能让月经晚点走呢？能， 那就是不断的啊，给任脉补充能量，那、啊、补充能量。这个智慧以后我都会跟大家讲的啊。然后我们看归息法，那这个方法为什么说是大法？一个鼻吸，一个口呼。那这个吸气的时候，这个气从哪儿运行？呼气的时候，这个气从哪儿运行？我们看，练习这个方法，一定记住要选择安静的时间，清晨，必须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后背对着太阳来练归息法。那晚上是太阳落山了，那这时候找个安静的地方练归息法。练归息法，第一，天地自然要静；二，人体心气儿要静，心无杂念，叫恬淡虚无，什么都不要去想，要专注，一定要专注。在这面练着方法，你那面想着明天早上吃什么，那这个练气效果不会好的。恬淡虚无啊，一定记住天地静，那、啊、身心静，无所求，放松整个身体。你是躺着练还是坐着练还是站着练，看自己方便为主。躺着练效果不好，那坐着练，除非啊得气了，坐着练你的任督二脉的气脉能运行开，最好是初学者都站着练，松静站立，双腿分开，两脚与肩同宽，松静站立即可。啊，不像站桩，双腿弯曲，这个不需要。那双手呢，自然下垂，或者男同志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把它放在肚脐下三指这个部位，放在这儿。女同志呢，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啊，跟男同志正好相反。这就一点，练习的环境，空气要清新。八节不练，八节的前一天、后一天都不练。具体啊，都哪些时间？我近两天会在课室里讲，注意收听就行。刮大风、下大雨、打雷天，不要练。也就是说，练习这个方法需要气机稳定的一个空间，你练习得气才快，得气快，任督二脉气机充盈的快，而流通开的速度它也快。现在任督二脉啊，能量不足的人得有 99.99%。 任督二脉足的人寿命都长，那先天的任督二脉亏缺的人，打小身体羸弱不说，长大了是最容易得疑难杂症的。一个小小的归息法，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任督二脉补充能量，让任督二脉能随日月的气机运行而运行。督脉能量的充足有利于阳经的功能提升，任脉能量充足有利于阴经的能量的充沛。记住，任脉通月亮，督脉通太阳。那练习这个方法，鼻吸气，鼻呼气，呼气不能用口。练习这个方法的第一要领，舌尖必须轻抵上颚。舌尖抵上颚呢，你怎么呼气？这叫搭桥法。舌尖一定跟上颚接触上，舌尖轻抵上颚，口微闭。练习这个方法需要闭目的，闭目，记住啊，需要闭目的。鼻吸气，食指抓地，十个脚趾还是手指啊？脚趾，十个脚趾抓地，食指一抓地，肛门自然就上提了，这叫搓骨道。肛门一上提，小腹就内收，一内收，你前面的丹田穴跟后边的命门穴慢慢的就会搭上，等它俩完全搭上了，就跟过电一样，嗖一下子，一股能量就会沿着你后背的督脉上行到百会。当你呼气的时候，像一股清凉之气沿着你的任脉下行到丹田，这就说明得气了。先必求得气，你就记住，比吸气要慢要缓，做到自然就可以，越慢越缓越好，但是先期你做到自然就好。鼻吸气，食指抓地，小腹内收，肛门上提。鼻呼气，肛门放松，小腹隆起，食指自然放松。鼻吸气，食指抓地，肛门上提，小腹内收。鼻呼气，小腹隆起，肛门放松，食指放松。一吸一呼，尾一侧。记住，一定记住啊，不能练单儿。练单儿不是气机走行一周的时间。一定记住，一吸一呼，尾一侧。但老师，我得练几次啊？ 练大约一刻钟，15分钟。刚开始练背球次，因为球次你记不住，还分散你的精神。练到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微汗微热，得气了，这够了。先别求气从哪儿走，从哪儿上来，从哪儿下。哎，别求啊，那股热能上来了，然后一股凉洼的气息下来了，别求这个先。那这个法简不简单？但这是大法，它通阴阳的大法，能平人体阴阳二气，采日月之气以补之。那这个大法只有有福有德的人才能悟得啊。练完最后一次之后，记住，比吸气小腹隆起，口呼气小腹内收，这叫收功。收功了之后，甩甩手，甩甩腿儿，用手轻轻的敲敲自己的大腿两侧，敲一敲两个肩膀，收功。再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这几天我们老师都会带领大家来练习，大家也不要落课，跟随老师，也希望我们收获更多的健康。也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针对大家的问题，为您一对一的进行讲解，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双鸭山市的栾丽萍阿姨。栾阿姨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最尊敬的最最崇拜的老师你好，我太激动了。
2: 那很感觉到啊，很激动。
1: 太激动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
1: 我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今年呢59岁。我叫栾丽萍。今天能打他老师的电话，这是我的福分。老师，我是您的新学员。通过你的讲座学习了你的意义文化。听了老师的课呢我那个受益匪浅。我就有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想让老师帮我调理调理。第一个问题哈，老师就是说的，我那个后背疼了有10几年以上了。左边肩胛骨下端到中段吧，这一块吧哈，是肩胛骨和脊柱中间。有的时候是一点疼，完了现在就是发展到一片疼，左右都疼，就是左右这两个地方，肩胛骨和脊柱，就是这个位置，我给你形容这个位置疼，就是坐时间也疼，好像稍微干一点活也疼，反正有时候坐的觉得不对劲儿都疼，有的时候还感觉像犯心脏病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在那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检查呀，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吧哈。21年的一月啊，我做了一个就是冠脉 CA， 完了然后他那个结论是这么写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左前降支中断，右冠状动脉中断，斑块形成，管腔轻度狭窄。左前降支中断，臂，冠状动脉，这就是他的一个印象结论。我做了这么一个那个 CT，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后背跟我这个心脏有没有关系，但是大夫说是没有关系。然后呢，我又在当地医院又去上骨科看，骨科医生就是说胸椎就是退行性病变。今年住院做了一个颈椎的那个磁共振，写的颈椎退行性改变，这是做 CT 的这结论。
2: 现在多少年龄？
1: 我今年那个59。
2: 啊，这非常典型的颈椎胸椎退行性病变，然后导致呢局部经络呢运行不畅，气机不畅带来的一个痛症的问题。但这个呢跟寒有关，先天肾寒。你的问题呢治疗误区时间太长了，就是误治时间太长，一直把人分开看，哪有问题就问哪，最终就出现按下葫芦又起了瓢。那你的问题想不想把它调好呢？你要想调好你就得严格记住啊。
1: 老师我听您话，我最崇拜的就是老师了。
2: 严格忌口，不要再经常做检查了。像你这个情况呢这么办，我给你开个方子，然后你六字诀正常练。六字气诀练得怎么样？
1: 我不瞒你说，我
2: 没练，
1: 我不是个好学员。
2: 我没练，练吧。
1: 听你讲课啊，对，我在手机上听你讲那个，就是每天都要听，每天都听。完，我也正在学，因为啥？我好像就是我可以翻来覆去的这么听啊，让莫否则的话老师教我，一会儿就可以忘了。
2: 反复听啊，反复听，那反复听呢就学会了，学会了之后天天练，把五脏六腑的气机呢。给它打开，让五脏六腑的气机呢慢慢的平衡，然后给你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你饭后用，别饭前用啊，吃上几副就不疼了。
1: 好的。
2: 党参。
1: 党参。
2: 30克。
1: 30克。
2: 茯苓。
1: 茯苓。
2: 15克。

0: 对，就这个放，
1: 嗯。
0: 是最后的煎一个半小时，其他放进再煎一个小时，两个半小时，
1: 好
0: 然
1: 的。
0: 后汤汁拿出来之后呢，每天饭后。吃饭你只能吃什么呢？你只能吃五豆粥加小米粥，
1: 五豆粥、小米粥。
0: 馒头片儿煎不能搁油。
1: 啊。
0: 炖菜只能吃芽菜，
1: 啊。
0: 芽菜像豆芽炖土豆，芽生的别太大。
1: 啊。
0: 然后吃玉米面糊，玉米面用凉水卸开，然后锅内呢你放葱姜爆香，
1: 嗯。
0: 爆香之后炝个锅，然后加上汤。然后再把它放进蟹去，然后里边可以直接放土豆、放豆芽，
1: 土豆的
0: 煮
1: 话
0: 烂了
1: 真
0: 之
1: 是
0: 后，
1: 不
0: 把
1: 错
0: 这个
1: 耶。
0: 玉米糊给它下进去煮了，
1: 好的，
0: 这你一天的整个营养就够了，忌口比吃药还重要，你必须严格忌口。
1: 是，
0: 吃肉呢，你只能喝牛肉汤，
1: 嗯，
0: 肉呢暂时不宜吃。春芽、夏叶、秋实、冬根，所以春天这个时候你就吃点豆芽炖土豆就可以了，或者山药。
1: 山药，
0: 那有人说：“老师，那营养能跟上吗？够，没有问
1: 嗯。
0: 题。等到你们当地芽菜下来之后，不管什么芽，你就炖着吃就行了，
1: 好，
0: 都
1: 老师，
0: 炖着吃就可以了
1: 老师，那
0: 啊。
1: 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吗？
0: 说。
1: 啊，我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胃呀、啊，就是这个子隆起糜烂性胃炎，还有食道隆起性病变，这个胃，我这现在很
0: 这
1: 瘦，我
0: 个它
1: 人刚，
0: 容易变成胃肿瘤、胃寒来的，
1: 哦。
0: 胃寒来的就萎缩性胃炎了，隆起了、萎缩了，胃动力不好，所以这里我给你用了干姜和附子做这件事儿的，然后桂枝呢是解决你疼痛的，我这个方特别好，这个方是当年师傅教给我的，这个方子呢就是里边有附子，附子有毒。正常要用量的话，我最高用到300，因为见不到你本人，不敢那么用。
1: 哦，
0: 所以辩证加减能治好多种病，尤其配合内外双修，它治标，内外双修求本，这都没有问题，没有问
1: 嗯，
0: 题。但你就记住一点，万病不离阴阳理，一切都在我掌中。只要你练六字诀，只要你吃内修方，你就记着，你什么病慢慢都会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你得抓
1: 哦。
0: 住病根儿，你不能天天盯着病，那啥格局呀？我们得站在哪块儿？我们得站在那个宇宙的角度去看人看病。那你这样的话，你的格局才能打开啊。
1: 行，老师，
0: 好
1: 嗯，
0: 嘞，
1: 好，
0: 好
1: 哎，
0: 啊，常
1: 谢
0: 联系，
1: 谢，
0: 常联系，再见。
1: 哎，好了，谢谢老师，
0: 再
1: 哎，
0: 见。
2: 好嘞，祝您健康，老阿姨，再见。那我们继续欢迎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老师
4: 哎，
3: 好，
4: 好。
3: 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今年54岁，因为2年前我做了白内障的手术，是因为我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做了手术，这1年多也就没去复查，然后年前我就到医院复查了，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双眼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病变，第二个就是左眼的黄斑病变，第三个就是巩膜变现，第四个就是干眼症。哎呀，老师，我是新学员，因为我也是觉得那个啥，心里恐慌，所以我在求助于你。
4: 那恐慌也没用，越恐慌这病越加重，因为你一
3: 啊，
4: 惊恐就伤你的肾，因为肾藏精，这个肾经里的精元是阴和阳，这两种能量它直接决定着肝胆的健康。你这个是先天木的一种能量不足，先天的肾水的能量也不足，所以在你四柱能量当中，这两种能量肯定是缺失的，然后才会出现高度近视。然后才会出现眼底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才会这样的。所以不能惊恐，这是你生命里原有要有的病，只是你打小没人给你指导如何去让它发生的晚点或者发生的轻点，没人告诉你，没人参透过这个生命的智慧，没人参透啊，老师参透了，所以老师告诉你现在有点晚了，虽然不能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但最起码的能保证你。这个病不再像以前一样任由其发展，然后影响到脏器，影响到寿命。你的情况在调理上有难度啊。
3: 我心里也没有数，现在就是因为我12月份不是查出了肺部毛玻璃结节，肝部有囊肿，乳腺还有点小结节，所以。

0: 业，我现在得到这个消息，心情不是太好。
1: 亚宁那个病啊，我能帮你指导调好的可能性不大。能控制向前不发展，像这样的病例倒有，但是肝囊肿啊、肺脏结节呀，只要你听我话，这都能好，这都不是事儿。那肺脏结节大的有的都像这个芸豆粒那么大的，七八个咱都给调一下。这结节是痰湿过来的，那痰湿凝结形成的结节，结节只是结果，结果背后的原因是痰湿，痰湿背后的原因是心脾两虚。
0: 心脾两虚，
1: 对，也就是说你火的能量，心火的能量不足，不能把你脾土里的这种湿气换成我们需要的能量，最终变成了病理物质，叫痰饮，啊，
0: 痰饮，
1: 痰饮进一步的凝结，吐不出来，能吐出来的叫有形的痰，吐不出来变成了有形的病灶，这个病灶在肺就叫结节，长大了就叫肿瘤，长在乳腺上就叫增生，长在甲状腺上就叫结节。啊，长在肝脏就是囊肿和脂肪肝，长在你的子宫里就肌瘤，长在你的卵巢上就囊肿。你这情况在调理上五脏同调，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中医呢就辩证的给你治，啊，说你这眼睛肝有问题了，肾有问题，辩证调，跟你吃800年汤药也吃不好。为什么？因为你的五脏六腑始终在不断的变动着，所以只有把五脏六腑的这种平衡关系同调的同时，在辩证的给你养心健脾祛湿。啊，然后说我再给你用点明目护眼的一个小偏方，这么结合着来，你这囊肿也没了，结节也没了，眼睛的视力还保住。
0: 好，谢谢药师。
1: 首先第一点，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你得知道。你要不懂这个智慧，你永远不懂得顺应法则生活的重要性。你不懂得顺应这个大道的法则生活，谁也救不了。第二呢，要修心性。虽然你这年龄呢，欲望还有。但是有可能实现的，顺其自然实现，你就顺其自然，包括爱人，包括儿女，包括钱财，包括你的职位都无所谓。一定记住，到你身上来的，无论是好是坏的，都是你一生当中所要去接纳的，明白这意思
0: 好
1: 吧？
0: 的，
1: 哎，一定记住，然后把心性给
0: 好
1: 我
0: 的，
1: 修到平泰状，与人不争了，利他而不求回报了，像宇宙一样，在这时候。你上善若水的这种能量就来了，那这时候就会
0: 好
1: 产生
0: 的。
1: 这种恒久力。当这恒久力出现了，你练刘子诀、练龟息法，你看一看，你都能坚持得很好。
0: 好的，
1: 我给你个方，这个方子是个大方，剖腹子。正常来讲，我要是基地的，我用的量大；没有基地的，医药公司的卖多了，人家不给你，顶多30克。你一定要买啥呢？贵的，别买便宜的。贵的吧，它炮制的时候毒性小一些；越便宜
0: 好
1: 的，
0: 的，
1: 炮制的毒性越大。
0: 好的，
1: 我用附子自己体验，我用到300克，我都没有生命危险，因为我在给
0: 好，
1: 任何一个病人释放之前，尤其涉及到偏性大的药，我必须自己先吃。
0: 那
1: 炮
0: 刘
1: 附
0: 老
1: 子
0: 师
1: 三
0: 很
1: 十，
0: 为老百姓负责任。
1: 干姜30克，甘草15克，
0: 好，
1: 桂枝尖15克，
0: 好，
1: 肉桂30克，
0: 好，
1: 陈皮砂仁各15克。
0: 好，
1: 白术、茯苓、川椒、高粱姜各10克，川椒就四川的小花椒，啊，黑的，这个祛寒湿祛得特别好。
0: 川
1: 白术、
0: 椒，
1: 茯苓主要祛湿健脾，砂仁呢主要是和胃气，让湿气向下转。陈皮疏肝，肉桂引火归元，桂枝尖呢来把你血管里的湿气向外转，要不然你眼底的黄斑没个好，眼底黄斑病变就血管里有什么毒了，有痰饮之毒。变成斑块儿
0: 这
1: 啊，
0: 样子的，
1: 然后附
0: 老
1: 子
0: 师，现
1: 剖
0: 在
1: 腹
0: 我
1: 子，
0: 的视力还是双眼视力是0.4的，就正常的可以用，不用戴眼镜可以生活。
1: 我能
0: 我
1: 保
0: 就
1: 住你
0: 想
1: 视力
0: 着
1: 变
0: 能
1: 现发
0: 保
1: 展，
0: 住就
1: 就不错了。我主要担心你肺脏结节变成其他东西，这是我担心的。有命在，视力没了，咱都可以活着，明白啥意思了吧？我现在第一要解决的是结节不发展。然后眼睛，我再护住你的眼睛啊。这个方不治你眼病，这个方就是增强你的心脾功能，增加你身体当中湿气的外排。可能吃这个方子，你会大量的吐痰，黑黑胶囊啊，大量的吐痰，哎，会拉水，这都正常。关节冒凉气，冒凉风，然后哪里有病灶，哪里会有反应，这叫排病反应。 我是把你里边的病向外排，西医是把你外边的病向里压，我俩治疗的方向正好相反。
0: 哦，对对对，
1: 严格忌口，寒凉东西不能吃。你要想好病，听老师的啊，严格忌口。
0: 啊，好的。
1: 嗯，你每半个月一个月跟我联系一次。然后你用啥呢？用那个古茎草蜜檬花。
0: 嗯。
1: 一样十克，十克之后呢，打成粗末，装在纱布袋里，然后呢，喷上水之后拿锅蒸，蒸10到15分钟之后，然后呢，趁温敷在你的眼睛上。
0: 哦，蒸10分钟后敷眼睛。
1: 对对对对，这些呢给它做成两小袋，一样十克做成两小袋，哎，也就每袋里一样5颗，用水喷，开水喷完之后搁锅蒸。哎，蒸的肉肉透透的了，哎，蒸透了，但这时候呢，我们把它放到眼睛上，微闭双目，放到15分钟左右，一天放2到3次，这是一天的量，用2天也无妨，不坏就行。
0: 哦哦哦，
1: 饮食忌生冷，忌寒凉，忌油腻，忌口比吃药还重要。修仁德之气，仁德之气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害他人的心。永远不要想啊那个害任何人，来，没有占便宜的心，这叫义啊，没有轻慢别人的心，这叫修理的标准。哎，然后多学习智慧之学，增加你肾里的这种智德之气，对眼睛的恢复是有利的。不看手机，看书。
0: 好的好的。
1: 看什么书？哎，看道德经啊，看易经啊，这些智慧之学。
0: 嗯，好，
1: 是不是啊？嗯，看《论语》呀，这都可以。
0: 《道德经》。
1: 嗯，
0: 《论语》。
1: 学经典书籍，包括《立命之学》《了凡四训》，都可以去多读一读，因为它能让你开悟，能让你增智。当人一增智了，肾的机能马上就会得到提升。嗯，肾就怕惊恐，
0: 哦，
1: 哎，肾喜欢学习智慧，智慧越提升，它的机能就越强。你看科学家为啥都长寿？
0: 哦，
1: 因为他们天天在读书，天天在读书。你看我们中国的院士们，每天都在读书，每天都在读。明白了？
0: 好，
1: 坚定信心，跟我配合好，坚持住。
0: 啊，百忙之中给我们回答问题，谢谢你，非常感谢
1: 啊！
0: 祝你老身体健康。
1: 好好好，
2: 好嘞，魏女士，也希望您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魏女士，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17-082, 400-717-082,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健康问题。好，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

0: 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3: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2: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3: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逐光而行。
2: 15五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京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3: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2: 更有每天4大时段假日特别。

0: 节目《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
1: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0: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1: 春天未散，盛夏未满，一切皆耀眼，漫漫又灿灿。
0: 趁此刻拥抱山河，致敬青春，为奋斗蓄力，为未来干杯。
1: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
0: 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1: 解锁假期的100种可能，致敬青春的万般精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连续收听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今天是周日，就让嗨天津陪您度过这段轻松而愉快的假日时光。嗨人嗨事嗨生活，我是主持人郭月。
1: 五一假期，听，山河万里正在对你召唤，汗水浇灌的土地才叫热土，
2: 双手创造的未来才是未来。
1: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每一颗青春跳动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
1: 相信我，你会遇到很多个假期，但没有一个会跟现在一样。
2: 还等什么？让电波陪你出发。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京城的春光正好，不少朋友都在计划着在这座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里赴一场惬意的城市漫游。如果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在天津您打算怎么玩？或者您打算带着外地的朋友怎么逛？是五大道还是逸峰区？是去杨柳青看非遗，还是去济州爬盘山？天津依海河而生，因桥梁而盛，一座座横跨海河的桥梁是城市的脉络，也是时光的印记，更是独属于京城的浪漫风景。天津的家人们，或者是打算来天津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来一次桥建天津之旅？就在五一假期之前，一场名为《天津城市印象》的水彩艺术作品展在理想云仓艺术馆开幕了。这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叶武的个人画展，50多幅建筑与风景题材的水彩画作品，将画家对天津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细腻洞察与独到理解尽数凝于笔端。而在这其中，天津海河两岸的桥梁更是整场画展里最动人、最有烟火温度的核心主角。一座城因河而兴，一条河因桥而灵。72公里海河穿越而过，20多座桥梁飞架南北，而每一座都是京城的水上名片，更是时光的见证者。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叶武教授以及叶教授的学生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以画为眼，以桥为线，从建筑与艺术的双重视角重新读懂天津的桥。同时啊，我们也将规划一条五一京城一日漫游的路线，从晨光里的解放桥到暮色中的永乐桥，咱们呀边走边看，用心来感受天津的美。

0: 好的，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武，欢迎您，叶教授、叶老师。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叶老师。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还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王梦如，欢迎你，王同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梦如。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水彩里的海河，走进桥梁背后的天津故事。也希望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如果您就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啊，您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家门口的这座桥，您肯定呢也是对它从小到大有着太多的回忆和故事，愿意和我们分享，可以拿出手机直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发来留言。如果呢，您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外地的朋友啊，想知道到底应该从哪一座桥看起、走起、逛起的话，可以呢随时的在节目当中关注我们嘉宾带给您的这些信息啊，也可以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先问问叶老师啊，
1: 嗯，
0: 您是一位建筑学者，也是水彩画家，为什么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把创作的焦点放在了天津的桥上，是先有了建筑研究，还是先有了画笔的心动？
1: 哦，这个问题，是这样，我本身呢，就是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负责建筑美术教学，其中呢，有一个传承的课程叫水彩画，水彩画呢，在建筑学院里面呢，基本上以建筑为主，在我画建筑的过程中呢，必然啊，比方说我去五大道去画，去益丰区去画，然后路过海河桥的时候呢，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城市建设做得非常好，但我们桥的景观改造也非常好，于是我就动了这个画桥的念头。大概是2020年开始吧，我就开始画第一座桥，当然第一座桥是金汤桥。但画完一座桥之后呢，得到了周围的朋友们、老师们的赞赏吧，
0: 一致赞赏，对吗？
1: 而且呢，也得到一些媒体的刊发，这样的话就鼓励了你。于是呢，就是画第二座、第三座桥。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我们天津大学本身啊，给我做一场画展，在新老校区啊，分别做了一场就是我个人画展。那么这些画展呢，也是以天津市的桥，还有天津市的城市建设的这些成果为素材去做的。于是呢，就是对我更加的促进。当然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确实我们天津的桥太美了。
0: 太美了。不仅美，而且每一座桥背后都有它的底蕴故事啊，有它的这个啊前世今生。
1: 对。一桥一故事吧。
0: 是，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您的这一个系列当中，因为刚才您说了从第一座桥慢慢的开始一座一座一座的画这个桥，您也把它做成了一个系列，叫桥建金彩啊，
1: 对对，
0: 桥就是桥梁的桥，
1: 对，
0: 金呢是天津的金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每一个字都紧扣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画作。那我们想知道您总共画了多少座？
1: 总共画了20座桥。
0: 总共画了20座桥。
1: 主要是呢以市区段为主，因为市区段桥呢，它呢人们关注的比较多，而且我也经常路过，
0: 对对对，
1: 当路过的时候感觉是呢，就是收集资料，然后找它的背景，然后研究它的角度，比方说哪块的角度不错，开始拿手机拍各个角度，然后在手机素材里去找比较好的角度，当然它有时晴天啊、阴天啊，它不太一样，甚至冬天夏天都不太一样，尽量找最好的角度和最佳的视角呢去表达这个桥，让桥本身的画面呢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0: 我能体会您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些桥和您土生土长的这块沃土应该说有一点天天见的老朋友的感觉啊。但是当您真正要画它的时候，您又会重新的审视它，从它的不同的角度维度，甚至呢一天24小时您可能会去捕捉不同的时间光影啊，那您又有一种重新来阅读自己所生活的这片沃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可能让您感觉特别不一样，这种对吧？因为你似乎在画一个老朋友，
1: 对对对，
0: 但是又发现他完全又有一点创作的这样的一些新奇感，是吧？
1: 对，
0: 是。所以呢，我们想说， 从老桥到新桥，从钢结构到悬索桥。
1: 嗯，
0: 那在您的眼里，天津的桥和其他城市的桥，如果说有不同的话，你怎么定义这个不同？
1: 确实是，因为从全国来看呢，都是桥建城市嘛，其实每个城市的桥都有特点。嗯，我觉得我们天津市的桥是独一无二的美。为什么呢？有两点吧。第一呢，它有历史积淀的美。比方说像金汤桥，它是建造时间1906年，它的工艺上呢基本上没有焊接点，都是铆钉结构。那么从1906年到现在这么大跨度时间的桥，而且呢在集中在天津市市区段这么多桥的城市呢，可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再有呢，我们天津的城市建设和这个城市更新的改造当中呢，对桥和海和景观带特别重视。那么它一些个新的桥的出现呢，也增加了时代的特性。
0: 嗯，
1: 我就觉得基于这两点的话，我说天津市的桥还是特别有它的特点的。
0: 是的，
1: 嗯，
0: 确实一桥一景啊，一桥一个故事。
1: 嗯，
0: 叶老师刚才说了20座桥，对吧？
1: 嗯，
0: 20座桥里面一定有您的最爱。我们其实就是想今天呢，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因为呢，尤其是有可能想在五一假期来天津来打卡、来游览的朋友，既然我们要带大家走一场桥建天津之旅，那我们呢？也想通过您的这些画作呢，先重点给大家说几座桥吧，对吧？因为大家要对这些桥没有一个这个初体验，没有一个认知，大家即使走马观花看下来，也并不知道每座桥和每座桥之间到底有什么独到之美，对吗？
1: 对对。
0: 我们就想以您的感受啊，作为一个引领，20座桥在您的画笔当中，应该是有不同的生命的。
1: 我觉得
0: 你最爱哪座
1: 啊？最爱不好说，
0: 不好说啊。
1: 最爱都挺好，但是呢，有特色的，
0: 啊，
1: 我觉得最如果是外地游客来我们天津玩，你要有特色的，最好是解放桥。
0: 先看解放桥，
1: 你
0: 想，哎，那您说说您在您画解放桥的时候，您当时的这个感受？
1: 因为解放桥呢，它本身呢是比较有历史积淀的一个桥，比方说它那个钢结构呢都是这个活页夯架结构，然后它还能开启，这都是它的特点。
0: 对，而且解放桥呢，它原名叫万国桥，
1: 对，
0: 对吗？
1: 法国桥，
0: 哦，对，它是1927年建成啊，哦，这真的是开启式的钢桥的一个经典。
1: 对，
0: 这座桥的历史到今年真的也快100岁了啊，却风采依旧。而且这座桥最神奇的地方啊，就是它可以开门。
1: 对，
0: 桥中间呢可以分成左右两片，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可以向上旋转打开，最大的角度将近90度。而且打开的时候，大轮船可以从桥下通过，合上的时候，汽车和行人就可以正常通过。它是中国唯一的双叶立转式开启桥，真的可以说是一座会动的钢铁艺术品。
1: 对，
0: 所以啊，它当时叫万国桥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天津有9个国家的租界，这座桥真的是见证了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1949年天津解放，它就改名为解放桥，一直用到现在。如今解放桥不仅是方便交通，更是我们天津的明星景点。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专门会为这样的一个开启的仪式过来打卡，所以说我们想问问您，在您的画里啊，像这种钢结构的这种线条啊，光影的明暗啊，其实它都是要把这个桥的整个的年代感要去做一个充分的呈现的。它本身因为嘛，钢桥它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有点硬哈，但是又因为它是在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对于天津人来说又有太多的时代记忆，它其实又是暖的。这个在作品当中，我们想知道您又如何去更好的去处理。
1: 我是用水彩颜料画，因为我水彩画画的比较多，而且呢，水彩画去表现解放桥这类的桥。

0: 桥呢，
1: 嗯，
0: 它呢因为水性的灵动在里面，
1: 嗯，
0: 那么这个桥的灵动感会出现，
1: 会出现。
0: 再一个呢，色调上呢，我用的是灰蓝色调，
1: 灰蓝色
0: 、灰色与蓝色调呢，它会保持这种城市的底蕴和历史的积淀感。
1: 嗯，
0: 因为你画一个桥，你不能说画一个百年的桥，
1: 嗯，
0: 最后呈现出来一个现代气息的感觉是不好的。
1: 嗯，
0: 那么它的背景呢，我可以用一些个。它的高楼林立做背景，
1: 嗯，
0: 但是对于桥本身，用这种灰色系的去塑造这种城市的积淀，
1: 嗯嗯，
0: 然后它的背景呢，有一些个高楼林立的一个虚化的背景，来体现的用城市的蓬勃生机，
1: 嗯，
0: 这样呢，在整个画面中呢，就体现了我们城市的美好，也体现了我们。百年的桥的这种感觉，
1: 古今交融，
0: 对，古今交融，
1: 嗯，
0: 时空交错啊，
1: 是因为色彩这个东西呢，像您应该肯定是专业研究这方面的大师了啊，应该是，运用起来呢，更能知道什么样的一种颜色，什么样的一种融合和结合啊，给人带来的观感上是更舒适，或者说能够带出年代感、氛围感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啊，或者说您可能只是在手机啊，或者是网络上去搜索天津的解放桥，可能看到的是实景的照片，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比看一下叶老师的这个水彩的画作。
0: 我这个解放桥啊，还特别这张画在百度上你要搜，或者问这个人工智能一搜，还真能搜到，
1: 真能搜到。
0: 你去搜解放桥叶武这五个字，
1: 关键词，对，
0: 因为我们那个前一段刚您开场说的这个桥建精彩，那个是一个画展的题目，那个当时画展全是桥，所以说那画展在网络上这个传播的比较广，
1: 比较广，
0: 哎，对，所以你搜解放桥叶武可能能搜到这张画，
1: 是，
0: 就是一个灰蓝色调的一张画，
1: 对，
0: 它频繁出现。
1: 大家可以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啊，
0: 对对对，水彩去画解放桥，
1: 如果您真的想来天津的话，不妨先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桥的介绍，会对您真正的来到天津一桥一景的去走起来逛起来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在其中。哎，那我们说除了解放桥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还想和您再问问北安桥，因为北安桥呢有天津塞纳河桥之称，那么桥头有雕塑欧式栏杆，据说也很出片儿。我们想问问，您在画北安桥的时候，在水彩的这个处理上，是有没有一些难度，或者说您有没有一些巧思在里面？
0: 嗯
1: 嗯，
0: 说到北安桥啊，它不得不提我们的五大道地区。
1: 嗯，
0: 北安桥在设计时候呢，它用的是欧式的桥头堡去做。为什么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我们五大道地区呢，它欧式建筑为主。
1: 嗯，
0: 它从那出来之后，基本上就到了北安桥。
1: 嗯，
0: 那北安桥呢，用欧式的风格呢，和整个过去的五大道地区的这种洋楼的形式去结合，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在画它的时候也是有意的，那个角度吧，就是仰视的角度，画它的桥头堡。
1: 嗯，
0: 啊，桥头堡的位置呢，有一个欧式的雕塑，就以它为主来展示这个桥体。
1: 那么相比较于解放桥和北安桥，因为他们呢毕竟呢是相对年代感和历史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在这二十多座桥当中呢，也有一些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现代桥，就是我们随着城市建设这些年近些年来所建设的。比如说我注意到您画展里有一幅是富民桥。富民桥呢，它是这个单塔悬索弧线，就是很现代感的感觉，而且呢很有张力，很有力量感。那我们说呢，从建筑的角度我查了一下，富民桥呢其实它是我们天津唯一的独塔自锚式悬索桥。我们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呈现的过程当中，您用水彩如何抓住它的这种现代感和工程美？
0: 我画海河富民桥的时候呢，特意用的晴天。那晴天的特点呢，就是明亮，白云，浅蓝色的天。富民桥本身是白色为主，所以呢，我表达它呢，就是一种就是富贵气，或者说是一种繁荣景象的感觉。就相对于解放桥呢，更多的是表现它的历史积淀。那么富民桥呢，更多的表达的还是我们现代的工程之美。
1: 嗯
0: 啊，或者说工程之美与视觉之美的一种瞬间的感觉。
1: 是，
0: 嗯，
1: 确实，更多的留白给了天空，感觉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而这样的留白其实呢，就更加彰显了在这个蓝天白云之下的这座桥的，还挺巍峨的。
0: 还有一个技法上的，
1: 嗯，
0: 为什么天要浅一些呢？
1: 哦，
0: 因为它是悬索结构，
1: 嗯，
0: 它有很多悬索，嗯，这样的话你浅色的背景那个悬索的线条才会更清晰，
1: 嗯，
0: 更能体现这个桥的悬索的韵律感，
1: 嗯，
0: 就像那个五线谱一样，
1: 哎，
0: 它的韵律感会出现。
1: 是是是，
0: 所以说画一个桥呢，还是为什么用这样的天，
1: 嗯，
0: 那么跟桥本身背后的故事和它的造型是有关联的。
1: 嗯，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抛一个小技巧啊，
0: 嗯，
1: 因为我也是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呢，几乎是，当然我还没有亲自到您的画展去看，我还是通过手机，
0: 嗯，
1: 通过一些素材和资料来逐一的看了您的每一幅画，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在想，很多的小伙伴或者很多朋友呢，
0: 嗯，
1: 去旅游也好，去漫步城市也好，他们在每一个景观跟前都多多少少是希望打卡的，是需要拍照，尤其年轻人，对吗？
0: 嗯，
1: 孟柔，
0: 嗯，
1: 对。那很多朋友会说，怎么拍是最好的？怎么拍是角度和这个光线，甚至呢说是这个视角是最优的？那其实呢，不妨看看叶老师的画，因为我觉得每一座桥给的角度，可能把人物放在前景或者放在一个位置上，正是最适合拍的这座桥的这个角度，能那么说吗？
0: 嗯嗯，
1: 是吧？就因为我觉得您是在精选了这个桥的一个最佳的角度给到大家。
0: 嗯，嗯，
1: 那我们可能呢，先看一看这个桥的最美的景是个什么样的角度。
0: 嗯，
1: 那把你再放在这个照片的前景上，嗯，可能就
0: 对对，肯定是
1: 又
0: 构图的需要，
1: 对，构图的，对，
0: 构图的需要。对，
1: 所以说叶老师呢，
0: 嗯，
1: 已经提前给到大家的一个构图的打了个底儿，对吗？
0: 对，
1: 嗯，
0: 因为画桥大多数是还体现，嗯，桥的延展性，
1: 延展性，
0: 因为桥到长度，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你在三分之一的处呢，它背后的那种延展的透视感就出现了，
1: 就出现了，
0: 对对，
1: 哎，小技巧出来了啊，
0: 嗯，
1: 哎，那我们也问问孟如啊，就是跟老师一起在这个创作也好，临摹这些桥的过程当中，嗯，对于你来说，因为你是学生啊，你有没有对哪座桥哪幅画，哎，特别的有感觉，或者是让你印象很深，有触动，突然对天津这两个字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你是天津人吗？
2: 嗯，我不是，我是河南人。
1: 哦，你是河南的孩子。那
2: 对
1: 对，那你能不能表达一下你在天津生活学习，同时跟着叶老师一起来画桥的过程当中，你对于你的这个求学的这个家乡是一个什么感受？
2: 嗯，我觉得天津其实它美就美在，嗯，它桥跟生活它就连在了一起，
1: 连在一起。
2: 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解放桥，然后从拍照的角度，因为临近五一，大家想拍照打卡，那如何来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
1: 嗯，
2: 我就觉得，你要拍的话，就是拍它完整的钢结构加世纪钟，再跟那个金湾广场、欧式楼群和海河的倒影进行一个同框。
1: 哦，
2: 尤其是在晚上亮灯之后嘛，
1: 嗯，
2: 它那个光线照到河面，那肯定是倒影会更美。
1: 嗯，
2: 然后这种时候你再拉个广角拍出来，就会特别特别的震撼。
1: 嗯，
2: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当然，你也可以拍白景，然后配合上人物嘛。
1: 嗯，
2: 然后从北安桥就是它比较适合人像，
1: 嗯，
2: 然后你仰拍，人往上面一站，然后你
1: 从下往上拍，
2: 对，
1: 哦，
2: 去进行一个仰
1: 拍，仰
2: 拍，
1: 嗯，
2: 对，然后用桥栏做它的引导线，夜景，嗯，暖光超显质感，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2: 而且这种构图其实叶老师画中也都有体现，
1: 有体现，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那可以说。叶老师画的这十多座桥，将近二十座桥，对你来说，因为你是个外地的朋友，外地的孩子，那你到天津来，你对哪座桥特别有感觉？你最喜欢
2: 是哪座桥？我对天津之眼，因为我朋友来找我玩的时候，他直奔天津之眼，所以说我对这个特别有印象感。
1: 嗯，
2: 然后我俩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他让我给他拍照，
1: 嗯，
2: 但是我就是拍不出他想要的那种感觉，
1: 嗯，
2: 然后最后我说这个行不行？他说好，就这样吧。
1: 嗯，那就是永乐桥对吗，叶老师？
0: 对，
1: 在天津之眼跟前。
0: 对对
1: 对,
0: 对，那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建在桥上的这个
1: 摩天轮，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2: 是的，
1: 也确实，这个永乐桥可能真是你又要把桥拍出来，还要把天津之眼给包进去，挺不容易的，是
2: 这样，是
1: 不是？
2: 对，
1: 嗯，哎，大家呢也是给 所有要来天津旅游打算看桥的这些朋友们留了一个小小的扣啊，大家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可以试试到永乐桥怎么来拍得更美更好啊。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也希望呢连续关注新闻广播的听众和网友啊，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今天呢还是五一的假期啊，我们新闻广播特别推出了山河与美好逐梦趁年华。

0: 的特别节目，我是郭月，也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我的同事和我的小伙伴啊，我们想到了一个如何带着大家去用一天的时间游览一下我们的大美天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角度，叫做瞧见天津，带着大家呢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天津的每一座桥。那么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呢，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武叶老师，另外呢一位是叶老师的学生啊，也是天大建筑学院的研究生王梦如。两位嘉宾呢，他们可以带着我们啊，不仅是观桥赏桥，而且呢，会从艺术家的角度和视角啊，给到我们很多的听众网友，就是在你观景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啊，留下美丽的这个瞬间，成为您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中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您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啊，你说我家门口的哪座桥，我从小就看着它，我知道怎么拍它最美。或者说，您可以分享一个您和您最喜欢的那座桥的故事、关联的相关的回忆。都可以啊，发送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交流。
1: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2: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1: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2: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逐光而行。
1: 15/5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京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2: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1: 更有每天四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
2: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1: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郭月。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您正身在何处？如果您没有外出旅游，留在家里想在周边走一走、逛一逛、转一转，其实大美天津还有很多解锁的方式。一日春光游天津，带您一起瞧见天津。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特别就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叶武叶教授以及他的研究生一起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啊带着我们一起去瞧见天津。因为呢在叶武教授的笔下，一幅幅细腻动人的天津水彩画作带着我们呢是以画为媒，以桥为引，赏京城的建筑之美，品城市的文化之韵，共同解锁一条适合五一出行的京城一日游、观景游玩的线路。叶老师呢画了很多桥啊，今天呢我们呢请叶老师呢精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十来座桥啊。这里呢我们先说一下都有哪些桥啊，这些桥里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永乐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进步桥、北安桥、大沽桥、解放桥、赤峰桥、保定桥、大光明桥、直沽桥、春意桥和富民桥啊。我这个贯口哈竟然没断，还不容易啊。这些桥其实呢是叶老师推荐给我的，说这些桥都值得看啊。我说哎呦，这一天看得完吗？所以呢五一假期呢，我想可能会有很多就是周边河北啊、北京啊这些小伙伴来到我们的天津去打卡。那海河穿城一桥一景，我想您能不能变身一下，变身导游吧。您是画家，然后现在可以变身一下导游啊。

0: 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啊，咱们规划两套路线吧，我们让大家可以自选，一套是专属于火车直接坐到东站的朋友，另外一套路线呢，咱们呢考虑一下自驾，我们以水彩画为线索，用一河来串多桥吧，一桥一境。咱们先说说叶教授，就是从建筑美学上来看，天津这些桥最大的看点，您建议大家看什么？看点是什么？
1: 首先呢，我觉得一个是夜景的桥，天津的海河景观带特别好看。那景观带呢，主要是体现在夜景上。
0: 好，
1: 它夜景上之后呢，它每一座桥的色彩不太一样，而且呢，它周围的这个以桥为主体的话，它背景的建筑的灯光带也做得特别好。
0: 嗯，
1: 我觉得由天津的夜景也特别好。第二点呢，就是白天看桥。那白天看桥呢，会看到更细致的它的桥上的雕塑。它的这个造型。所以各有各的趣味。咱单说白天嘛，如果白天来的话，拎包旅行的话，那么往往会从西站方向来到天津，或者是天津站方向。如果西站方向呢，那么你就从我们天津市的三岔河口，也就是说永乐桥，就天津之眼那方向呢，
0: 先到那儿了。
1: 对，先到那儿了。从那儿呢一直走到金刚桥，然后狮子林桥，这两个桥都比较有特色。
0: 对，
1: 你看金刚桥是彩虹桥就是几个比较粗壮的彩虹色的钢管组成。而狮子林桥呢是有上千个小狮子组成形态各异。所以呢一出西站，那么就来到天津市最著名的一个桥，叫天津之眼。紧接着会看到现代的桥，又看到呢欧式的古典一些的桥，狮子林桥。狮子林桥再往走呢，来到我们天津市的又一个特别著名的桥，叫金汤桥。金汤桥呢又是我们天津在解放战争期间这会师桥。上面旁边呢还有一个雕塑叫会师的雕塑，叫解放战争胜利会师的一个雕塑，所以也很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一个桥。那么这几座桥连在一起呢，他们中间呢还这个有一些个可以玩的地方，比方说古文化街就在狮子林桥和金汤桥之间。所以说如果从西站走的话呢来到天津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游玩我们天津的桥。如果从天津站的方向呢，那也是一样出来之后的解放桥。
0: 出来就先看解放桥。
1: 解放桥，对对。解放桥出来之后呢，它旁边就有很多我们的景观带海河公园在那里还有这个金湾广场那还有一些个经常做一些个活动还有旁边就是又到了北安桥。北安桥的和这个解放桥之间呢，又是我们天津市的它海河的东岸西岸来说吧，就东岸呢就在益丰区就是意大利风情区那里面呢有我们好多的酒吧一条街，还有一些风貌建筑。那河对岸呢，就北安桥和这个解放桥之间的河对岸，还有我们的金塔，就天津市区最高的摩天大楼叫金塔也现在我们就叫天津之心。那天津之眼嘛，就有天津之心叫金塔这里也可以去来到我们天津市市区最高处，可以俯视天津当然也可以去我们旁边的这个和平区的所有的旅游区五大道都在这地区，就是说你一出了天津站，跨过解放桥或者说跨过北安桥这个区域全是好玩的我们天津市著名的旅游景区了。你要不跨过那桥呢，在河对岸呢就是玩益丰区的这些个旅游景区都可以。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解放桥呢是从东站一出来，如果是坐火车来天津的，大多数的会从东站下车的话，那第一眼或者说第一进入游客视线的就应该是解放桥。
1: 解放桥本身呢也是在天津站，就是我们天津火车站一出站看到的地方它后面呢就是我们的金湾广场。
0: 对，
1: 它整个景观的融合起来呢也非常有一种氛围感。这是解放桥。那它旁边呢就是这个赤峰桥和大沽桥。那这两座桥呢它都是连接着这个和平区和河东区这块的桥。那么这个景观带呢它就是海河公园。所以如果游客来这儿的话，从东站就天津站嘛，我们所谓的东站叫天津站，下车之后呢，下火车之后呢，可以沿着这个海河公园去玩去看它的海河的景观，坐游轮这个也可以呢去看它的音乐会免费的，有我们海河边有音乐会，还可以呢来到我们的金湾广场里面里面有说相声的，还有这个剧院，还有画展等等我觉得还是 先第一站呢，先在天津站附近呢去活动比较好。
0: 嗯，
1: 那天津站附近的桥呢，就是解放桥、大沽桥、赤峰桥这些个桥。
0: 嗯。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啊，比如说河北、北京的游客，如果呢用一天的时间想来天津玩一玩的话，您如果选择是坐火车来的话，很方便。
1: 嗯，
0: 那无论是在西站下车还是在天津站下车，您都可以就近看到第一座桥啊。就像刚才说了，如果是在西站下车，您可以呢先去永乐桥；如果是在东站下车，您就先用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解放桥，那么围绕着这两个车站啊，步行的或者说乘火车来的这些朋友们，陆续会可以看到解放桥、大沽桥、北安桥、进步桥、金汤桥、狮子林桥、金刚桥以及永乐桥。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桥呢，对于我们很多天津的朋友来说呢，是耳熟能详的，而且是历史感、年代感和故事性最强的，比较密集。但是对于外地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想知道到底他们都有哪些故事，您挑几个对您来说也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您画桥的时候也一定会先研究它，每一个桥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故事，对吗？
1: 比较触动的就是天津金汤桥。天津金汤桥呢，它始建于1906年，是天津最早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三跨平转式开启的钢结构桥梁。
0: 嗯，
1: 刚才我们也说很多桥能开启，而它这个桥呢是平准开启，就是水平开启。
0: 嗯，
1: 那么它所有的钢梁都用铆钉连接，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焊接，都是环环相扣的。
0: 嗯，
1: 桥门取这个金汤，为什么叫金汤？就金色的金，喝汤的汤。
0: 嗯，
1: 就是固若金汤。
0: 固若金汤，
1: 对，
0: 有这个成语。对，
1: 它呢最还有一个有一个红色旅游的打卡也在这里，就是1949年1月15日凌晨5时，平津战役时候呢，人民解放军东西两面主攻部队在这里胜利会师，标志着天津解放。
0: 嗯，
1: 当时呢胜利的旗子的红旗插满了桥两岸。
0: 嗯，
1: 于是呢金汤桥就成了天津获得新生的起点。
0: 嗯，
1: 我创作胜利金汤桥，我这个刚才我说胜利金汤桥，我的题目水彩画的题目叫胜利金汤桥，也是为了纪念我们天津解放，所以呢我这幅作品的名字也叫胜利金汤桥。
0: 嗯，
1: 而画它时呢，我用了一个特殊技法。为什么我对这桥还特别有印象呢？是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画水彩画的作品。
0: 嗯，
1: 但是这个水彩画呢，我是跟钢笔结合的，所以叫钢笔淡彩水彩画。
0: 哦，
1: 综合技法。画面当中呢，一般我用的是，咱们这不是一个钢结构的桥吗？
0: 嗯，
1: 我用浓重的黑色的钢笔呢，线条呢去突出画的钢结构的那种深灰色的桥梁。
0: 嗯，
1: 用这个淡淡的水彩呢，又描绘远景的城市建筑。
0: 对，看到了。
1: 因为它背景是红色的一些个啊红瓦啊红瓦白墙的一些个建筑，
0: 嗯，
1: 所以用淡淡的颜色去描绘，没有用浓重的红，用淡淡的红去描绘。
0: 嗯，
1: 然后游人特别多，它那个游客特别多啊，又用那种啊游人如织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呢。我画了很多人，
0: 嗯，
1: 来表达我们现在城市的繁荣，嗯，更与呢海河这种啊相互映衬，也抒怀了胜利的金汤桥。更加分外的出挑在整个的海河当中。
0: 嗯，
1: 这就是我画这桥的故事吧，也是这桥本身的故事。
0: 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一桥一景一桥一故事，是因为桥本身的故事以及桥围绕着这座桥的故事，桥两岸的故事更加数不胜数。真的是以胜利金汤桥这一幅画作为例啊，我们看到远景的这些红瓦下，其实呢也是我们天津的这样的这个近代中国看天津嘛，就是近现代的很多的名人呢故居啊都是在海河两岸，所以呢在桥的远方还有比桥更丰富的故事在等着大家去探究呢。真的，您可以从
1: 名人故居，
0: 对，名人故居，对，您可以呢走下金汤桥呢，可以到桥的啊对岸去探究一下啊与桥相邻的这些景还有哪些等待着我们津津冀来游玩的小伙伴们啊，大家呢一起去观景揭秘金汤桥应该怎么去读懂它，也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这些榫卯的吗？钢结构，
1: 它现在还在的。
0: 嗯，
1: 我说的是它现在保留到现在了。
0: 嗯，
1: 这个桥就是过去的桥。
0: 嗯，
1: 我们没有给它拆了重建，是原来那个桥。
0: 嗯，
1: 对，就是金汤桥，就是过去的桥，就是钢结构连接榫卯连接，
0: 真的是，
1: 而不是焊接技术用的这个铆钉去铆的，铆接叫金属连接，就是焊接铆接。
0: 对，
1: 这里呢用的是铆接。
0: 这个真的是人类的壮举啊，
1: 是是是，
0: 这是一座桥啊。
1: 与它相对应的，像我们这桥是比较老，像我们现在的桥就是我们俗称吧，天津之眼。其实天津之眼也有故事，比方说天津之眼那个位置就是个故事，对吧？因为天津之眼它所在的位置呢，它是在运河的交界的地方，
0: 对，
1: 它的叫南运河的交界。有南运河，还有这个京杭运河、子牙河、
0: 三岔河，
1: 对对，这些都是我们海河的这个分支啊。到这儿之后，汇集为我们天津的海河。那它其实是一个起点的桥，永乐桥其实它也叫辞海桥。它过去它没有，它过去是一个小木桥，然后它是现在我们因为城市更新来新建的一个桥。最早就是一个小木头桥，后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的一个天津之眼。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具有观光和通行双功能的桥。
0: 对，
1: 它的正圆形，它这个天津之眼在画面中也特别突出。它周围的背景呢是很多的那个高层建筑，我们的就是一些住宅区很高的超高层建筑，其实呢这些建筑呢和这个圆形的这个形成了一种曲直的对比关系。它旁边还有有故事的地方，就是天津之眼的旁边啊是一个引滦入津的工程纪念碑。它有三角地有块地方都在它，就是你在天津之眼到那位置，你左看右看能看到一个小雕像。当时这雕像呢，在没建天津之眼之前，它是个制高点；建了天津之眼之后，
0: 被比下去了。
1: 对对，其实这雕塑也得有个五层楼那么高，是一个母亲抱着婴儿，母亲代表这个，代表了这个这种我们母亲河的感觉。当时
0: 母亲河，
1: 对，这个位置叫俗称叫三岔河口。还有传说呢，只要坐过这个摩天轮的人呢，都会带着幸福回到家。当仰望摩天轮的时候，其实就仰望幸福，也是我在我们这种国运昌盛中呢，我们市民的快乐生活吧。
0: 好的。在这里我们想问问这个孟如同学啊，年轻人嘛，就是刚才叶老师给到的这个线路呢，它是结合的是乘火车来天津的这些朋友，他们下了火车，可能呢有一些步行，有一些要坐车呀，或者等等。如果说这几座桥你推荐的话，打卡拍照这方面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和拍照的攻略给到大家吗？
2: 咱们的永乐桥本身就是地标性建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约好怎么吃、怎么玩、怎么逛、怎么懒，就这种。然后首先就是在穿搭上面，既然要想要出片，那肯定一个好的穿搭也是一个关键嘛。
0: 好，说说。
2: 然后我们就是由天津，我比较推荐复古跟休闲风的穿搭，因为咱们天津整个方向就属于那种慢节奏，然后整个人就是很懒洋洋的，很悠闲，很自在，就这种。然后我跟我朋友也是有这种共同的感觉。然后之后我们是算是自行车加徒步再加上地铁，因为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们是他是没有自驾游的。然后在吃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城乡锅巴菜还是叫什么菜馆，这一个是超级好吃，我非常推荐的这一个。然后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他那个食量不大不小，你两到三个人点个三五个菜一份汤刚刚好。吃饱喝足，然后
0: 这是在
2: 它不在永乐桥附近，但是你在逛完桥之后可以坐地铁去南开那边去吃，吃完之后对，然后再去下一个桥，因为现在地铁很方便，你们可以去就是查找这一个路线，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去逛的。
0: 是的，那其实刚才呢在叶老师提供的路线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古文化街，也是我们天津比较有地标的这样的景区了啊。而且呢它正好是位于狮子林桥和金汤桥之间，是
1: 哦，对，金汤桥一下来就是北马路的方向，是吧？
0: 对，
1: 狮子林桥出去以后呢就是古文化街的入口。大概这方向
0: 是。
1: 对，
0: 那其实呢狮子林桥和古文化街呢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啊。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它为什么会叫狮子林桥？您在绘画这幅画的时候，突出狮子了吗？
1: 不好突出，
0: 不好突出，
1: 但是也突出了。它那有一个大的狮头在这个狮子林桥正中间。所以呢，当时画狮子林桥时呢，就像您说的，你得突出狮子呀，对吧？
0: 对，
1: 狮子林桥嘛。其实它为什么叫狮子林桥呢？狮子林桥是位于南开区、虹桥区、河北区交界处的一个桥。它桥长呢96米，本身呢，在桥头、桥栏、桥身、桥墩不同的部位， 有这么形态各异的大量的狮子浮雕，要是1000个呢，它有大有小，
0: 对
1: 啊，所有的部位基本上都是狮子，你往那一站就进了狮群了啊，所以说它叫。

0: 好，这真的是每一座桥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啊！刚才呢一直在提到，我们是这些外地来的小伙伴们，无论您是从北京还是从河北过来坐火车，那都会有一条线路给到您。但是还有些朋友说呢，天津呢离着我们真的挺方便的，我们开车来吧，自驾更自由，对吧？早晚的话时间都由自己来控制。那我们想问问叶老师啊，这个自驾的游客呢，可能就是不想在市中心堵车，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些桥，真的想开车都很难，确实就得靠这个，比如说，
1: 徒
0: 徒
1: 步，
0: 步或者是骑共享单车，甚至可能坐地铁更方便一些。那有些朋友说，我们想边走边停，开车观景啊，把剩下那些高颜值的桥梁也给我们串起来。您建议大家怎么来玩？
2: 哦，自驾游就从外地来的话，从高速上来看，我觉得看从哪个方向吧。假设我们先下外环线啊，从这个外环东西两侧，必然会路过这个外环南路。如果你走外环南路的话呢，可能往市区开，第一个桥叫吉兆桥。
0: 吉
2: 吉兆
0: 兆，
2: 桥对，就柳林地区了。我们那个新开发的一片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然后再往像西北方或往北走，我们单说这个海河它是蜿蜒的嘛。咱们就是往北或者往西方向，就是说往市区开，就是春义桥。这两座桥呢是夹在了我们天津市的外环线和快速路之间。天津市呢有中环线、快速路和外环线，这个三个主要的机动车的三环。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外环线走的话呢，你应该下桥之后，在海河交界处应该先看到的吉兆桥，然后是春义桥，这地区呢就是河东地区，然后紧接着会进入到快速路的内侧，也是我们的这个繁华区了市区的繁华区，因为快速路嘛，往里走相对来说人口密度高一些，就是富民桥，富民桥什么特点呢？富民桥本身是一座独塔的自锚式的悬索桥，它主跨157米。整个呢，它是也是一种那种绳索那种非常漂亮那种悬索非常好看，有它独特的这种桥梁的那种张力感而且它是有一个独塔，它整个桥就一个塔，然后呢用悬索结构呢把这桥给制造出来了，所以这个桥呢也有它的那个现代造桥工艺的特点。再往北走吧，这个海河就捋直了，就是南北向的这海河但是就是叫国泰桥。光华桥刘庄桥，然后鹧鸪桥，一到鹧鸪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到了这个海河公园的景观带的那个比较繁华区了。鹧鸪桥再往前走，基本就是大光明桥。大光明桥呢，它上面呢也是雕塑特别有特色。大光明桥的旁边，就是我们过去的我们天津市的原来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所以最早呢，大光明桥是比较知名的，它旁边还有一个大光明影院。它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就是桥头堡特别好看，叫日月星辰四个主题。那这个桥头堡的雕塑呢，是一种金色的雕塑所以它这个雕塑本身在所有的桥里面呢，还特别有特色的一个桥。我觉得呢，也是一个颜值很高的一个桥，也可以来这么看。再往再走呢，就是保定桥和赤峰桥赤峰桥旁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就重点说的解放桥了，大概就是南北走向这条桥。
0: 这就对上了，大家一个是从这边，一个是从外环这边往
2: 你
0: 里
2: 要
0: 城
2: 自
0: 市里
2: 驾的
0: 走。
2: 可以在车上开慢点，像这块的话也可能也限速60你就开慢一些 你
0: 对，
2: 先沿着这个
0: 是，
2: 东侧这个河岸，然后呢到赤峰桥兜回来转那么一圈也可以。
0: 给到的这条路线呢也很清晰啊。无论您是从北京还是从河北的高速开到我们天津，确实建议大家呢，河东、河西这条线啊，这一边呢，这个整个的
2: 好
0: 道
2: 开
0: 路
2: 车，
0: 好开车，
2: 好开
0: 对，
2: 车。
0: 这边的道路比较开阔，不及老城区了。那这样途经的确实有像这个春义桥、富民桥、鹧鸪桥、保定桥、大光明桥、赤峰桥，而赤峰桥再往前就和东站的解放桥会师了啊，就我们就算连上了。这一边的最大特点呢，确实呢就是道路啊、车流啊都比较顺畅啊，停车点位也会更多一些，而我们的桥的特点呢，也桥体更加现代了。而且呢，视野更加的宏大。如果说这几座桥，你推荐的话，在打卡拍照这方面，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刚才因为你已经推荐了永乐桥的一个拍照，
1: 对的。
0: 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和拍照的攻略给到大家吗？
1: 首先咱们先。

0: 就是选3到5座桥作为一个重点拍摄场景，因为这样我不提大沽桥吧，它属于那种日夜双拱造型，流线优美，色彩它又很明快。你如果要是利用航拍的话，它就是你可以看到拱圈线条干净，然后跟河面它的倒影，它的对称感极强，然后就是上镜特别的干净清爽。然后你在视角上面就可以用正俯拍对称着这个拱侧，或者就是侧拍加城市的一个背景，白天它就很通透，夜晚的话你把光调一下，然后就是会很温暖的这种。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峰桥，它就是也是我推荐一个侧拍，它侧拍的话，侧拍的话就是它的斜塔就很有张力，然后你要是俯拍的话，它就是优美的曲线感，就这种现代跟科技感都很强的。其次就是鹧鸪桥了，鹧鸪桥它跟这个赤峰桥，它们两个的，拍照角度其实都是一样的，侧拍跟俯拍。然后包括叶老师的画中也体现过这些桥的拍照的角度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这一趟带着大家呢，应该说走走停停啊，确实很多的地方适合拍照，适合打卡。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确实想去拍拍夜景。刚才提到了永乐是一个值得拍的，叶老师，您觉得夜景还有哪个桥更适合？
2: 金汤桥也可以，因为
1: 金汤桥很亮，对不对？夜景，你
2: 它
1: 记
2: 本
1: 得？
2: 身啊，它你要白天看的话，它好多光柱在上面，对，它有垂直的光柱，和桥体两侧做了好多光柱和光带，所以金汤桥还可以，
1: 而且呢，好像是从去年的上合峰会之后，我们天津海河两岸的所有的大型的高层的建筑，到了这种节假日的时候都有灯光秀，对吗？
2: 对，LED 的改造啊，
1: 对，这个灯光秀据说也很出圈啊，
2: 不
1: 很
2: 仅
1: 多
2: 有
1: 的。
2: 文字，还有图案。
1: 是，对对对，很多的外地的小伙伴特意来这边去打卡啊，今年五一期间值得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
2: 非常
1: 看，
2: 震撼。
1: 很震撼。海河上的桥，从百年前的解放桥、金汤桥，到新世纪的富民桥、天津之眼、永乐桥，真的就像我们的两位嘉宾所说的，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城市历史。如果说这些桥可以塑造天津的城市性格的话，叶老师，您怎么来定义这个天津的城市性格？您最希望这些外地的朋友、游客瞧见天津之后，读懂天津什么？
2: 开放包容是我们的性格。我觉得，首先呢，要读懂天津市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因为由它历史决定的啊，它是这个由多元文化啊集合的一个城市，所以呢，我们天津人的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希望外地游客呢能够体验到
1: 体会
2: 啊。
1: 到，
2: 天津人都比较热情，都知道，其实还比较开放，也比较包容啊。正因为它的历史原因形成的，所以呢，天津也是各种饮食文化的聚集地融合菜哈所以说呢，天津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希望各位游客呢能够体会到这种开放包容和热情。再有呢，天津的这些个旅游打卡地，包括桥，其实更多的还有天津市这些个建筑，包括我们对外宣传的我们天津市的旅游名片，像五大道地区啊，还有我们天津市的桥系列，还有我们天津市的市区的逸丰区，这些地方的建筑呢，俗称叫万国建筑博览会。所以来天津看到这些，来一个地方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特色啊，出片的感觉啊，就是这种感
1: 是，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天津，也确实说天津很洋气啊，但是呢又很接地气啊。哎，我们问问，茂荣，你觉得就是你希望大家记住一个怎样的天津？用你的视角，年轻人的视角。
0: 记住一个文化内核，因为它整体就反映了天津的气质。就比如说，首先就是中西交融，然后它有租界历史加本土审美、欧式古典、现代中式元素。虽然说是一种杂糅，可是这种融合，它真的很贴合。然后再加上天津本地人的就是这种很
1: 松
0: 松弛，
1: 弛，
0: 哎，对，就是这个
1: 很
0: 词。
1: 松弛，
0: 对，其次就是实用与浪漫共存，因为桥它本身就是一种建筑形式之一，它设计出来、建造出来就是给人用的，所以它要浪漫，也就是形式与功能是需要并存的。其次就是时光与历史的容器，从漕运码头、租界商贸、抗战解放，再到现代都市，每座桥它都刻着不同的 城市故事。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件事，就是市井烟火的载体。嗯，天津人爱遛弯、看河、聊天、去公园，尤其是周六日，不仅仅是周六日，从周一到周日到周日，然后很多老大爷，然后老奶奶，他们特别喜欢乘公交，然后坐到一个公园站去逛一逛，然后买点菜再去回家，很是休闲。我看着他们这样，我都想这么干。这就是以上我的感触，所以我就说文化内核很重要。
1: 嗯，好的。那最后呢，您有没有对听众朋友，或者说想来我们天津游玩的这些外地的朋友，送上一些假期的祝福和游玩的寄语吧？
2: 祝各位来天津玩的游客呢，首先玩的开心啊，玩的有价值，终身难忘啊。
1: 好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很多的听众网友啊都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尤其是京津冀的听众网友，大美天津就在身边，还不赶紧要踏上这场瞧见天津的美好旅程。也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在天津赏美景、品文化、享惬意，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这一时段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我是郭月，听众朋友，再会。

0: 山河很远，但美好很近。一首歌的时间，一声问候的温度，一段留在电波里的陪伴。
1: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0: 开启身体和心灵的度假模式。你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0: 风送暖，劳动如歌。有人用笔尖传递力量，也有人用扫帚守护洁净。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礼赞每一种平凡担当。下面请欣赏散文《方寸间的暖意》，作者永禄。五一的春风裹着暖意，悄悄漫过楼宇的棱角。
1: FM 96.6，
0: 这里是传递时代声音的窗口，是播撒文明的阵地，笔墨流转，光影穿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这里慢慢生长。在满是热忱与忙碌的背后，有一抹朴素的身影格外动人。他伴着晨光而来，以扫帚为笔，以洁净为暖，默默守护着这片传播美好的小天地。天刚蒙蒙亮，城市还沉浸在朦胧的静谧里，办公楼的走廊上便已经响起扫帚清扫地面的沙沙声。没有镜头聚焦，没有掌声环绕，一把扫帚，一块抹布，一桶清水，便是他每日相伴的老伙伴。从一楼敞亮的大厅到层层延伸的走廊，从伏案写稿精心剪辑的采编办公室到不起眼的楼梯转角，他脚步不停，上下穿梭，弯腰清扫擦拭，动作娴熟又轻柔，一丝尘埃，一片纸屑，一点污迹都不愿轻易放过。我们扎根宣传一线，终日忙于撰稿、剪辑、策划、传播，步履匆匆，满怀热忱，只愿把最鲜活的故事、最温暖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早已习惯了脚下洁净的地面，习惯了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习惯了清爽整洁的日常，却常常忽略掉这份舒心与安然，正是他无数次弯腰，一遍遍擦拭，默默守护而来。他不懂文案如何谋篇布局，不懂镜头光影如何捕捉美感，更不懂宣传策划的深层用意，却怀揣着最简单也最执着的心愿，把环境打扫干净，让每一位在这里奋斗的人都能拥有一片舒心的空间，安心奔赴热爱。地上洒落的纸屑，他弯腰拾起，地面残留的水渍，他细心擦干，窗台激起的浮尘，他轻轻拭去，角落堆放的杂物，他认真归置。汗水浸湿衣衫，腰背酸胀疲惫，对他而言早已是寻常光景。劳动从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内心踏实的坚守，是触手可及的满足。看着蒙尘的楼道重归于清亮，看着整洁的空间迎接每一位追梦人，那份纯粹的喜悦便在他心底悄然蔓延。平凡的岗位从不是暗淡的底色，平凡的双手亦能编织温暖的美好。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好，劳动创造了幸福生活。这份光荣无关岗位高低，无关台前幕后，这份美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融在默默付出的细节中。无论是我们执笔传声讲好时代故事，还是他以肘为伴守护一方洁净，每一滴汗水都闪耀光芒，每一份坚守都值得敬仰。平凡自有力量，劳动自带芬芳。这个五一，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认真劳作、温暖生活的普通人。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3: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就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4: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
3: 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班固在《汉书》里给后世啊留了一个典故：分为二州，有陶泽之台。这说的是周朝天子周赧王，因为国力微弱，他无法偿还向商民。

们借的巨款，只能迁居到一个高台之上躲债。债台高筑，这个成语就是由这儿来的。然而，这个故事却不见于年代更早的《史记》。最奇怪的是，像《战国策》还频繁提到，周王室一直拥有大量令众诸侯垂涎欲滴的宝物。正所谓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周南王时，国势亦弱，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这里的西周指的就是周南王居住的西周公国。当西周公和东周公发生摩擦时，

馆都由多伦多大学管理。2000年开始，安大略博物馆启动对馆藏金村文物的调查项目，经过十年时间的整理和核对，共统计出1182件登记在册的金村古董，而金村里的宝物正是昔日周天子和其余王室成员的收藏。一个加拿大的博物馆，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多来自金村的收藏呢？下面我们就说说这些顶级国宝是怎么流失海外的。

要说起这金村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被发现，至今没有学者找到切实的记载。当地的传言是1928年的夏秋之交，下了好几天的大暴雨之后，村东边的农田忽然垮塌，露出了一个大洞。胆大的村民进洞查看，居然发现了编钟。金村从此再现人世。虽然故事传奇，但如今我们推想起来却是漏洞百出。至于这个年份是1928年的说法，学界也有异议。民国敬亭山房古董店的老板吴归杰在20世纪80年代就回忆说，金村是1927年开始遭到盗掘的。在他的《洛阳古玩行史话》当中说，1927年冬天，挖掘古物之风又移到东乡金村一带，因为这一带刚开始发掘，城内古玩商人离这里又远，村人就将金银器拿到郑州卖给银楼，铜器玉器直到次年正月开始以2000多元的价钱卖给本村的张资美、张西清、王道忠三人。不论真相如何，金村现身之后立即遭到洗劫和盗卖，这个是公认的。民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令政府根本无暇对国家文物进行妥善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村这个宝库想毫发无伤，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啊。吴归杰口中的张资美就是跟文物贩子合伙的当地豪强。金村出土的宝物被张资美带到周围的大城市，比如郑州、开封来销售。张资美等人从中获取的暴利已经难以统计出详细的数目了。吴归杰说有23万元，放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天文数字。要知道1927年大作家鲁迅的月收入也不过300块到350块左右。安大略博物馆现藏的金村文物自然也是这个时段内出资在河南盗买的，这里面的中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传教士怀吕光。他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1881年随家人移居到加拿大。因为父母都是圣公会的信徒，所以怀吕光从小也接受基督信仰。18岁他就加入了渥太华青年基督教协会。晚清时候列强进入中国传教那是常态，怀吕光同样受派遣，在1897年乘坐游轮来到福建。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07年，怀吕光被选为代表参加上海举办的中国百年传教大会。加拿大圣公会很快决定将怀吕光派往还没有建立分支机构的河南创建教区。1909年11月30号，怀吕光在多伦多市圣詹姆斯大教堂被立为主教。转年3月，他来到开封，吸纳了河南第一批圣公会教徒。不得不说，怀吕光的传教成绩相当优异。到1934年，怀吕光退休的时候，河南圣公会主教区一共有传教士30多人，包含开封、郑州、洛阳、商丘、新郑等17个牧区，吸收教徒1000多名。圣公会势力能够扩展得如此之快，跟怀吕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民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脱不开。1911年

河南闹灾荒，怀立光出任华阳义赈会的会长，向民间分发后来被称为“圣公会青豆”的东北豆。无独有偶，1920年河南再次受灾，又是怀立光任河南救灾基金会的会长。他从加拿大政府和民间一共募集了60万加元、8000多吨土豆和谷物。此外，怀立光还做过河南公共卫生协会的会长、开封红十字会会长、国际反鸦片协会河南分会的会长。民国政府从袁世凯开始，前后给怀立光颁发了15枚勋章作为表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传教士，却同样也是金村文物流散异域的推手。这个事儿源自于1924年，怀立光回多伦多休假的时候，他结识了查尔斯·克雷利，也就是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的馆长。此前，怀立光已经从美国学者福开森和齐鲁大学教授、传教士明义士那里学到了不少关于中国文物的知识，所以他和克雷利可谓是一拍即合。第二年，他接替天津永福洋行的主人乔治·克劳佛斯，成为长期为安大略博物馆收购中国文物的代理人。从这之后，怀立光就成了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的中介。我国的大量艺术品经他遴选，从此远离故土，踏上一条几乎无法回头的路。自从怀立光跟安大略博物馆搭上线，利用自己庞大的社交关系网和丰厚的财力，他在接下来的10年里至少搜集了8000多件中国文物，金村宝物正是其中名头最响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止金村的宝物，怀履光送到安大略博物馆的文物还有很多。这里展出的中国宝藏中最为宏大的壁画《弥勒佛说法图》同样是他的业绩之一。这《弥勒佛说法图》长 11.11 米，高 5.22 米，极其壮观。它原本是山西稷山县兴化寺内的壁画，画中一共有23个人物以及2只妙音鸟，中间主尊为弥勒佛，其余6位是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华林菩萨、大妙相菩萨，还有2尊供养菩萨。壁画的左右两侧都是剃度出家的场景，左侧7人组成弥勒母亲范摩月的剃度画面，右侧9人的主角是法王穰区，一样在剃度。如此宏大精美的壁画，难怪被媒体称作唐代以后中国古代四冠壁画最好的作品之一。它会不会出自某位名家之手呢？这个猜想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找到了有力的证据。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考察兴化寺的时候，意外发现后殿北墙上的部分画工题记，上面写道：“时大元国岁次戊戌仲秋，明升14夜宫壁。”元世祖忽必烈是1271年才定国号为大元的，所以呢，学者们认定这里的戊戌年是指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1935年，怀履光回加拿大任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38年夏天，他派遣自己的2名中国学生前往兴化寺，他们不仅在现场拍摄了照片，还完整抄录了后殿的题记。因此，这幅画作的作者香菱绘画代照朱浩古，门徒张伯渊才被揭露于世。怀履光的学生还另外抄录了一条：“时大元国岁次庆申仲秋，明升14夜宫壁”的题记。庆申应该是庚申的笔误，这壁画怎么会有2个完成时间呢？据推测，这和元代时候山西频发的地震有关系。元代山西一共有28年发生地震，尤其是大德7年1303年的洪洞大地震。太原、平阳尤甚，坏官民庐舍10万计。这次地震的死者超过20万人，很可能兴化寺也在地震当中破坏严重，
之后大兴土木重建过一次，壁画也被补过，因此多了一条完工题记。如此，庚申年指的或许就是1320年，元仁宗延佑七年。有意思的是，1950年，永乐宫纯阳殿南壁的画工题记被发现，这处壁画的创作团队依旧是朱浩古及其门人。翻看山西各版地方志，提到朱浩古的不在少数。清代刊本《平阳府志》卷27《方记》当中说，朱浩古出身襄陵，也就是今天的临汾襄汾，善画山水，与人物尤工宛然有生态，与同意张茂清、杨云瑞俱以画名家。人有德者若拱璧，号襄陵三画。啊，原来啊，这朱浩古最为拿手的是人物画，弥勒佛说法图的质量又怎么会不超然于世啊？弥勒佛说法图从寺中流失的时间不明，据说1920年有军阀看上了兴化寺的壁画，想将其出售换取军资，寺中僧人于是赶忙将壁画割下来运走，自此下落不明。兴化寺早就荡然无存了，不过通过怀吕光留下的信件可知，寺中另一幅壁画《七佛说法图》在1924年就已经被剥离，而《弥勒佛说法图》只知道离寺之后被藏匿于太原。1928年，怀吕光得知这幅《弥勒佛说法图》的消息，赶忙把照片发给了查尔斯·克雷利，并建议他立即筹集资金，不要错过这一精美的艺术品。当年11月，由北京宝珍斋的古董商葛春华出面，双方以5000元的价格成交。1929年1月，已经被分割成63份的《弥勒佛说法图》从太原出发，由火车送到正定、天津，随即从天津漂洋过海，2月29号抵达美国波士顿，之后再经火车来到多伦多。克雷利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仅凭几张照片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怎么修复这幅遭到严重破坏的壁画，却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克雷利几经周折，最终找到毕业于哈佛大学，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工作的乔治·斯托特设计方案。经过小心翼翼的5年复原工程，壁画终于向公众展出。而在《弥勒佛说法图》两侧，还有相对而立的两幅壁画，被命名为《神仙赴会图》，即65平方米。跟《弥勒佛说法图》的清楚来源不同，这《神仙赴会图》的所属寺院被盗时间都无法确证，有说它来自山西龙门寺，有的说则是平阳万圣观。这幅图描绘了道教万神朝拜的场景，众神分东西朝向中央神坛，西至31位神祇，为天、黑沙、三台、南斗六星、老子、东华帝君、金母、12元辰，东壁28位，依次是天蓬、真武、北斗七星、北极大帝、玉皇大帝、后土、五星、五老。这一绘画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在风格和图像上相似，两者应该同出一个祖本，但绘制于不同年代。推测大概是1928年神仙赴会图被运到日本并遭到切割，几年后壁画整体再被运输到美国纽约。1936年商人打算将已经切割成几十份的壁画一块一块的卖出，克雷利再次大手笔将所有壁画一并买走。第二年分为两份的神仙赴会图修复完成，其后就和弥勒佛说法图一道在怀吕光主教大厅中展出。1930年国民政府首次颁布古物保护法，转年古物保护法施行细则实施，这个法案使得能够合法运送出境的我国文物数量大减，购买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于是1934年怀吕光彻底结束了为安大略博物馆代购的使命，
他回国后在多伦多大学担任教授，创建了这个学校的中国研究系。怀吕光与中国文物的故事说完了，可是又何止怀吕光呢？安大略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离开祖国已经近百年了，但他们以及其他流失海外的文物在国内的研究不会就此停止。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说曹操，曹操到。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字样的龟形石碑，剑残块，玛瑙柄。曹操墓出土文物在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集中亮相。博物馆以东汉、三国时期崇尚的黑红为主色调，外观借鉴了汉代建筑的特点，肃穆大气。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园区由遗址展示区、博物馆展示区以及陪葬墓展示区组成。在遗址展示区，观众可以通过栈道近距离参观曹操墓本体、神道、陵前建筑基址、围壕等等。博物馆展示区集中展示1:1复原的模拟墓室、500多件高陵出土文物，以及借展自其他文博单位的汉魏时期的相关文物。此外，还以地面植被标注的形式展示了4座陪葬墓。魏武遗风道出千年往事，有人说他是超世之杰，也有人说他是乱世枭雄。千百年来，曹操的长眠之处也有如他的人生一样备受关注和争议。2009年底，经专家综合论证，确认河南安阳西高学村2号墓的主人正是曹操。传说中踪影成谜的曹操墓到底是怎样被发现的？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石碑，折射出曹操那个时代怎样的性情？10余年来，曹操墓所在的高陵陵园考古都有哪些发现？全国目前考古发掘的三国大墓异同之处又有哪些？下面我们就逐一的说说。

古代中国，鲜有哪个时代能像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一般星汉灿烂，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挥洒英风豪气的人物。公元220年春，曹操去世，两汉时代厚葬成风。史料记载，他葬在邺城以西的高陵，却践行薄葬，不封不树。两年后，曹丕更是以宫旅节俭为由，拆毁高陵地表所有建筑。《资治通鉴》中，唐太宗李世民率军途经邺地时，特意拜谒高陵致祭。宋人文献里，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对高陵在内的十座陵墓给予置三户、岁一饷以太牢的保护。可见，虽然没有封土和陵园建筑，从曹操去世到宋代初年，其安葬之处并不是秘密。北宋中期，王安石写下《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秋》，到了南宋范成大笔下，则是《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遗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此时，曹操墓的具体所在消失在人们视野中，而其设有重重遗冢的说法正甚嚣尘上。明代《三国演义》当中，曹操遗命设立遗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无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的内容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到了清代，《聊斋志异》更是说曹操墓真身在七十二冢之外。1998年，后赵驸马都尉鲁虔的墓志在西高学村出土，指出他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鲁虔与曹操生活年代仅间隔百年，所言所指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西依太行，北临漳河，西高学村位于曹魏都城邺城遗址以西十多公里处，村民代代相传曹操曾在附近练兵，鲁虔墓志的出土更是让人们对这个村落的过往心生猜想。2002年，有村民在一块这样的区域取土烧砖，发现土质异样，结构特别紧实，但是并不了解原委。到2005年，这里已经被挖成一个五米深的取土坑，这消息不胫而走，引得盗墓分子垂涎。2005年，村民听得一声闷响，只当是过节燃放爆竹，殊不知盗墓分子这时候正破墓而入。此后有人在取土坑底部发现大洞，方知这地下有古墓葬存在。当地非常重视，督促派出所尽快破案，并让村民封填了盗洞。然而仍然不断地有盗墓分子前来探墓摸金，封一次盗一次，这成了常态。2006年，盗洞的洞口再次被打开，为解开这座古墓何以频受侵扰的谜底，当地请来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当时啊，墓内有较厚的淤土，被盗墓分子挖得高低不平，墓室内空间巨大，层层叠叠，我根据结构判断，这个墓是东汉末年王侯一级的大墓，而且很有可能是曹操墓。时隔17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被用绳子绑着放进盗洞的潘伟斌心情仍然是难以平复。为了避免他被继续盗掘破坏，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08年12月，大墓抢救性考古发掘开启。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曹操墓千年之久的谜团慢慢被揭开。

众多曹操墓出土的文物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葛虎短矛字样的几块石碑尤为瞩目。这几枚石碑为确认墓主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然而，曹操打虎，史料本无记载。这座多次被盗的墓葬还出土了哪些颇具魏武遗风的文物，更让人不能不心生好奇。2009年9月，曹操墓考古清理进行到墓室，墓内一片狼藉。盗墓分子在曹操墓的地面、墙壁打出了多个坑洞，在盗洞下方的墙壁打桩，方便上下。墓内还发现了方便面袋、矿泉水瓶、烟盒、手电筒、电池等盗墓分子遗留下来的物品，其中一个矿泉水瓶生产日期是2008年6月28号。多次盗掘导致泥土通过盗洞不断进入墓室。据介绍，清理墓室的时候，墓内淤土平均近2米，但也正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对墓内部分文物进行了有效保护。经过清理，遭到多次洗劫的曹操墓仍然出土了刻铭石碑、武器、金银玉饰等重要随葬品。这些石碑或为龟形，或为六边形，以汉隶书体刻器物名称、数量，大都字态雅逸而不失端庄，规矩间不失浪漫。这样的石碑在此前考古发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直到2016年，一位魏明帝曹睿安葬爱女曹淑之地的洛阳西珠村曹魏大墓出土300多枚尺寸格式相类的石碑，人们方才意识到，这些精致的刻铭石碑是曹魏时代墓主崇高身份的象征。2009年11月11号，考古队员清洗一块石碑残片后，发现上面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字样，领队潘伟斌非常重视，安排大家立即对近日出土的其他石碑残片进行清洗，发现恰有残片能与之组成一枚完整龟形石碑，石碑上有铜链，刻有魏武王常所用葛虎大戟。曹操的时代并不乏勇者与虎搏斗的故事，《三国志》记载，曹操因曹真长猎为虎所逐，故射虎应声而倒，令其统帅精锐部队虎豹骑。曹丕车驾出林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返，亲射虎看孙郎。曹操的老对手孙权更是在《三国志》当中留下了生动的记述。那是公元218年，孙权于今天江苏丹阳一带射虎，在马为虎所伤的情况下用双戟刺虎，随从进而出击，最终将虎擒获。另一则记载就更为生动了，说孙权年少时爱骑马射虎，遭张昭劝谏后非但不收手，还制作了射虎车。葛虎石碑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文物实证。《三国演义》的刀光剑影中，曹操的倚天剑、青钢剑锋利无比，削铁如泥，时至今天仍然让人津津乐道。据介绍，曹操墓中啊，一共发现了四件剑身残块，都是钢制，部分还带有剑鞘残痕，分属三个不同个体。曹操曾命人以三年时间锻造5把锋利程度超过勾践与楚王佩剑的百辟刀，其中3把赐给曹丕、曹植等3个儿子，余下2把亲自佩戴。曹操墓中出土大型刀4件、中型�刀2件、小型刀11件，大部分已经残损，其中一把刀的环首上发现含有金箔的编织物包裹。墓中还发现了铁制铠甲、足、戟笠等兵器，
其中3000多枚铠甲残片散落在墓内各处，更有锈蚀在一起保存着原始状态的甲片。这些甲片十分轻薄，中部都是向外隆起以增加抗击性，边缘用皮革包边，相邻铠甲片之间用牛筋连缀。石龟一件，长 28.9 厘米，宽 7.4 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表示，它的尺寸规格体现曹操获得了超出诸侯、近乎天子的礼制。还有石壁四件，都已经残破了，直径都是 28.9 厘米，陶鼎12件，错金铁镜一枚，直径21厘米，上面有多层丝织品残留。孔德明说，壁、鼎都是礼器，数量的多少代表了墓主人身份的高低，能够用四件石壁、12件陶鼎随葬，反映了墓主人帝王一级的身份。汉代的错金铁镜发现比较少，技术要求比铜镜要高，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墓中还出土了很多穿孔的云母片，有长方形、圆形、月牙形、水滴形等多种形式，推测来自替代御衣的云母衣。另外还有梅京虎雕一件，长 3.7 厘米，高 2.6 厘米，小老虎双目圆睁，四爪抓地，做随时向前奔跑状，用刀简洁，刻法娴熟。椭圆体珠一枚，长径2厘米，短径 1.4 厘米，质地纯净，通体光滑，它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夜明珠，经过测定，珠子的材质实为水晶。曹操墓中还出土了一枚直径 3.7 厘米的玛瑙饼，由绛红色渐变为铬黄色，中部有呈波浪形的白色纹带横贯，晶莹剔透，华丽美观。潘伟斌认为，水晶珠玛瑙饼极有可能是曹操及陪葬女性的口函。虽然多次被盗，曹操墓仍然出土有金银玉饰品，金器主要有金丝、纽扣等，银器有环、镶饰、带扣等，玉器有珠佩玺等等。在他的遗令中，曹操要求炼以石符，无藏金玉珠宝。潘伟斌认为，墓中所见到的金银玉都是衣饰等日常生活器物，并不和曹操所言相违。从曹植为曹操所写的悼念文章来看，随葬名器没有经过加工修饰，陶器也是素面。高陵出土的陶器种类包括礼器、餐饮用具、文房用具、游戏用品等等，体型偏小，工艺粗糙，未施彩绘，与曹植的技术相合。曹操墓中还出土了青瓷、白瓷等多件瓷器，有陶瓷专家认为，这批带釉的器物实际上涵盖了长江以南几个不同的地域类型。潘伟斌说，东汉墓葬中同时出现多个窑口的瓷器实为罕见，它体现了曹操的特殊地位以及当时魏吴的往来。考古队员在曹操墓中发现三个头盖骨以及散乱的肢骨，经过测定是一男二女，男性有严重龋齿，三具骸骨面部都被破坏了。经过对骸骨测定，其中一位年长女性年龄在50岁左右，另一位年龄在20岁左右。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结果排除了年长女性是70多岁时去世，史料明确记载父葬高陵的曹操正妻卞夫人。曹操墓中一共有三处盗洞，最早的盗洞形成于西晋初年，盗墓者对随葬的石龟、石壁、陶鼎等重要礼器和带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进行了砸毁。专家猜测，很有可能啊，是西晋司马家族为了破坏曹操墓的风水而实施如此有针对性的损毁。盗洞二中发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搪瓷杯，盗洞三
正是2005年来被盗墓分子炸开后反复使用的通道。曹操墓北侧20米发现有并列的墓葬一座，被编为一号墓。2009年1月到2011年5月，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清理。一号墓共发现了6个盗洞，最早的形成于明清时期，墓中仅发现一件带有刀鞘的铁刀，一件铁棒以及数枚瓦片。一号墓初步确定修建时间早于曹操墓，而且在修建高陵陵园时已经被回填，与变后并无关联。神童曹冲称象的故事千古流传，史料记载曹丕将曹冲迁葬高陵，卞夫人公元230年去世后与曹操合葬高陵。那么卞夫人和曹冲身在何处呢？

高陵的考古没有止步在对曹操墓的发掘。2010年到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对曹操高陵周边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部分发掘工作，发现了陵园、陪葬墓、疑似晚期守陵户建筑等重要遗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立刚介绍，大面积考古勘探在曹操墓周边发现各时期墓葬几百座，规模大小不等。曹操墓西侧可确定的同时期墓葬共计四座，墓道长度在15米左右，都是坐西向东的砖式墓，与曹操墓位于一条自西向东的直线上。其中四号墓经过考古发掘，确认为没有使用的废弃墓室。周立刚介绍，四号墓可能在曹丕毁弃高陵地表建筑时拆毁回填。其余三座陪葬墓情况如何，因为没有开展发掘工作，暂时无法做出判断。周立刚说，在二号墓东北侧还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年代稍晚于高陵。打破陵园的东北角，勘探结果表明其形制具有魏晋时期高规格特征。这座墓葬目前暂未发掘，是寻找变后安葬之处的新线索。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3年下诏，为前代帝王名人墓冢设置守陵户，其中包括高陵，设置三户守陵户，可能与之相关的遗址和文物也在高陵考古中浮现。2012年，在曹操高陵西侧200米处发现宋元时期砖砌地下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出土大量瓷器、钱币和包括骰子、围棋子儿、陶球在内的娱乐用具和建筑构件。通过出土瓷器的年代特征可以判断，这处建筑可能始建于北宋早期，一直沿用到元代。其中比较精美的器物和娱乐用具大多是金代，反映出这一时期这处公共娱乐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周立刚说，根据出土的建筑遗物和排水设施特征以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瓷器推测，这处建筑并不是普通民居。此外，这里出土的釉陶龙头形建筑构件，在北宋韩琦家族墓地和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祭祀建筑中也有发现，因此这处建筑可能和北宋时期墓葬祭祀有关。结合文献记载，这里可能是北宋为曹操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北宋之后朝廷南迁，守陵户可能遭废弃，原有建筑于是就改作他用，可能被用作公共娱乐活动场所。2016年11月到2017年5月，为了配合高陵保护展示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陵园及建筑遗迹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陵园内的建筑遗迹，为研究汉魏时期陵墓制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周立刚介绍，这次发掘结果表明，高陵陵园为内圆墙外壕沟结构，曹操墓为陵园中心，还在陵园东部发现残长33米、宽约5米的神道。神道南北两侧分布有规模较大的礼制建筑，建筑面积超过800平。

平方米。周立刚说，在洛阳东汉帝陵陵园遗址也曾发现类似结构的陵前建筑，两地出土瓦当纹饰相似。目前国内还没有发现其他带有陵上建筑的东汉王侯级陵墓，进一步确认了曹操的特殊地位。这次考古工作还发现，垣墙和相关建筑只剩基槽和柱础部分，地面以上部分都无存，而且基槽和柱础表面都比较平整，附近也没有发现建筑废弃堆积，这表明高陵的陵上建筑曾遭到有计划的拆除，并在之后经历了仔细的清理，可能与曹丕毁弃高陵地表建筑有关系。刘庆柱受聘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高陵的考古工作仍然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候着我们去研讨和解读。希望十多年来考古界关于曹操墓所做的研究，能够通过博物馆呈现给观众，答疑解惑，并推动关于高陵更长远的研究。

曹休印信，琥珀小儿祁阳串事，朱然名片，比翼鸟行金饰，这些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大墓中出土的文物，曾见证过怎样的大江风流？这些墓葬又各自具有什么特点呢？曹操墓墓道长 39.5 米，墓室长13米，深15米，由前后室及四个侧室组成。墓室四壁及顶部由长方形大砖砌成，底部平铺方形青石板，规模宏大。2009年，洛阳在配合连霍高速公路洛阳段改建的过程中，发现魏国大司马曹休墓，墓道长35米，墓室长 12.5 米。

小儿奇阳串市，巧夺天工，栩栩如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贤秋说，从规制而言，曹休墓体现的是列侯制度，西竹村大墓的规格高于曹休墓，却逊于曹操墓。2005年在南京发现的上方大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孙吴墓葬之一，墓道残长 10.5 米，墓室长 20.16 米，由前后室和四个耳室组成，出土刻有对视龙纹的金指环和制作精巧、釉色莹润的青瓷群俑。一些观点认为，这个墓是东吴少帝孙亮时的权臣孙俊于志而建，而主持这个墓发掘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高认为，这个墓墓主比较有可能是孙皓晚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安徽马鞍山1984年发现的东吴大都督朱然墓，墓道长 9.1 米，墓室长 8.7 米，深 1.5 米，有前后室但没有耳室侧室。虽然朱然墓规模远小于曹操墓，而且也曾被盗，墓中所见仍能表明这位东吴重臣身后背积哀荣。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副馆长费小璐介绍，约6000多枚钱币散布于墓室地砖上和棺木内，其中几百枚是魏蜀铸造，墓中还出土诸多做工精美的漆器，以及带有丹阳朱然再拜问起居等墨书内容的名片。1987年马鞍山在宋山村西山山路再度发现东吴墓葬，宋山墓墓道残长4米，墓室长 17.6 米，有前后室以及两个耳室。墓中出土的青瓷鸡首罐被认为是越窑的巅峰之作。宋山墓规模之大，一度被认为是孙权之子吴景帝孙休之墓。马鞍山市当涂县有座被称作天子坟的大墓。2015年到201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个墓进行了发掘。这个墓墓道长 13.9 米，墓室长 15.4 米，深 3.6 米。墓葬有前后室以及两个耳室。前室四角镶嵌石质牛首，与南京上方大墓同为全国仅见。墓中出土恰似金龙头、鎏金铜鹿角、持节羽人、飞天、天狗、十月等造型的金饰和陶制九鼎八簋等代表性随葬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表示，马鞍山宋山墓墓葬形制偏向东吴早期，与孙休所处的年代不符。天子坟的形制、规模、地望、环境、年代、九鼎八簋陶礼器随葬品、七寸铁镜和八枚漆器文字等显示出的帝王等级，二次墓道、二次封门反映的合葬墓及其与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入葬特殊历史的高度吻合，都为推断这个墓是孙休夫妇合葬墓提供了确凿依据。2016年到2018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一处大型东吴时期家族墓葬进行发掘，发现疑似东吴小霸王孙策的长眠之地。五号墓中有几十枚吴侯及一枚建兴二年字样的铭文砖，根据史上曾获得吴侯爵位者的经历及纪年，我们推断五号墓墓主是孙策之子孙绍，家族墓中地位最为尊贵的一号墓墓主是孙策。一号墓墓道残长9米，墓室长 14.2 米，深 4.2 米，墓室有前后室以及两个耳室。紧邻的二号墓被推测为其妾室安葬之处。两座墓中出土了金质手镯、指环、比翼鸟、交颈鸟造型的金饰，以及两只造型极为精美的金钗，一只龙头昂扬，另一只双鸟相对，构成心形。这些物品反映

出墓主在乱世中对爱情的理想期待。这些东汉末年及三国墓葬面积经大致测算，上方大墓140平方米，曹操墓120平方米，曹休墓100平方米，天子坟西朱村墓90平方米，宋山墓80平方米，疑似孙策墓60平方米，朱然墓30平方米。与曹魏大墓清一色的东西向相比，东吴大墓朝向各异，没有能够从中发现规律。曹魏大墓深度在10米以上，而东吴大墓则离地表比较浅。天子坟中棺木已朽，但与其规制最为接近的上方大墓中棺木与朱然墓、宋山墓棺木大多是整段木料做成，体现了东吴的独特葬俗。据专家介绍，曹操墓及上方大墓都有四个耳室，体现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王级的葬制，两墓在等级上是一样的。

东汉末年与三国时期的鼓角争鸣已然远去，而大江大河早已在风起云涌中铭刻下永恒的记忆，等待千年后的我们穿破历史的云烟，不断去叩问答案。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大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就是明天，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亲近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妥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的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妈妈，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踔厉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夫妻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悦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地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

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它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它周围游走，它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眼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挠等等。

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啊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

临时剪纸作品越来越好，临时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

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

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台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
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场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
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

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永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

长短金狮少跳跃，不封不驾，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

0: 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3: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7: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6: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8: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6: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0: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9: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1: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2: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4: 快点还回来哦！
25: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26: 他喜欢不跟你浪哎。
2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

0: 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
2: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30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4: 国家高速公路网G716-114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比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 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 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 东兴审判审的是

0: 说我们会通过定期的召开家长会，然后呢家长课堂的一个讲座、家长沙龙，以及我们向家长开放的这个家长开放日，还有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让家长能够走进来啊，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幼儿园，接触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能够看到我们孩子日常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向家长传递科学的回应性的照护理念和方法，做好了家庭教养的指导和咨询的工作，来帮助我们的家庭增强科学育儿能力，让家长能够放心和安心。
1: 那可能家长很关心怎么能够把这些内容更好的和幼儿园进行同步呢，我们有没有一些现代化的手段？
0: 那么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啊是吧
1: 是
0: 也是非常的这个，
1: 对对对，
0: 从国家来讲啊，这个层面上我们幼儿园呢也是河西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试验校。
1: 哦，这个厉害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也是探索了很多的人工智能这样相应的一些信息技术手段。那么对于托班这一块呢，可能家长更加重视的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孩子在幼儿园这一天的生活情况
1: 是
0: 怎么样
1: 的
0: 是吧。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会向家长进行一些透明化的一个反馈。比如说呢我们会建立这种幼儿的电子成长档案。可能在以前来讲都是纸质的，
1: 是 的，
0: 老师写、家长写这样的去进行沟通。那么现在呢我们建立的电子成长档案呢，更多的就是老师会把孩子在幼儿园的一些个情况以小视频的形式、照片的形式还有语音是吧，我们都会把它留存下来。然后呢通过这种我们的加班级的微信群是吧，然后呢或者是我们会给孩子每个小朋友做一个他自己成长的专属的一个PPT， 在这个 PPT 里边老师会插入孩子在幼儿园的一些视频啊、音频对吧，然后还有老师对于小朋友的一些建议，对于家庭指导的一些建议，那么直接就发送给家长了。那么家长看到之后呢，就会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那么他们也会把孩子在家里的一些表现再以视频和这个语音的形式再传递给家老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进行一种双向的沟通了。同时呢我们幼儿园因为也是人工智能试验校嘛，我们也是依托着河西的智慧教育有这个AI 的一种观察评估的软件我们也是试点员我们也会用到这个软件，然后呢老师们通过这个软件把孩子的游戏的这种状态啊这个通过软件拍下来然后呢软件它就会能够进行一个观察和评估来帮助我们更加科学的去分析孩子现在他的动作发展到哪个水平了他的语言是吧，语言能力到哪个水平了，要提供一些合理化的建议，然后他这个软件也能自动生成一种电子的档案这个是有多种的形式和手段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家长就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这一天的饮食啊、睡眠啊、游戏啊等等的生活状况，来缓解家长的焦虑。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运用一些个像我们的家访是吧，一对一的沟通，包括我们晚间的梨园我们老师也会这个定期的来安排我们的家长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或者呢是通过这种微信啊、电话啊各种的形式，耐心细致的跟家长沟通孩子在园的情况，一对一的来跟进指导，提出科学的育儿指导的建议，做好家园的同步教育。
1: 太同步了，这个太厉害了。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现代化的手段能够不仅辅助到我们的这个照护的这个全过程，更重要的也能够给孩子和家长同步留下很多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些精彩和难忘的瞬间，真好。那我们最后也想问问十六幼的托育最核心的精细化的教养理念又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0: 那我们就用几个关键词来定义一下吧是吧那么我们幼儿园托幼一体化的精细化教养呢，实际上就是用妈妈的心去观察用专家的脑去支持用科学的手去照护，在每一个微小的互动中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1: 好，太好了那么说到这呢我们再请教一下潘主任咱们妇幼保健系统面向全市的婴幼儿家庭常态化开展哪些这种免费普惠的这种健康的测评吗或者说是发育筛查呀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等等这些有吗？
2: 在天津妇幼保健系统确实有很多普惠的健康测评发育筛查这样的服务比如刚出生的天津市户籍的儿童在助产机构是可以进行免费的足底血筛查的它筛查的是两种疾病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和苯丙酮尿症这两种疾病如果不能早期治疗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智力发育水平。

0: 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在之后，小婴儿还会接受儿童的先心病筛查、髋关节发育不良筛查、先天性白内障筛查。生后一个月内的新生儿会在社区会有医生到家里头给宝宝进行免费的入户访视，可以监测体温、体重、身长、脐带、黄疸等情况，还会进行健康宣教，比如母乳喂养的方法、家庭环境等等。还有一个新生儿20项神经测定检查，也是在新生儿期完成的。那么到了婴幼儿时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会定期为宝宝进行健康查体，一般1年1岁内有4次，1到3岁每年有2次。在健康查体时，还会加入眼保健检查、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预警征筛查。在特定的年龄段，还会进行小儿智力发育、社会注意力与交往筛查，还有婴幼儿孤独症筛查等等。这些检查筛查根据不同情况是有普惠的，一旦发现宝宝发育偏离，会及时告知家长进行转诊。那么接受儿童保健管理的这些宝宝，他们都会有一本儿童健保健手册。
1: 对，小红本儿是吧？我们说的，
0: 现在是绿本
1: 啊，小绿本儿，
0: 儿，过去是红本儿，现在是绿本
1: 现
0: 儿。
1: 在是小绿本儿，
0: 对，这里边呢有上述内容的介绍，有检查地点、筛查地点。当快到检查时间的时候，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保医生一般也会提前告知家长
1: 对
0: 的。
1: 对，会打电话的，对
0: 对
1: 吗？
0: 的，对的。
1: 如果说想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津市妇幼保健中心呢？
0: 对，我们有一个微信小程序，
1: 微信小程序
0: 叫天津妇儿掌上通。
1: 天津妇
0: 妇儿
1: 儿
0: 掌
1: 掌
0: 上
1: 上
0: 通，
1: 通，好，
0: 对，在我们这个儿童保健手册上也有印。
1: 也有介绍。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再问问丁园长，比如说我们确实在今天节目之后，也有一些家长朋友啊，很想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托育服务，我们的托班的一些情况，怎么能联系到我们的幼儿园呢？
2: 大家可以搜索天津市河西区第16幼儿园公众号，我们在公众号上会定期的发布我们幼儿园，组织的相应的一些个教育教学活动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对，
1: 好的，非常好，特别的感谢我们的三位专家啊，耐心专业的分享，干货满满，温暖实用。我们确实也是看到了天津托育服务有标准、有温度、有专业，0到3岁不可重来，科学照护，护航一生。也希望我们今天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个育儿家庭少走弯路，让每一位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了，关注婴幼儿照护，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我们下期再见。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啥？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啊，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半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2: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很多习以为常的语言词汇，你细咂摸呀，还真是说不上来到底打哪儿来的啊。咱打破砂锅问到底。李月成先生刚想起来一个常用的词儿，马上联系我，想请教一下老先生们。
13: 这个天津的有个老词儿，可能也不算太老，70-80年代也常用，叫嘛呢，叫挂不上飞子。这个词儿怎么来的？这个飞子指的什么呀？这个词儿我理解本意就是形容两者做比较的时候，哎，有一方的程度啊，或者是这个水平啊，或者表现啊，哎，远强于另一方，挂不上飞子。
14: 嗯，就是这词儿打哪儿缘起的是吧？
13: 对对，而且这个飞子，这个飞是指机器里的机器啊，或者是自行车里那个飞轮吗？这我就望文生义啊，我猜是不是飞轮的意思，我不知道，也请这个其他的老听友们给懂的给讲讲。
12: 嘿，挂不上飞，这常用，太常用了啊。它形容什么劲头咱都理解啊。现在问的是这句话打哪来的，就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怎么用。这个形容词啊，咱不知道是不是天津独有啊，大概率可能是。 外地人可能不会用这句，挂不上肺。昨天李月成先生就纳闷了，这词儿贴不上肺，打哪儿来的肺是嘛呀？咱下面听四位听友啊一块儿说，梁健先生、赵胜利先生、张玉成先生，还有一位大直沽那位张学仁先生，这叫四说肺子。
15: 那个刚才我听有一位听友说这个肺子的事儿，说这个肺子，我知道的这个来源呢，就是纺织厂啊，从织布车间织完的这个布，到这个最后一个工序啊，在验布的时候，把这个布从这个灯光前边通过之后啊，能发现这个布上面有嘛样的残，发现这个残之后，就把这个验布机啊停下来，在这个残的这个布的边上，就拴一个相应的一个彩色的颜色的一个线头，这个线头呢拴完之后，下一道工序就到了那个叠布的那个，叠完布以后呢，这个肺子就从这个布的外边边上就能发现这个里边的这个残的位置，就能看见，所以这个拴上这个彩色的小线头就叫肺子。
16: 挂不上肺子，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挂不上号，不值得一提。其实它就是指啊各种商品上拴着那个硬纸卡片的小肺子，是一种标签，一般上面写着商品的属性、尺寸、重量等等。还有一种情况也都拴着这样的产品介绍的肺子，就像大型仓库里啊一米左右宽、两米来长的棉花包码的一层一层的，每件上面都挂着一个肺子供提货人验证。这种情况在过去啊材质一厂啊、工业用泥厂啊、宏大电源厂啊都能见到这个东西，而不是像凤头车呀、三枪啊、富士那种名牌的带三肺的自行车那个高档的肺，它只是一种平常的商品介绍的序号。
17: 这个肺子这俩字儿啊，就是过去啊老天津卫啊一些商业的用语，你比如说这个走一些个这个物件也贴肺子、挂肺子，你比如说啊铁路咱走快件慢件，它那个东西打不好以后，它两边要挂上一个铁丝儿做的那种啊牛皮纸的这个小条，写上目的地啊，你这什么东西啊是几件，这叫肺子。还有就是什么呢，一些个小票、一些个筹码、小牌，这也叫肺子。有档次之分啊，说的意思就是排位的意思，对吧？你这东西啊够档次了，贴上肺子；你要不够档次，你根本连挂你也挂不上。哎，也就是说你边儿你都奶不上，你连肺子都挂不上，你还想走？你走不了，你后边排着去吧。
18: 实际这肺子在远远的身上就是商标。你看那过去都是小工厂、小作坊做出来产品了，给贴上个记号，记号呢说说，其实实际就是肺子。是这个标志，合格的了贴上它，不合格的就别贴。这歇后语就说，你看你这个挂不上肺子，就等你摔了。所以演变以后呢，这个肺子就很重要了。做出的产品都得拴上肺子，运输的道路上也得拴上肺，尤其火车，它也一走几十件，你怎么认识别呢？因为运用这个肺子，这肺子呢有两种，一种是用浆子或者胶水粘上头了，一种呢是用铁丝拴上这个货物，没有误差了，发到多远，根据这肺子呢说话。实际现在呢，还现代还运用这个肺子，就不小致。你像咱坐飞机，哪个行李箱不是都得贴吗？那就是肺子。有一个相声的马三立老爷子说，那个那马大哈认为是分别这个桐油和香油，他一下都贴反了，结果这肺子贴反了就造成影响了。所以说那个讽刺那些不够格的人呢，你贴不上肺子，你就挂上身份就是肺子。
12: 这四位先生说的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哈、啊，就是贴那个产品合格的标签跟那个东西有关系是吧？你这东西啊都贴不了标签，不够档次，不够级别，衍生开去就形容这个人某一方面的水平差着，贴不上痱子啊。比方说刘哲，你在这聊京剧历史啊，凑合事儿，因为听得多呀。你要让我唱几句，那挂不上痱子了。所以说可能就得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您就能够欣赏到天津京剧团梅派名家丁志云丁老师那个艺术好。最近有听友提起丁志云了，是吧？今儿啊，我听这个有一位听友赵公汉赵先生讲了这么一段，说丁志云老师，他从这个故事线索了、衍生开去，居然关联到咱们十三楼主杨世山先生的老家了。
19: 丁志云老师，他和一个姓赵的内侍结婚了。我给补充一下，那个内侍就是我们村的人。
14: 哦，哪个村啊？
19: 我是西青区，现在叫京武镇大卷子村。
14: 哦，大卷子村。
19: 对，这个内侍啊，这个人可不简单呐。这个内侍叫赵世贤，世界的世，贤良的贤。这个内侍啊，他是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三，村里人们呢就官称他内侍三爷。他从8岁啊就去静海县科考，第一次啊没考举，可能是3年以后啊二次考举他中了。他的大哥呢叫赵连耀，就是光宗耀祖的那个耀。温世珍在天津市当市长的时候啊，他在公安局供职。他的二哥呢叫赵世泽，就是深山大泽的那个泽，他是温世珍办公室的一个科长，后来文革期间呢被遣送到原籍，回村劳动改造。过了几年呢，这个老头也挺好的，待人也挺和气的，村里面呢对他也有所照顾，因为他毕竟是这个村里的人，是吧？鉴于他两个哥哥这种背景呢，这个赵世贤呢就从事了内侍工作了。这个人在当时天津卫来讲啊，口碑相当好。你比如说穷人打官司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免费给他打官司。他和这个丁志云呢可能是生了3个孩子。因为这个就是那个老先生说的那个在天津唱铜锤画脸的那个丁成荣啊，他是那个戎马一生的戎，他还有一个不是哥哥就是弟弟，他这个艺名啊姓的是丁，他的名字呢叫赵全义，还有一个叫赵全增。听老人们讲啊，在厉慧良在天津京剧团挑班的时候啊，正是他出名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这个艺名叫丁成荣呢？因为他从小啊是他母亲培育起来的，所以说这个艺名呢他就用的是母亲的姓。后来啊可能这个厉慧良啊就到了这个是贵州啊是哪儿，就去那边了。他呢就没有跟着去。没跟着去呢他就到了这个山东京剧团，还是供这个铜锤花脸。内侍这个三爷和这个丁志云呢还有一个女儿叫赵全香。这个人呢我见过，比我大个2-3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呢，他回的原籍，也算知青，我们在一起劳动。我们官称他小老姑，或他这个老旦唱得好，唱得相当棒。在当时来讲呢，就是那几个样板戏，一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说小老公给我们唱一段吧，他就唱那个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呀，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呀，就唱这个，唱得特别好，和我们大家处的关系呢也都挺好，因为他毕竟是这个村里的人嘛， 是吧？后来呢，全国解放以后啊，这个丁志云呢和这个赵三爷啊，可能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这个律师也不行了，因为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呢。但是这个丁志云呢，这个人还是很念旧的，在当时来讲啊，每个月给他60块钱的生活费，这个老人们都说过。这个丁志云和这个赵三爷解除了婚姻之后呢，后来啊，说他就跟一个他的琴师结婚了。这个琴师叫什么我不清楚，有没有子女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好。文革

0: 期间呢，他和这个秦氏啊，婚姻关系又解除了。解除了之后呢，他就被下放到天津玩具厂啊，嘿，接受劳动改造。再后来落实政策呢，可能他又从事了一段这个教学的工作，他就是教徒弟，自己唱恐怕时间唱的时间不多了，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嘛，是吧？再后来啊，可能还有一次婚姻，那就是将近六十岁以后了。在这个80年代的初期啊，或者是中期的吧，这个丁志云就过世了。在他过世一周年的时候，他这个闺女，就这小老姑啊，叫赵全香，在咱们天津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的母亲逝世周年。大体上啊，我就给补充到这么多。
1: 哎，您看这位赵世贤律师啊，有故事。哎，来自于京武镇大圈子村律师三爷。刚才这位赵公汉先生呢，也姓赵，那也这村的，所以应该是同族当家的，是吧？那么就说丁志云这位老前辈哈，你看他不仅京剧艺术令戏迷难忘，他个人的这个人生历程啊，我们前两天听明老给讲了讲哈，很传奇啊。所谓传奇就是波折呀，就是起伏嘛。你要是这人一辈子平淡如水，那谈不上传奇二字，是吧？所以说在历史进程中有坎坷有波折，当下看那当然对于这个人是很难的，很艰难很痛苦的，可你要站在高一层的来审视也没什么。人生没有失败，不是成功就是成长，对吧？哎，接连不断的请教老先生们老前辈们啊，也顺带帮着其他听友一块请教。头天李月成先生提了那个小疑惑，就刚那句挂不上痱子，嘿嘿，这句俗语啊，形容某个人在某方面水平不行啊，啊，挂不上痱子，源自于哪儿？这痱子是吧？更多人我看还是赞同啊，说这是一个简易的标签吧。哎，产品挂上这痱子的标签，哎，意味着能上市了，产品成了商品了，挂不上的那就是残次品，不入流啊。当然，这痱子在各行各业都有使用的啊，什么什么火车上啊。啊，物流方面呢，啊，都得要用这痱子。那你要再追溯更早一点呢，再早点儿，咱听高景云高爷说两句。
2: 我聊聊这个刮痱子啊，这个痱子我理解就是标签，就是有老先生说了，厚合格呀，数量啊，因数了啊 ，pass 可以 pass， 就是 pass。为嘛叫痱子？标签啊，有的是布条，有的是纸条，有的是卡片，为嘛叫痱子？这我的理解啊，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从前这个旧时代，这个县衙门逮捕人抓人，他就下匪签，这个签啊就叫痱子了，简称痱子。匪签是嘛意思呢？就是下那个逮捕证的意思啊。还有就是知县那个桌上有个筒子，里头搁好些个那个令箭。打板子他也往下扔一个，逮人呢那就叫匪签，匪签呢后来越说越简单就叫痱子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在旧社会啊，管你挂痱子就是啊，这人呢在号了合格了，只是这人说的啊，挂上痱子了。你比如说我在某个央行啊能挂上痱子，我也可以在那混饭吃了，还有这个层意思，所以涵盖面挺大的啊，这是我的理解。
1: 哎，你看从这痱子越聊越深入了啊，打古代就有这词儿啊，民国时期，进入民国时期，痱子其实也有专门的一种解释。咱们张成老师啊，从老报纸上找到明确的证据了。这个老报纸呢我给贴在我的抖音号上了，大伙儿去瞧瞧吧啊，在抖音上搜索刘哲话说天津卫，哎，您就找着了。刚刚下午刚发，6点多刚发的，哎，这个视频啊，我把这个民国老报纸上怎么解释什么叫痱子，我给贴出来了啊。就是说随着时代演变吧， 他这个

0: 词儿啊，它也在发生变化，应用范围也在广啊，越来越广，就是借用嘛。一般咱们说话都是这样啊，借用、套用，到现在这词儿还在用。咱接着听杨世山杨先生说啊，
1: 关于瓜匪子，我再补充几句。这个瓜匪子，各行各业有他们自个的方式方法，瓜什么样的匪子，就是做记号的意思。我说这个是比较正规的，因为我在干印刷厂的时候，给三个单位专门做匪子。比如说第一个单位是铁路局印刷厂，它的地点呢就在中山路金北头，就是乃至北站那个地方有一个单位，人家那个厂子那可能是大国营，但是他们有些个活呢，比如说先零碎的，先不拿钱的，先费事的吧。我们呀，小印刷厂不嫌麻烦，铁路印刷厂有一种匪子，就是他在铁路运货的时候需要一种匪子。你比如说他一列车，这一节车厢里要装几家的货物，他就需要贴标签，挂标签。我负责给他加工那个，用120克的牛皮纸扎一个鞋眼儿，上头穿上一颗铁丝，需要给他拧一口。那个匪子上一般印的是嘛呢，就是到站、货号、批号和出发地，这是铁路运输方面的匪子，货物的匪子。你像铁路局的印刷厂，他们一般的哈都不乐意干这种活，因为这种活啊太麻烦。我们那个时候做的量比较大的，那就是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地毯公司，也就是说那年头哈，中国出口的地毯是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就是83、84那几年，大量的做匪子，这一次就做几百万个，那活是非常细、非常麻烦的，所以别的印刷厂他都不乐意干。像我们家的厂子，就是不怕非工，非工就把他下放到家里去，职工带回家，或者是组织外边的人给我们做加工，做一个几厘钱，那时候都抢着干。一家都拿回10000个，他加一块连着做，那就是钱了。我们是常年的做这种匪子，这是正规匪子的正常的功能或者叫作用，延伸出来的意思。张三某人，你那个玩意儿差远了，连匪子也挂不上，这就是一个贬义词了，就是说你不够格，你挂不上匪子。挂不上匪子那个东西，它往往就是相对来说不值钱，或者是哈你够不上那个等级，只有挂上匪子的东西它才够档次够等级。另外我说一下，那个昨天有位那个赵先生，大卷子的，是这大卷子当然跟我们也都是有亲戚关系，这一十里八乡一提出亲就有。赵先生哈，好像是工字辈的，那在那儿一说我的表哥什么的，是赵公义，那儿出了一个律师，而且和丁志云有过关系，这个都很那年头的律师也是很不得了的人。你看上周六啊，我们这一个楼门在一块吃了一次公饭，得到了很多信息，就是说当年小南河的地都是土生老刘家的，有管地的，那管地的就所谓二地主啊，二地主还有个哥哥也是一个律师。跟我说话这位哥们儿吧，他说虽然是土坯房，一进这个大律师家，叫孙国书，一进这个律师家大不一样，农村都土土火火，人家家里哈跟市里跟那市里那个大家族是一样的，外边土坯房里头多阔多阔。就说这个律师，当然这也有个局限性，一解放他们这个律师就在家歇业了。哎，昨天那位赵先生说的这个律师这个事儿哈，还跟丁志云有关系。哎，我觉着农村也曾经出现过大人物，是不是跟风水也有关系？
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 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五一节，不少中学生素不相识，在和平路的夜晚，他们也会跳起集体舞的。陈汉忠老先生就有这样的经历。
2: 50年代的时候啊，咱们天津啊，每到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都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游行结束以后，晚饭以后啊，咱们天津的学生啊，主要是以中学生为主，三五成群的，自发的往和平路集中，没有任何人召集，也没有任何人组织，从劝业场那个路口，也就是现在那个大铜钱那儿开始，一直向北啊，到百货大楼，互相啊也都不太认识，干什么去了呢？到那儿啊，就手拉手的拉成了十几个大圈，就跳起了集体舞。带着口琴的学生呢，就站在圈子中央，用口琴进行伴奏，进行啊狂欢活动，少说呀也有上千人。我还记得、那阵跳的当时流行的集体舞啊，有什么鄂伦春舞、三人舞、匈牙利平舞、邀请舞等等，有一些曲子啊我还记得。这个狂欢活动啊一直进行到深夜，差不多0点左右啊才慢慢的散去。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呢、比中学生啊很多，差不多啊都参加过那种联欢活动。现在
0: 哎，五一十一总有这样的联欢活动，就是我们每当听老先生们回忆起就50年代初期的那个生活状态啊，还挺美好，挺欢乐啊。就那阵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都很纯粹，思想也单纯啊，都是一门心思的学习劳动，甚至说就是无我的那种思想境界，个人利益没有，都是小事儿啊，总憋着劲儿啊，为祖国建设啊。啊，或者小点说，为厂子、为单位，啊，为我这个集体增光添彩。我爱听老师傅巧解难题的故事，因为这里他有劳动智慧啊。您听下面这位张洪栓老先生说几位啊，他听过、他见过的不同行当的老师傅。
3: 天凉都慌的时候啊，东西都紧张。有一行叫嘛呢？再生灯泡，就是现在这个白炽灯泡啊，哈，如果丝断了以后呢，把它收回来。在那泡子中间打一个眼儿，然后呢入那个盆灯把它接上一个玻璃管，然后再换上钨丝通过抽真空，然后再把它封死，入那个高频探赏仪确认是真空了，这个灯泡就算做成了。有老先生见过那灯泡上面带个尖儿，这个行业是昙花一现的行业，就是在那个困难时期啊干了一阵，这是我亲手干过这个行业。另外的话呢，我想说说一个装卸队，一个起重运输队。起重运输队这个老师傅的一个是智慧，再有一个当时那阵儿也没有这个文化，他把这个力学啊已经用到了家了。当时那阵儿，我听那个，食品一厂的老师傅们装卸队的讲过一个嘛故事呢，就是德式五油库那几个油罐，当时那油罐呢做好了以后不是挺合适的位置，因为它制作的时候这位置在哪儿都有，最后摆到那个我想需要的这位置上去，就费了劲了，结果怎么办呢？就找到了一个老师傅，当时这个老师傅跟我讲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人名就是叫嘛，是说讲的挺详细，可我都记不起来了。他怎么那个给挪的呢？当时那可能是外国人干的，就找外国人告诉你我要嘛工具，你给我嘛工具，然后的话呢讲好了价钱多少钱，好像那时候那钱还不算太多，结果呢他就要了一个水泵，这挺简单的铁线的，搁这个东西，然后他找来几个人怎么办呢？ 把这周围啊，他打了一个链，要是把这个油罐都给圈起来了，那不是守着河边吗？他拿水泵往这个油罐挡的这链里边抽水，这一抽水，这个、油罐不就变成了船了吗？来，几个人一推到这位置，这行了行了，你们几个人扶着这个。哎，然后再推这个，这个行了，行了，你们这几个人扶着这个，都把它运到位了，行了，行了，然后在那个念扒开一个口子，水放下去，哎，油罐都到那儿了。这是我听人讲的故事。再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亲自经历的了。原来我们有一个1100瓦的电机，这个电机想往屋里挪，可就费劲了。为嘛费劲了？门口进不去。这个电机3吨多重，只有啊一个窗户能进去。可是那窗户半人多高，你怎么进去啊？进不去。结果就找来这个专业队这个师傅了。这师傅、怎么人家就来了，连司机来了5个人。来了以后哈、拉了一车，就那个铁道架铁轨的那个枕木嘛，拉了一车枕木来。他把这个电机啊铺上，那地基还不好，还是都是土道，他在这地上垫上板子，就拿滚，所谓的滚就是铁管，把它哈一就拿撬棍一点点给撬到这个窗户根这个位置来以后哈，然后就用这撬棍一个角一个角的撬，因为他这个电机挺沉呐、你撬一个角挺省劲，撬进一个角去，垫进一块那个枕木去。在撬这个角的时候呢，把这个枕木呢就给扭过来了，等于这个电机呢本身这一边垫了一块枕木了，然后它在那边再垫，然后这个枕木呢打成井字，一点点的往上垫，垫来垫去就跟窗户垫了一边高了。它那边呢也拿这个枕木垫。垫一边高以后，上面搁个铁板，这拿滚儿这一撬，这电机3吨多的电机都进去了，然后还得那个闻到这个螺丝上了。闻电机的时候呢，事先已经买好了螺丝了，他把这个电机也用这个枕木垫好了，这个位置比那螺丝略高，他用2个刀链啊给吊起来，然后。一点点的就给落那儿了，螺丝还一点不上。当时他这个哈智慧在哪儿了呢？3吨多的电机，他用2个1吨的刀链把它吊起来了。我问你，这多不危险？他跟我说的到底什么道理呢？如果说哈你一个人搬这个东西，要费多大劲？如果2个人抬的时候呢，就用不了那么大劲了。他那意思就是俩刀链捧。就可以用这个小刀链了。另外一个呢，他们那个卸车呀、也挺智慧的，他就用一个脚管，用钢丝绳，用那个滑轮做动力，拐弯抹角，这个就全仗着你这个桩往哪定了，如果定的这个方向对了，他这个自然而然的哈，到那时候他就拐弯了。另外的话呢，在食品一厂有一个特殊的行业，他们管那叫嘛，就叫大庄。食品一厂就是核鸡蛋厂，专门他不是生产那个鸡蛋嘛，做那个蛋清啊、蛋黄啊出口啊，有这么一行业专门叫大庄。怎么叫大庄呢？他的鸡蛋来呀、在筐里装着，他往外哈、那个拾这鸡蛋的时候，他这一个手俩手啊，一个手抓4个鸡蛋，在手里都这一颗，就知道你这个鸡蛋是有毛病没毛病，是好鸡蛋还是坏鸡蛋。他能把小胳膊还是铁皮，这几种鸡蛋给你就这一听就能分出来，而且那大拇指还给你挑出来，我想这也是一个绝招。
0: 张老先生讲的这些位老师傅啊，他们这个巧解难题儿的故事听着过瘾。主要也因为像我这种笨人啊，就是动手能力极其差的人，听人家怎么干这活儿， 这个有一种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那种反转的感受，过瘾啊！我这种手笨呢、啊，他也不赖我，那因为小时候啊，这个父亲能力强啊，他什么都不让我上手，是吧？就没有锻炼机会嘛。还有就是上学和成长过程中太缺乏学工劳动，都没怎么去过工厂，还别说干活，那工具我都认不全，是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错误不在我身上。你看，说这话，张成老师很有感触啊。张成老师的很多能力啊、知识啊、汽车啊、汽车修理方面的，哎，自行车零件方面的等等吧，这都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啊，都是在各个工厂里头跟着老师傅们边看边学的。
4: 那还是我上学的时候，实际车间里的有个老师傅，就是民国时期开车的，满嘴的行话。这老头呢，姓李，大高个，圆眼儿，那时候就七八十岁了。所谓的行话呢，大概只有本行人能听懂的专业术语，但是这些话呢，不能用京腔说，也不能照本宣科。像比如那个这个汽车的牌子，什么福特了、奔驰了、雀本啊，啊，你要是照本宣科念，你就得把你乐死。有好多那行话里，就是汽车零件里形象叫法，比如说什么气缸套叫筒子。气缸套不是那跟圆坨似的镶在这个气缸体里边吗？叫筒子。气缸坨里那活塞呢叫倒子，因为那个气瓶连杆结构，气瓶的旋转的时候，连杆带着活塞呢上下运动，就跟那个倒东西似的来回倒，是吧？气门呢叫瓦拉，瓦拉，那个就是外来语的那音，是吧？瓦拉。气门顶杆呢叫签子。怎么叫签子？气门顶杆大概有个一尺多长吧，上面有小圆头，底下有个柱，有点像咱那建筑业过去的沙高嘛，甭沙高，架子工腰上挎的那个签，然后拧那钢丝呢，有点像那个，所以叫签子。摇臂呢叫拍子，气门摇臂这俩合一块就等于是挖了拍子，气门顶杆呢就挖了签子。发电机叫掐机，掐机也是那个外语翻译过来掐机。你再看看掐电不掐电，就是看看发电机发电不发电。启动机呢叫踩轨儿，那踩轨儿，这一般来讲不好理解，因为现在的这个启动系统钥匙门啊，头一档接上电了，第二档一拧啊开始打火。过去钥匙门就是一档一拧，给它电了，然后靠脚底下踩，脚底下有一个从底下吐出来一个小棍儿，小棍儿下边有弹簧顶着。小棍上面有个帽，脚丫子一踩这个帽呢，跟那个铁棍就往下走，然后顶在那个启动机那个电门上面了。所以说你一踩一接电之后呢，电动机就转起来就滚动起来了，所以呢那就这踩轨就这么叫来的。化油器呢叫油胡子，气门叫合梭，因为它气缸往里吸是经过气门啊往里吸。油门线叫抽筋儿，有点跟咱那个自行车那闸线的那形状的。高压线圈呢叫耗子，有个升力，就是升力向上升的升，就是把那个低压电变成高压电，然后点燃气缸里的那个混合气体。方向盘呢叫舵轮，就是有点像咱那个航海那航船那个轮，因为开车的有人就把着方向盘，有来回倒那个轮，所以比较形象的。方向灯呢叫闪火。方向灯以前最早的这个转弯的是那种拿手扳的，一边红一边绿，想往那边转，往这一扳，让那边警察看见了，好给你指示，是这么着。那时候骑车每个零件坏了，你都得自己修。俗话说，修车匠踩了上，不怕不会就怕忘，这都我们师傅教我们的，就是完了，你不会不要紧，但是你得怎么踩怎么装，你一定得记住。在那阵儿属于相对困难时期了，嘛东西都缺，嘛东西都少，是吧？东西坏了都得自己修，除非实在没法修了，你还得拆下来搁在边上，将来留拆零件用，知道吧？你像现在再拿个总成来那个烙来装一扔再装上就完了，那阵儿是绝对是不行的。就是连化油器裂了那都得自己焊，那化油器可不好焊呢，化油器是 心铝合金的焊不好的变形啊。嗯，有一次。

0: 老师傅跟我们说，他上在外边数长途，车坏外边了。检查完之后一看，哪坏了呢？变速器坏了。你坏哪儿？你回不了家呀？车里又没配件。哎，这过去的老头们都有办法，把那饭盒拿出来了，中间啊扣张纸，哎，一扣，这不把它隔开了吗？就有大概是有那个电容那个效果。然后在那纸那两边呢，各夹上一个电线，接着接上了，就那么的开回来了。这个土法一般人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咱天津人不但是商业城市，也是华北最大工业城市。这个称号靠嘛呢？你不得靠上百万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支撑的，对吧？嘛事都讲手艺，没手艺你在天津根本站不住脚，吃不上饭。你甭说这，你连娶媳妇都娶不上。过去老人有句话，家里有闺女，小男人找那样的，不看别的，就看他有没有一门手艺，有手艺才能养家啊。我们上学那阵儿，学校要求的又非常严格，除了文化课以外，还有什么理论力学啊、材料力学啊、机械构造啊，成天学什么三大机构、四大系啊，你嘛都得做得门清，各种的这个零件、器件的那个总成的功能都得背。实习的时候呢，各种总成拆散了，这边有人掐着表，你在那边装，这看时间，还得装的还得好，时间还得快，啊，你最复杂的还有气，你装那时候，弄个兜子把脑袋套上，帽子黑儿，把这东西拆散之后，再花乱了，然后还得原样装上，练就得练这个。你要在外边晚上修车，车坏了没灯，你怎么着？你不都帽子黑儿干吗？我们小学十几岁那阵儿不讲文革时期讲的学工劳动嘛，曾经去过一次一零件，在西固自行车一零件，那个厂里边学到好多的知识。那阵儿车零件它那里边出什么档啊、轴皮啊、车闸呀、各种螺丝那小件啊，什么大概都出那些东西。我刚一进的时候，进的哪时候呢？进的渗碳。这渗碳是一种这金属加工，好像那种增加硬度的技术。你看那咱那车轴皮嘛的，那个床上削完之后它不够硬度，通过渗碳之后增加硬度。渗碳它有一定的化学性，它是有一个炉啊，跟电炉似的，里边搁好多东西。当时啊知道它搁的氰化钾，知道那边有毒，但是不知道有剧毒。但是我看着工人干活也没拿当回事儿，所以我们也没当回事儿，啊，那渗碳出去。另外在那儿看了什么那个电镀啊，电镀槽子什么各种那个那拉的那么低了的，在临电镀以前在滚筒里怎么除锈啊，那些个知识都是那阵儿看到的啊。另外那阵儿就看那个车闸那个闸管往下切呢，不是铁锯，就是那现在知道叫无齿锯。那阵一看，哟嚯，这么先进，好砂轮儿，一拉一大捆儿，唰一拉大一大捆儿，嚯，新鲜。小孩儿也耐学，嘛都耐学，是吧？现在好多的知识都那阵学的。这个学工劳动啊，在当时也没影响功课，那阵功课也都挺好的。可是好多社会知识都是在那阵学的，所以说这还是需要提倡。一年呢总得劳动几回各个地方，像在哪儿还干过，在那和平电器儿，这专门就是修电机的。另外在新华无线电劳动过，那是做那个天线雷达天线做那个。另外在染整厂，就是染整厂劳动过，哎，怎么染，怎么整，怎么印花，怎么裁制，哎呀，这些知识都那阵学，这些东西真好。可惜现在的孩子没有这个机会啊，你书本上没法学到这些个知识。
1: 其实最近这几年啊，就教育领域我看也在转变，就是现在不都流行个词儿吗？研学活动，研学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在课堂之外给他们创造一个学习多方技能体沉浸体验的机会。可是啊，就是咱实话说，这现在这个研学啊，跟过去说这种学工劳动在锻炼动手能力增长见识方面的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师傅带徒弟这个传承方式确实也挺重要的啊，尤其是传统行业中你就得实践嘛，啊，就得干的，亲手上手干的，得不断的学啊，跟本单位的师傅们学，跟外单位的师傅们学，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你看王长正老先生想起来一位老同事，还就是我们广播电台的老前辈。
2: 有人提到这个制作这个小提琴，

咱们天津乐器厂，我呀有点联想，就是咱们电台服务部啊，70年左右吧，生产这个电视天线呐，室外接收天线，跟这个乐器厂有点关联，就学习人家的一些技术。70年左右啊，咱们天津啊买的电视以后啊，很大一部分都是接收不稳定，原因呢就是咱们电视台啊发射功率小。天线矮，开始是木杆，后来改成铁塔也不行，功率小，所以室内的拉杆天线呢极不稳定。当时呢就是咱们电台服务部就做维修的终端接收的这部分负责这个，看到这情况啊，天津市又没有生产这个室外接收天线的，如果安了室外天线呢就可以改善接收效果，所以啊当时我们就想这个成立一个这个制作小组，制作天线的小组，这个负责人呢，其中有啊咱们老电台的这个一个叫苏文生的同志。我先说这个苏文生老同志啊，值得我们怀念。他呀在抗美援朝期间呢，是这个文工团的小号手，是吧？这个在朝鲜战场上啊，这个慰问一些演出的战士，而且呢据说啊，在这个休息期间呢，他们的演出团体啊，就到战场上打扫战场去，去捡一个战利品。他说当时啊，虽然很危险呢，但是很过瘾呢，捡好多，尤其是捡那个美国的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战利品搁上，他们往回开，呵，非常高兴。后来复员以后啊，就调到咱们天津电台。到了音乐组啊，做了音乐编辑。到了60几年呢，这个老苏啊，苏文生同志啊，善于交际，是吧？这个善于公关，而且对这个本职业务相当的精通，所以啊，就在给咱们电台啊，当时就搞了好几场的这探亲音乐会，就是在体育馆呢，在哪演出，凡是跟天津市有关的艺术家。歌唱家啊，演奏家，他呀不辞辛苦啊，全国地的奔跑啊，请他们按照什么时间到天津来啊进行演出。呵，当时咱天津市这个在音乐方面的这个演出啊，轰动一时啊，而且呢电台里头什么转播呀、直播呀、录播呀，搞了很多的节目，轰动一时。这个老苏同志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吧？这个音乐编辑啊。后来在当然了，根据这当时的政治形势啊，这个60几年文化大革命前后吧，咱电台里头有些个对一些个出身不好啊什么的啊，有些人呢就从原岗位啊，编播岗位啊，是这技术岗位啊，什么的啊，都给那个几十人都给搁到电台服务部去了，其中就有这个老苏同志啊，苏文生。咱就说这个凡是金子到哪都发光。我们做这个电视天线呢，当时就请这个苏文生同志啊做这个生产小组的负责人。呵，根据他的人脉，当时这个需要旅馆啊，天津市的冶金部啊等等啊，搞来了适合做天线的5米多长的航空用的旅馆啊，材料有了，然后又亲手又攀大炉灶。为什么攀炉灶呢？因为啊，据说这个做这个管子啊，他窝的时候一窝就折，所以这个老苏同志啊，他因为是搞音乐的，他又是小号手，所以对他就想了，哎，我吹这小号这个铜管怎么弯的呢？啊，又圆，是吧？又好，又不折也不瘪，哎呵，他想到这个以后，就领着我们跟天津乐器厂建立了联系了。我们看看生产小号是什么过程。我们一看呢，哦，把这个铜管里边啊灌上啊融化了的松香，然后再拿靠轮啊慢慢的缓慢的这个转过来，然后转好了弯以后 U 型弯以后啊，再加热，再把松香啊给煮出来，哎，那么个过程。结果呢，我们就用这铝管啊，哎，灌松香，弄大盘炉灶是弄好了，加热灌进去，一窝嘣就折了。哎呀，灌松香也折。哎，老苏同志这脑瓜还是好啊，他说既然松香它是这它脆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又想。

0: 做比例，多少辣，多少生姜，最后找了一个合理的比例，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做，呵，既不瘪也不折，做 U 型管儿，那天线呢是王字形的，前面一个横杆截断了就行了，后边一个横杆长点儿，这反射器也行，就这俩 U 型管儿，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吧，就后来又是做零件啊，是配件，是包装啊，电镀都行。结果呀，咱们天津市啊，需要这个外接天线的这个任务啊，电台服务部啊，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就成批成批的做，交给这个交电公司啊，来销售，啊，所以说这是老同志啊，非常值得的怀念，尤其是这个苏文生同志。这个已经过世多少年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真好。而且这个在这个广播事业上啊，也下了一番功夫，在音乐上也下一番功夫，啊，所以说我借这机会啊，一直说说咱们这个做天线的事儿，再说说怀念这个老苏子同志。
1: 好，王长正先生呢，这是讲的我们电台服务部啊，曾经一位老前辈苏文生，在请教摸索中最终解决难题，制作的这是什么？接收电视信号那天线，外接天线。当然，现在这东西肯定是用不上。可是咱听的是故人旧事，品的是人家这个精神，不畏难的劲头啊，就是老工匠也好，老师傅也他们，哎，他们这个对技能、对业务能力的自我要求，这个永远是不会被淘汰的哈。好，最后的时间呢，咱听高兴华先生五一劳动节想起了哪一个被淘汰的行当，以及那个行当里的老师傅。
2: 现在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了，一个是大巴车店，一个是大巴车的运输。我呀，从小啊，也就还没上学，就跟这个大巴车店呢站在一块儿了。为嘛呢？我经常往那去。我说这个大巴车店呢，就是在呀现在的黄河道，过去的广开二纬路有个西关厂。这个西关厂的南头坐西面，过去是一个呀马车店。过去呀，一哄小伙伴走看大马去，上大马车店。哎，原来是刘记马车店，后来呢都称呼的刘记大马车店了。后来把刘记也省去了，变成嘛呢？大马车店。我小时候为嘛往那去呢？我姥爷啊，有时候啊，领我回家往西走，简直不，我姥爷非兜个圈，吃完晚饭了，哎，就路过这个大马车店了。这大马车店的老掌柜呢，跟我姥爷岁数还差个十几岁、20来岁，挺魁呗。你姐们走了，拿去啊！哦，跟外边溜溜嘛，熟了。后来我就有时忘了去看，说看大马，其实呢，忘了去干嘛去呢？他那哪人去都有啊，卸完东以后都在那住着。晚上啊，有的就讲鬼笑话，有的讲啊《济公传》，有时说些就稀奇古怪的事儿，所以我爱听。有时候呢。刘老掌柜的呢？跟来，爷们儿，饿了吗？喝水吗？给俺来块豆饼，别说豆饼还真香。有时去粗了，到那里来块豆饼吃。大马车店给我的是嘛印象呢？爱听他们这个鞭子，尤其赶马车的鞭子。那现在来说，汽车呢叫司机，他们呢就叫把式。现在这个词儿可能听的少了，这车把式。有的那车把式啊，听他们一讲，呵，弄的呀，就是有本事，特别好。怎么呢？有的人那一上坡了，打雾了，怎么也赶不上去了。有的那好的，鞭子稍一抽，啪啪一我我，这歘上去了，就是好把式。有那个二把刀的，还真上不去。有时候抽那鞭子，叭叭真响啊。那个车把式大马车经常说的嘛呢？说是赶赶车呀。这一修半修，好家伙，又半修一修，离不开这一点地界了，就嘛的鬼打墙，反正都说的是还特别多。你像个在巴县呢，在青县呢，什么蛟河县呢，

0: 经常有这种现象。有的说了，他带刃的口罩有一个鞭子梢，绑上以后叭叭抽几遍就过去了。我想可能话说天津卫这话友里可能也听到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再一个呢，原来我不说这个蛇的问题嘛，我在那听了一段蛇。那前人首先听完了，这小孩不怕，这蛇得过童子关、特刀关，所以是脑子才有。哎，小孩不怕长虫是活的。后来呢，也听了一段嘛呢，挺稀奇的，就是嘛呢，这赶大马车的，赶车压了一条长虫，压两半。哎，没管他，接着往前走。哎，又一条蛇，再仔细看还是那条蛇，把又压断了。到后来呢，到第三回了，原来他那个车轱辘不是那个咱现在这种橡胶的，有个铁轱辘镶的木条，正好有那么一个掉了一块木条那儿，可能一压这个苍松还是那条苍松，哎，变成三节了，当中有一固件，这车把式一看，哎呦，下气一脚踢开，把那当面的包皮给吃了，再往前走。没有了，到后来我这仓能接上吗？我老爷，你看过接这仓总？我老爷说他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到后来呢，我看见一次，哪哈呢？1961年，那这电厂啊完事儿了，也下马了，从杨柳青电厂啊上哪去呢？就是现在军粮城东郊。那儿有个小董庄，说那苍蝇特别多。哎，后来我在那亲眼看见嘛，拿那绝缘拔可能给切了，断没断，反正断了，连着点。我就看见苍蝇这两节啊，哒哒哒颤。等一会儿呢，顾就顾就，妈走了。是我看花了眼了，还是怎么？是没切断？哎，再弄事儿，打那开始是货，接的东西，别咬它。所以打仗时，我就给我留下那么特别深的印象。关于大马车店呢，到最后了，我78年最后一次进大马车店，哪哈呢？小王庄有大马车店，再一看车马车店，不一过去那么热闹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个行业也没有了，车把式也不叫车把式，没有了。今天我说的大马车店现在的行业见不着了，给大伙留个记忆就完了。
1: 好了，今天的花儿天津卫就到这儿，咱明儿继续聊。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倩。
1: 当引擎的轰鸣声划破天际，当速度与激情在赛道急速碰撞，中国摩托车运动正迎来历史性的时刻。在3月28号和29号的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中国的品牌张雪机车创造了传奇。他们的赛车连续夺得了 WSBK-SSP 组别的两回合冠军，以近4秒的绝对优势碾压了杜卡迪、雅马哈等百年豪门，实现了中国品牌在这项顶级赛事的首次夺冠，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达37年的垄断。这不仅是中国制造的技术破壁，更是中国摩托车人20年追梦的荣耀回响。
0: 就在这个周末，张雪机车仍然在征战 WSBK 的赛事，他们迎来的是匈牙利站的比赛。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摩托车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北京骑士赛车俱乐部的教练，也是职业摩托车运动员王孝元指导，还有他的队员于潇京，一同来走进这场速度的盛宴，拆解冠军背后的技术密码、产业突围和热血故事。先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
2: 感谢大家。
3: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先和王指导来聊一聊哈。您现在您的身份仍是职业车手吗？还是您已经退役了？
2: 其实我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不管是在国内也来讲也好，还有这个在国际上来讲也好，其实我这个年龄基本上35岁左右就在这个赛车的行业就可能算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年龄了。我现在呢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退役的状态，但是还做了一些关于这个赛车的行业啊。
1: 应该说可能不会作为职业车手再上赛场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仍然
2: 有
1: 可能？
2: 有时候会，对，有
1: 时候
2: 会去单独的去跑一下啊。是。
1: 先聊一聊张雪这次引发的这个热议哈，他的这个车队，他的这个机车夺得了比赛叫做 WSBK。
2: 对。
1: 这是个什么比赛？它是个什么级别的赛事呢？
2: 这个赛事是在量产摩托车当中的比赛的话，它算是一个最顶级的量产摩托车赛事，然后它的上边还有一个叫 MotoGP 的比赛。这个 MotoGP 的比赛，它的车辆是属于这个原型车，就是工厂造出来的专门的赛车来去比赛，是不能上路的。张雪的这个参与的这个赛事呢，是全是量产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马路上可以买到合法上路的车，然后再去做重度的改装，然后再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它的全名应该是叫 World Superbike。然后简称这个 WSBK
1: 它是顶级的一个赛事吗？
2: 量产摩托车当中的顶级赛事啊。
1: 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到他的这个车队夺冠的这个新闻？
2: 肯定有关注到，因为
3: 全程比赛都看了，
1: 看了是吗？
3: 是的，是的。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你们看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于老师先讲吧。
3: 王指导客气了，我是作为那个车手，可能感觉是确实在这个赛车冲线那一刹那，这个大脑啊就是空白的，就是这个亲身体会到，就是作为车手来说能骑上这么好的一台赛车，在这个赛场上去拼搏，这种的角度来说呢，他这个比赛还真是有非常有含金量的这么个比赛嘛，我觉得给人的这种感觉真的是一种冲击力，感觉很刺激。
1: 你们应该作为业内人士一定是看直播的对吧？
2: 对，
3: 是的，是的。
2: 我正好现在还是我虽然没有今年没有解说这个 WSBK 的赛事，但是我今年在解说这个 MotoGP 的赛事。因为 WSBK 这个今年没想到有这么火，
1: 是
2: 啊，如果想到这么火的话，我肯定也会签这个WSBK 的直播了。
1: 对对，可能更多的人对于 MotoGP 它的这个认知程度会更高一点。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跟大部分的这个国人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嘛，这个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并且这个赛事被这个欧洲的体系啊已经垄断了很多年了。由我们中国刚刚成立的2年的品牌的一个赛车来去打败了一个垄断这么长时间比赛的一些厂队来讲，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1: 在这场比赛之前，你们想到张雪的车队张雪机车能拿下这项冠军吗？
2: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你是第一年参与到比赛，就包括当时的那个车手采访那个车手的时候，他也有讲过，其实第一年的比赛的话，挺难的。如果是第一年的新的车队，新的这个合作方，来去参与到这项赛事，能拿到积分就算非常不错了。你像之前的中国很多的这种车企也参加过这样的国际的赛事，但是能拿到积分就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表现。但是真的没想到他在这个 WSBK 的第二场比赛就可以拿到一个双回合的冠军，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1: 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他拿到的这个双回合的冠军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是比赛，比如说他的赛程啊，他这个双回合相当于是一个分站赛冠军吗？
2: 其实可以这样讲吧，就是他每。

0: 年是有不同的分站，
1: 嗯，
0: 每年大概应该 WSBK 今年应该是20场的分站，在不
1: 嗯，
0: 同的国家来去举行。
1: 嗯，这跟 F1 有点像，
0: 对，跟
1: 嗯，
0: F1 的可有可能大家看 F1 的话，可能就比较了解了。
1: 嗯，
0: 其实它的模式呢，也是跟 F1 是一样的。
1: 嗯。
0: 它的这个2回合的这个冠军是第一个回合是一个短距离的冲刺赛的冠军，第二个就是一个正赛的，这个正赛的一个冠军。所以说2回合的冠军，然后每一个回合的冠军的积分是稍微有一点点相差的，然后2回合积分再加起来，是这样的。
1: 它是2回合算这个积分的总和来
0: 对，
1: 产生总冠军，
0: 产生他
1: 这一站的分站冠
0: 这一
1: 军。
0: 站的总冠军他不会去来去颁奖，来不会去这个有单独的摄像，他所有就是他的冲刺赛的成绩跟正赛的成绩所获得的分数加起来，就是整个全年的赛事的加起来，然后来去算车手跟车队的一个总冠军，是这样的。
1: 那应该说，在这一站当中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说他这个领先4秒哈。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也看到过，就是也有人称之为是已经跑出了一个无人区，哈哈，是
0: 是
1: 吗？
0: 的，刚刚我跟于老师，刚刚我们还在聊这个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4秒区，因为所有的新进入到这个 WSBK 赛事的，因为他今年是第一年进入嘛，他进入到第一年赛事的话，这个赛会给他一定的这个开放，就是对他的车辆啊，可能不会那么严格啊，所以说他从这个转速上面，发动机的动力上面，然后还有节气门的这些开度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个更开放的公式给他吧，就是他可以更大功率的来去做这个事情
1: 明白
0: 啊。
1: 明
0: 所以
1: 白。
0: 说第一场呢，第所以说第二场比赛的这个第一回合能拉开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并且我们也看到了第二回合从直线可以升八，就是其他厂家的车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发动机的这个限制没有像其他车队那么严格，是的，因为没这个，还有一点补充一点就是这个，WSBK 的这个比赛，基本上是3个回合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3场比赛之后会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调整车辆的这些差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场的比赛，它的差距非常大嘛，
1: 对。
0: 然后它可能就会把这个差距要缩小，就有可能会给它锁转速、锁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跟这个节气门的一些限制都会有，就把所有的车辆会拉到一条平行线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才会好看。那有可能从第三站之后吧，第三站或者第四站之后，成绩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
1: 也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三战之后会有一个调整，这个调整是官方统
0: 官
1: 一
0: 方
1: 下
0: 的，
1: 达的。
0: 官方统一的，因为在这个赛事是属于这个 FM 旗下的，就是一个国际模联嘛，它是所有的规则都是由 FIM 来去出的，FIM 来去出这个规则呢，基本上就是每3场会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些数据是在整个 FIM 的官网是可以查得到的，包括所有车辆的，就是在没有限制之前的转速跟限制后的转速，这些发动机的参数都会有，都在公布。是的。
1: 换句话说呢，可能官方看你这个表象的，并不像是一个新人，
0: 不，对，
1: 不用给你这么多的扶持政策了，是吧？
0: 对，可以这样说啊。
1: 那有可能这个下一个阶段啊，这个面临的挑战会，就是真正的挑战会来
0: 更
1: 到。
0: 加的严苛。
1: 好，先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项比赛啊，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参加的这个 SSP 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2: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这 SSP 组呢，实际上是它这个 WSBK 赛制的一个中量级的一个排量的车型的比赛啊，再往上它有一个排量更大的一个组别啊，这个组别呢，实际上它的竞争对手其实都蛮激烈的，然后其他车型的车的可以说这个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头都是很成熟，包括从那个赛道的成绩上来看，都是一个很厉害的车型，这个重量级的比赛呢，其实在国内来说，对于国内的骑手或者车手来说，那相当于就是大牌了，应该就算是大牌了，因为现在咱们回溯国内比赛，咱们 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全国赛，
1: 嗯，
2: 国内能比到的全国赛最大排量就是 400cc，
1: 嗯，
2: 然后这个现在人家这个 SSP 的这个组别，这个世界赛的组别，中半级的这个排量就已经到了800甚至于900
1: 啊，是一倍
2: 啊，双缸组和三缸的话，嗯，它的限制都是在800和900这个排量，
1: 嗯，
2: 所以说在国内应该是很少有机会能骑到这么快的车吧。是这样。
1: 王教练当年比赛的是什么组别，什么排量大概？
0: 我当年比赛的时候，因为当年全国的比赛还有一个中国超级，有一个中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1: 嗯。
0: 那现在820就张雪参加的这个比赛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1: 嗯嗯。
0: 当年中国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时候是有，也是三个组别。是有1000组、600组跟这个 GP125 组是有三个组别的，
1: 嗯，
0: 就类似于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嘛，因为刚刚于哥也讲了 ，WSBK 这个赛事可能大家不太听得不太明白，
1: 嗯，
0: 然后 WSBK 组是有一个就是 WSBK 组是1000组 ，SSP 呢就是相当于之前的这个600组。因为它现在改制了嘛，四缸的车都已经换成三缸的了，
1: 嗯，
0: 然后就相当于之前的600组，还有一个是 SPB 组，嗯，SPB 组现在就是好像很多是四缸的，什么450啊，500啊之类的，
2: 相当于就是小排量的组别，
0: 稍微一个小排量的一个组别，
1: 嗯，
0: 就是它分着排量来去分了三个阶段，分了三个组别。
2: 嗯，
0: 是这样，我当年是跑这个 CSBK 的时候也是跑的这个 SS600。
1: 好，应该也是一个这个大概是一个中间排量，
0: 中间排量的一个组别。
2: 对对对，
1: 嗯，哎，那两位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接触摩托车这项运动的吧。咱们虽然是从张雪机车说起，但是毕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还是要重点聊一聊摩托车运动，因为就目前来看，它在咱们国内应该仍然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运动，
0: 比较冷门，非常冷门，
2: 是的，新兴的一种运动吧。
0: 对
1: 对，如果不是张雪机车这次的一鸣惊人，可能它依旧不会被很多人想到，或者说
0: 不会出现在大众面前。
1: 对
0: 对,
1: 对，不会被提起。
0: 对，
1: 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邀请到职业的车手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成为一位职业车手呢。我相信很多的男生热爱摩托，可能也想拥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但是即便有着这样的梦想，恐怕很多人也不会想到我要成为一位职业车手。
0: 是没错，因为从这个整个他们的欧洲的赛车体系来讲，还有在中国的这个赛车体系来讲，其实中国的赛车体系非常非常的落后，非常非常的落后。然后加上这次的比赛又很鼓舞国人的这个心啊，因为在欧洲的这个体系，他们基本上是从四岁开始来去接触这个赛车。
1: 四岁许骑摩托吗？
0: 对对，四岁开始骑摩托。可以，可能国人听到之后很惊讶，四岁的小朋友在干嘛？可能还在玩泥巴呢，对吧？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还在上幼儿园嘛，对吧？在欧洲的这个体系当中，小孩这个叼着奶嘴就已经骑上摩托车了，所以说他是这个差距啊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中国的基本上能进入到这个赛事的，你像我们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算是早的，15、16岁左右15、16岁左右接触到这个东西，接触到这个摩托车的比赛，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到现在。那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摩托车来讲，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有很多小朋友也在开始练车了。
1: 您说的小朋友是多大年纪？
0: 5、6岁。
1: 哦，
0: 中国有一波5、6岁的小朋友已经在练车了，并且小朋友的这个比赛，他也是有世界赛的。因为他的晋升通道就是他从这个小的国内的这个比赛开始慢慢参与到这个赛事系列赛当中，这个系列赛的前2名的积分的小车手可以代表着中国的这个小车手来去到西班牙参加总决赛，全世界各地的小车手来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再赢了之后，可能就他每一层的阶梯都是有的，因为之前在中国是完全没有的，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完全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我们就想我们这一代，然后可能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但是通过现在的发展， 这帮小朋友从现在从去年吧，前几年就已经
2: 应该这两三年
0: 发展的对这两三年才开始有了这个一个直接可以通往国外的一个通道了。
1: 哦、嗯，您十五六岁开始接触摩托车运动，
0: 嗯，
1: 怎么成为职业车手的呢？
0: 其实成为职业车手在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叫法吧，就可能在中国你是一个职业车手，
1: 嗯，
0: 很难、
1: 嗯，
0: 非常难，因为你职业。咱讲到这个职业来讲的话，职业上边呢，我们可以看别的运动员，这个包括滑雪也好，足球运动员也好，然后别的就是奥运体系的运动员也好，他们才能成为，我觉得才能成为职业运动员，
1: 以此为业，以此为生。
0: 是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职业可能还要干着别的事情，然后有比赛了才能再去比赛。
2: 王教练客气了，王教练应该算是。真真正正职业运动员出身吧、
0: 嗯、
2: 这个应该是就摩托车职业运动员出身啊、
1: 嗯、
2: 他们这代算。然后正好说起这个，我个人来说我应该算是业余车手、
1: 啊、
2: 因为我本身自己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工作的、
1: 嗯、
2: 本职工作也要做，然后业余的期间然后去训练，去提高自己的技术，然后参加这个咱们公路摩托车的各项比赛、
1: 啊
2: 嗯、是这样。行，应该这样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年代的产物吧？我理解应该
0: 可以这样说，因为职业上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们为啥我说我不能成为职业车手呢？
2: 嗯、
0: 是虽然说我是一直在做着跟摩托车相关的，就可能是被这个国内的大众的人来讲，可能我们就属于一个职业车手了。但是我们这个职业并没有像就是别的这些运动有那么好的一个、
1: 嗯、
0: 一是发展前景，再一个就是可能说白了一点，就是经济收入可能就没有像别的运动员那么高。嗯
1: 嗯，就是如果单纯以这个摩托车赛车为职业的话，恐怕不足以完全支撑你们的生活。
0: 现在
1: 这么说，
0: 可以这样说。现在国内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这个水平的、
2: 嗯。
0: 在欧洲可能会，因为欧洲的，你像他们能去到那个顶级赛事的那些车手的年薪都、
2: 嗯、
0: 都非常非常的高，
2: 嗯、
0: 非常的吓人的。
1: 嗯、是是、
0: 嗯，
1: 作为职业车手，他有什么门槛吗？
0: 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门槛，
2: 嗯
0: 啊、其实门槛很低
2: 的，
0: 嗯，
2: 我觉得刚才说起来就是不同年代嘛，
1: 嗯，
2: 可能在王教练，他去作为专业的职业车手的那个年代呢，他是有工厂车队的，
1: 嗯，
2: 早些年在十几年前吧，
0: 嗯嗯，差不多，
2: 当年那个年代的中国公路摩托车是有像宗申，
0: 嗯，
2: 新感觉，像这些职业的厂队。
1: 对、
2: 就是、
1: 您一说还唤起了我的记忆呢、这些名字听着有点耳熟。
2: 对这些品牌呢它有自己的工厂车队，它、会去找这些职业车手骑上他自己品牌的赛车去参加，像刚才王教练说的什么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啊、包括中国超级公路摩托车这些赛事、这是国字头赛事。现在呢近十年八年这些赛事呢要不然就销声匿迹了，要不然还可能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商有关系啊，在这方面的投入可能
0: 没有
2: 那么大了，
0: 没有像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大、
2: 之前那么大了，
0: 对，
2: 现在更多的是最多的是这种俱乐部制，然后发展自己的俱乐部会员，成立俱乐部车队去跑这个国内的这些比赛，也就产生了像我这样的车手，就是我是业余之外参加俱乐部，代表俱乐部的车队去跑全国赛，
1: 嗯、
2: 可能这样的话，这就是完全两个概念吧，
0: 对，
2: 可以说
1: 明白，明白，
0: 对，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王教练当年比赛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些这个摩托车制造厂商，他
2: 的
1: 这个厂牌，
0: 对，
1: 那他旗下的车手。这个毋庸置疑，骑的只能是他这个品牌的，
2: 是的，是的，
1: 摩托车。
0: 嗯，
1: 但是像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定骑什么品牌的了，是吧？就看车队用什么品牌。
2: 是的，或者车队跟什么品牌有合作，我们跟这个用这样的赛车去参加相应级别的去比赛。
1: 嗯，
2: 是这样。
1: 那像您这个阶段的时候。比较多的啊，我们国内的赛车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赛车呢？
2: 现在参考那个国内这个全国赛的这个赛制标准，更多的是中小排量的。
1: 嗯，
2: 中小排量的也是以进口车型为主。
0: 嗯，
2: 然后这 两年呢，可能像凯越的车呀，
1: 嗯，
2: 包括像国内的这些个
0: 春风
2: 的车
0: 啊，
2: 啊也参与到这个全国赛的这个系列的这个车型里面了，
1: 嗯
2: 啊，可能更多的车队还用的是本田呀、雅马哈呀， 啊这些进口品牌的，像我们去年是骑的 KTM，
1: 哦
2: 啊。KTM 跑的这个全国赛，
1: 嗯，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些国外的品牌，对于我们来说，听起来似乎更加耳熟能详。
0: 是是是的，没错。
2: 嗯，而且车型应该是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成熟，
1: 嗯，因为毕竟发展的时间更长嘛，
2: 更方便，
0: 对对，
2: 也有优势。
1: 那你们骑过张雪机车吗？
0: 其实说实话，嗯，没有骑过。我骑过最早张雪研发的那个凯越，因为他之前他在凯越工厂嘛，
1: 哦、凯越，对
0: 对
1: 对，
0: 我骑过那个，但是他的这个车辆我目前还没有骑得到。
1: 哦、
2: 我这边那个是这个有幸是在去年去，简单的这个摸了一下张雪那个500、
0: 嗯、
2: 那个啊。那个车型就是去年他发布的第一款车，
1: 嗯，
2: 也是这个在赛道里头一个朋友骑过来的，
1: 嗯、
2: 我简单体验了一下，确实
1: 感觉什么样
2: 车的首先从车的性能啊，包括车的这个外观上来看，各方面我感觉不像一个国产车，应该从去年我骑这个车，我的第一感受，我感觉这个跟进口车型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了，
1: 就是你们骑上一辆这个摩托车的时候，是立马能感觉到这辆车的性能如何，是吗？可能作为女性，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感受。就像不管是摩托车还是一般的这种燃油汽车的这种驾驶感，可能女性的体验感不像男性那么敏锐。嗯，你们会就是能感觉到一辆车它的好坏或者高低吗？
0: 其实从这个品牌来讲，这个摩托车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差不多的。你如果是能骑，就是上去之后第一感觉是这个，有可能是避震器给到你的感觉，那有可能是这个骑行姿势给到你的感觉，因为包括这个仿赛也好，这个街车也好，它的骑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有的品牌，你像什么这个奥古斯塔，那台车做出来感觉就像是一台艺术品，所以说每次的这个骑行感受也能会从车上会有那么一点点，啊，
2: 会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如果是真的要去感受它的性能的话，其实还是在极致的方面才能感受到这台车的一个性能。你如果就是平时在马路上通勤，然后我们慢骑，可能只会是一个舒适感给你带来的这个感觉。
1: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比赛中，在赛道上，
0: 嗯，
1: 你们一下就能感受到吗？
0: 每个车有每个车的特性，它都不太一样。这个是能感觉出来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赛车领域永远在追寻的问题啊，就是，对于好成绩的取得，是车更重要还是车手更重要？
0: 这个我觉得两点都非常的重要。你再好的车手，你没有一台好车你赢不了。然后这个再好的车，你没有好的车手你也赢不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两方面应该是都有的。
2: 是的。这个王教练说的特别对，我也这么感受到，因为去年也是参加了全年的那个全国赛嘛，中间呢也是骑了不同的车型参加这个比赛。确实。从第一站，刚才跟王教练路上还说呢，可能车上出的问题会比较多，感觉在车上不给力，最后也赢不了嘛，然后后面换了车型，换了这个赛车以后，一下感受就不同了，在这个成绩上也很明显，就是所以说这个同样一个车手，因为车的不同，骑不同的车，可能给你的成绩肯定能带来很大的不同和差异。我们也不希望，就是从车手角度不希望输在车上，
0: 对，
2: 不是经常也这么说吗？
1: 是，
2: 对，
1: 那我相信你们一定看《飞驰人生》这个电影了吧？
0: 看过。
2: 哎呀，看着看着就掉眼泪了，真的是，
1: 太有相通之处，
0: 是
1: 不是？
2: 是的，
0: 那个真的是拍的，真的韩导拍的那个真的是，可以从这个汽车的方面看到这个摩托车车手的这一些身同感受吧，应该这样讲，
2: 看出这个摩托车手的心酸。
0: 对，这些比赛当中真的是有这种 这些勾心斗角啊，真的是有的。
2: 对
1: 对，像最新一期的时候，他不就是也遭遇了这个限速，
0: 对
1: 吧？
0: 对，
1: 在后台给你限速，
0: 是是、
1: 啊。
0: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可能拍电视、
1: 啊、对对对
0: 电视剧跟这个现实当中
1: 极致一点做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嗯。但同时呢，我印象中他应该在这个电影当中也展现了一个车手的重要性，
0: 嗯，
1: 就是在一个这个张弛在决赛的时候的一个要过一个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弯角的时候，他超过了系统提示他的最晚刹车点，
0: 是是的、他已经突破了自己一个临界点了、
1: 对对对、这个可能在那一刹那展现的是一个车手的作用哈，
0: 嗯嗯，就已经把这个车辆推到按照电脑给出来的数据，你可能是过不去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有一个好的车手，你就完全可以在通过他这个临界点之后还能很稳的再去过去这个弯角，
2: 永远挑战自己的极限，
0: 对对
2: 是这样。
1: 哎，那两位在参加比赛这么多场哈，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比较难忘的比赛呢？
0: 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个讲一下吧。
2: 哎，我是参加这个行这个从事这个中国公路摩托车运动，可能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吧，应该算新手。应该从去年来说给我印象其实很深，去年跑了全年的那个中国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嘛，也就是全国赛，
1: 嗯，
2: 然后三站这个在上海厦门，然后在上海，这一共这么三站比赛都参与了。确实我觉得上海最后一站比赛给我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因为最后一站嘛，要算出年度的积分啊，包括作为车手来说自己想拿个年度的比较好的成绩，那也是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次了。嗯，当时也换了新的车型，在当时教练带着我们这很短的时间内吧，要把这个新的车型第一方面要测试，要调整车辆的这个齿比也好，包括车辆的这个避震的设定也好。应该有三天时间，从到了场地到最后比赛，那个真是没白天没黑夜，晚上我们作为车手来说也不能休息，跟着机械师一起在调整车辆、修车，在整备车辆，然后真是熬了三天三夜吧，可以说是，非常难忘。但是结果是好的，最终我们这车队应该是拿到了理想的成绩，作为车手来说我也是非常开心吧，虽说没有最后能上到领奖台，但是也是拿个全年的年度的第六。
1: 嗯，那
2: 也是比较满意的。
1: 比较新的车队吧，算
2: 是。
1: 是
2: 的，是的，
0: 对对。
1: 王教练参加的比赛更多了哈。
0: 嗯，对，我大概从这个应该是从2005年开始
1: 啊，
0: 2005年开始比赛，然后几乎是也就大概是在疫情前结束之后就没怎么再去真正的去比过赛了，但是你说回想哪一场比赛，我觉得每一场比赛我都挺难忘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可能就是每个人要付出的努力，整个团队付出的努力，然后包括每个人对于这个比赛的成绩来讲可能都会很难忘，我对于每一场比赛来讲，我都非常的也非常的认真嘛，所以说你要说真的是非要拿一场这个比较难忘的赛事，我有一点点
1: 说不出来，
0: 对，还是说不出来。
2: 王教练参加赛事太多了，
1: 对，
2: 这也参加几百场比赛，大大小小的，
0: 应该差不多有，差不多
2: 有几百场。
1: 那我就问的细一点哈，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始料未及的困难？会遇到哪一类的始料未及的困难？
0: 其实，在比赛当中，就是这种。突发因素可能会多一些，你的车辆突然就是可能第二天你第一天你的车辆测试什么东西都是好好的，你在比赛的当中突然可能就是这个发动机又出现问题了，然后各个部件出现问题了，就包括可能有一个很小的部件，就包括什么刹车盘之类的这些，对吧，
2: 是的，
0: 可能就会没有，你可能骑着骑着还挺好的，结果你骑了两三圈之后，这个刹车就没有
1: 了，
0: 这个刹车就
1: 刹车没有了，
0: 刹车就几乎是没有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有可能就是质量上的问题，然后这些可能与品牌也有关系啊， 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您遇上过刹车突然没有了？
0: 于哥遇到过，然后我、
2: 在比赛中遇到过。
0: 我是今年，我去年因为带着俱乐部的人去这个上海去参加比赛，然后大家都说你要不然你跑一场吧。然后我说，那要不然就跑一场，然后就当是一个恢复嘛，然后去类似于玩了一下。那个就是我的刹车是跟于哥的这个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
1: 啊，
0: 因为在第一天的这个正赛当中，我是有一个失误摔车了嘛，摔车之后可能伤到盘了，也有可能这个盘，因为这个盘也是，在国内还没有上市，我们是拿来做这个
2: 测试，
0: 做测试吧，相当于做测试吧。
1: 哦，
0: 然后可能是伤了一下盘，然后因为别的车辆的都没有问题，我别的车队的车辆的都没有问题，就我那台，然后就。怎么弄这个刹车都没有，然后上去之后骑的时候呢，你稍微刹刹有，然后再稍微一快的时候再一刹又没了。
1: 就是它不太稳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2: 偶发的故障，这是最头疼了，
0: 对，
2: 找不出问题，
0: 找不出问题，因为当时都没有想到往刹车盘上去想。
2: 对，
0: 后来之后把这个刹车盘拆下来，换了一个刹车盘，就任何问题都没有了。
2: 而且换的是一个旧刹车盘，
0: 对对对，
2: 就没问题了。
0: 对对对，换的一个是之前用过的。
1: 哦，哎，那比赛当中突然没刹车这件事儿，我觉得挺可怕的呀，
0: 很危险，尤其是在这个刹车方面，因为毕竟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对，而且赛道上是不是还有别的车手啊，别的车辆啊？
0: 是有的，因为你在正常的这个就是比赛的赛道当中啊，它跟马路不一样啊，赛道当中它是没有逆行的，都是一个方向，
1: 是，
0: 然后呢有一定的缓冲区跟这个安全区的，所以说有可能在赛道里边，为什么有很多车辆在测试的时候都去在赛道去测试极限啊？就因为在赛道可能相对于马路就会很安全，
1: 因为它封闭。
0: 对对对，它还并且还有一定的缓冲区，就有可能你这个速度之后，你突然没有刹车，你的车辆可能在一定的速度下，你一个很安静，然后很心态很好的情况下，突然没了刹车，它可能第一人的第一印象是很紧张、很慌张嘛，可能就不知道该干嘛了。那对于一个测试的车手来讲，或者是一个就是职业车手来讲吧，可能他会在这个方面可能会心可能会更平静一些。突然要没了的话，他可能会用别的方式来去减档，让发动机来去制动啊，然后带一点后刹车呀，
2: 对，
0: 然后并且
2: 后刹，
0: 对，并且这个赛道里边它不是全都是沥青的，因为赛道的这个边缘是沥青，然后再往里它是那个陶粒的，就你摔了车之后，它会很你冲出去之后，它会
2: 有
0: 一个
2: 缓冲区，
1: 有点像那种石子路，
0: 对对对对对，
2: 它能降低你
0: 的车速，
2: 有缓冲的作用。
1: 就是这么解决的，没有刹车的话。
0: 如果是一上来就没有，那个肯定是就直接不能跑了。那你如果在正常的比赛当中是突然没有刹车，其实这个非常恐怖。
2: 是。
0: 一般是不太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2: 是的。
1: 还遇到过什么呢？在摩托车的比赛当中。
2: 还有的时候，就上次我遇到的摔车那次，就是在赛道里，前面那个车手的一个膜包掉了，就是这个骑公路摩托车的车手的皮衣上有那个专门的滑块膜包，我们叫做膜包，它这个膜包是一个那个用这个魔术贴粘在皮衣上的，前面的车手的膜包掉了，正好我作为后边车手，就压到这个膜包了，然后车速非常快就摔出去了，就这种偶然的是这种。事故吧，你这有时候确实不可避免，
0: 对
2: 啊，
0: 对，
2: 会经常会有这种摔车
1: 啊。
0: 我可以讲一下这个膜包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膜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手在过弯的时候蹭地的那个，
1: 就是
0: 地面的那个，
1: 就是、单膝着地蹭着地面过弯，
0: 蹭着路面的那个膝盖，咱们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一看他以为是蹭着膝盖过弯。
2: 大家说的叫摩西嘛。
0: 摩西过弯。其实那个有一个就是圆形的一个跟方块一样的，它是可以替换的，就是在这个膝盖的这个下边这个位置。
1: 就是在你这个要着地的那个点的位置上。
0: 对。
1: 哦，
0: 这个他们通常叫滑块，然后我们那业内基本上都叫膜包。
1: 我们俗称护膝。
2: 差不多，其实就在护膝的位置上。
0: 对对对。
2: 然后用这个位置来接触赛道地面，来探知这个摩托车的倾角，它是发挥这样的作用。
1: 是。 哎呦，您说到这个过弯的这个动作哈，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可能是在一些平台或者是视频方面看到过摩托车比赛，
0: 嗯，
1: 看到过这个车手过弯的这动作，觉得非常的帅气啊，但帅气的同时呢，我也觉得很危险。怎么练成了帅气的动作？
0: 其实这个它是刚刚应该于哥讲过，这个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倾角，就是跟速度啊倾角它都是、它是都有关系的
1: 啊、
0: 因为你在一定的速度下，你这个倾角它是倒不了的。我们就可以随便拿一个东西，然后去拿一个这个、
2: 物理上叫什么陀螺效应？
0: 对，陀螺效应嘛，
1: 是
0: 一个陀螺的效应，
2: 有个陀螺效应，对。
1: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想要做出来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0: 也真的是也要练的，因为一开始很多车手是、
1: 那个角度稍微不对的话，那就摔倒了呀，车就压在身上了呀。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技术跟你的油门的控制跟速跟这个速度，还有你的倾角的角度嘛。
1: 那这项技术算是专业摩托车选手的基本功之一吗？
0: 必备吧，
1: 必备吧
2: ，
0: 一开始必备
2: 的
0: 基本功。
2: 如果想接触公路摩托车运动、
1: 嗯，
2: 那可能一开始就要像王教练这样，就是说刚才说的，就要具备这些基本功。
1: 嗯，
2: 简单来说，应该第一堂课普遍都是定圆吧，
0: 嗯，
2: 就是骑着摩托车，带着倾角画一个完整的圆。
1: 嗯，
2: 这个倾角。到什么时候是极限呢？就是刚才王教练说的这个磨包接触地面的时候。
1: 嗯，
2: 那再往下那压多少呢？那可就是技术了、
1: 嗯、
2: 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1: 嗯、
2: 对，就要感知这个摩托车的极限。
1: 那压多少还不一样是吗？我以为是在一个规定的角度。
0: 不是、
1: 哦、
0: 没有这个没有规定的角度、
1: 哦、
0: 没有规定的角度。有的人可能45度就磨到了。
2: 是的。
0: 对啊，有的人还可以做到68度。
1: 因人而异是吗？
0: 嗯，不能说是因人而异，车辆不一样，然后轮胎不一样。都有关系的。
2: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就是车手的水平。
0: 对。
2: 像刚才那个王教练说这个68度，这就是摩托 GP 里头马奎斯压弯的一个极限角度。在68度从视觉上来看，这个车已经躺在地上了。但是依然这个轮胎能抓住地面，这个弯胎能完整的过去，实际上它已经是轮胎的一个极限的边缘了。
0: 对。
1: 你们说的这个度数并不是说摩托车与地面的夹角。
2: 是的。
1: 说的是摩托车与地面的夹角相反的那个角度是68度。
2: 是摩托车垂直的角度与地面的夹角。
0: 对，与地面的这个夹角。这个角度吧。
2: 如果说摩托车这个在直线行驶当中，摩托车应该算90度。如果是摩托车要接触地面的角度呢，它就往下压68度。
1: 哦，明白了。
2: 视觉上就像摩托车躺在地上一样。
1: 哦，
2: 那边要是零度，那不就它直接
1: 那就平行了，
2: 摔倒了吗？
1: 好，那两位是接触到这项运动的时候多长时间掌握了这项基本技能的呢？还有印象吗？
0: 其实这个技能的话，有的人可能就是在短时间内，就像刚刚有个讲的这个摩西这个发定圆、
1: 嗯、
0: 可能有的人一天就可以做得到这个最基础的啊，可以做得到最基础的、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要达到极致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日积月累的来去训练了。
1: 那除了这个机车自身，是不是受这个天气啊等等的影响也很大？对摩托车赛事而言，比如说遇上下雨之类的，它会比如说停赛啊，有这方面的规定吗？
0: 其实这个要看雨势的雨量的大小。其实按照这种、可能是小雨啊这些东西都没事，可能中雨都在比赛。
2: 是的，
0: 因为它的这个下雨的比赛的观赏性可能跟干天又不是一种观赏性了。大家可能觉得有这个轮胎能不能抓住地啊，下着雨、地面都是湿的、对吧，
1: 滑呀，
0: 会很滑。
1: 嗯，
0: 因为在比赛当中的轮胎它是有专门分雨胎跟干胎的。
1: 摩托车也分。
0: 也分干胎跟雨胎。所以说在这个雨天当中也可以做到跟干天差不多的这种
2: 倾角
1: 。
2: 也是可以看起来很极致、磨着膝盖、压着弯过的。但是需要换雨地轮胎。那样它那个轮胎的排水啊，包括轮胎的抓地力啊会更好一些。
1: 那摩托车比赛也有进站的策略吗？
0: 没有，摩托车的比赛跟 F1 不一样，它就是比赛，你就是从发车开始一直到结束，那有进站的这个概率是因为在干天的比赛，
1: 嗯，
0: 可能这个骑着骑着突然下雨了，然后你进站换车，但是 WSBK 呢是没有，这个 SSP 组就是这个张雪参加的这个组别是没有备用车的，只有这个他那个顶级的组别 WSBK 组是有备用车你像他们说要是如果是跑着跑着就是从干天跑着突然下雨，那他们就要进去换轮胎然后再出来，因为好像是在第二场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2: 对，
0: 第二场还是第一场的第二回合吧，
2: 澳大利亚那一场
0: 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导致他第二回合的成绩就很不好，就是因为进站换胎的时候中间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哦，就是换胎的时间也算在里面了，
0: 也算啊，
1: 但是这个换胎如果换的稍微慢一点的话，也影响总成绩。
0: 有时候还会在换胎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螺丝啊，或者是有什么出现了问题，就是可能再上去是不太对，然后就直接就回来了，就退赛了。
1: 那两位这个刚才也提到了，目前咱们国内的这种专业的摩托车赛事其实起步相对是比较晚的，而且现在的发展呢似乎也并不是非常的这种朝气蓬勃的一个状态吧。那在你们各自的已经走过的这个职业道路过程当中，有没有动摇过，就是这个赛事就像你们刚才所说的，它并不足以我只骑摩托车只从事这一项工作我就足以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有没有动摇过？
0: 动摇过肯定是有动摇过的，就是可能想着去换一个赛道去感受一下，但是可能是在这个行，我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待这么多年，现在也就只能在做这个行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东西，
2: 对这个行业感情很深了。
0: 对，
2: 因为王教练已经做了得有十几二十年这个行业了。我个人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嘛，刚才也介绍了，所以我来说呢，这个摩托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呢，是我现在来说应该是最大的爱好啊，最大爱好。我在这方面应该，投入的精力啊、时间啊，各方面也是比较多。我是想在这方面能再往前，能更好的走一步啊，希望能作为车手来说有更好的成绩吧。
1: 你这也算把爱好当成了职业了哈。
0: 可以这样说，我觉得
2: 半职业。
1: 那两位大概是在什么阶段曾经想过要放弃呢？
0: 其实，我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应该大概在，比赛中期没有车骑的时候吧。因为这个，我曾经就是从2005年开始比赛，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是就是那一年我是没有骑到车的，因为可能就是由于这个车队与车队之间的这些问题啊，或者是因为成绩的问题啊，后来之后从2009年又再回来。
1: 您所说的没有骑到车的意思是就是没有成为某支车队的正选车手的意思吗？
0: 对。
1: 那个时候动摇过，
0: 动摇过，其实想着要不然再去干别的去吧。
1: 但好在那个时间不长，是不是？
0: 对，然后2009年的时候，然后有一支车队的这个老板就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到我们车队当中，然后给你提供车辆然后再去比。我说那太好了。
2: 这下
0: 然后对啊，就像那个谁说的一样，我说那太好了。
2: 投文字里的疼跟痛。
0: 我说太好了。虽然说他说我可能给不了你很好的车辆啊，然后这个给不了很好的资源，我说有车骑就可以。然后那个时候2009年又开始回去再跑。
1: 那咱们国内的这些车队之间车手改换车队也叫转会吗？
0: 是叫转会，但是没有像别的这个比赛什么转会费，没有
2: 像足球啊、
0: 对
2: 篮球那些行业里那么清晰的一种转会的模式。
0: 对
2: 啊，就是转一支车队啊，
1: 基本上就是大家还都是处于一个自由身的状态。
0: 自由身
2: 是的，是的，因为国内更多的目前现状是俱乐部制嘛。
0: 对，
2: 并没有像刚才王指导他们那会儿骑赛车的时候，那个年代他是厂队模式。那工厂模式那才是真正的职业车手，我是这么理解哈。
1: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参加比赛的车手，有为数不少的人其实还是处于用爱发电的一个状态吗？
0: 对，
2: 是的，
0: 是
2: 的，
0: 嗯，是。
1: 那你们怎么看目前咱们发展这个现状呢？你们这个现状显然它不足以支撑这个车手的生活，那这会不会影响这项运动呢？
0: 嗯，我觉得应该是会，肯定会受到影响的，这个毋庸置疑吧。因为

0: 在这个80之前，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冠军的时候，曾经这个张老板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在还没有成功之前吧，就是之前那个片儿嘛，就最早的那个片儿，他也有讲过，
1: 对，大家都
0: 他
1: 看
0: 就
1: 到
0: 是
1: 过。
0: 想做赛车手，然后呢，他没有做
1: 他
0: 成，
1: 是越野赛车手嘛？
0: 对对，就没有做成。然
2: 那
0: 后
2: 个
0: 呢，他
2: 湖
0: 说，
2: 南卫视是不是？
1: 对，那
0: 对
1: 期节
0: 对对，
1: 目嘛。
0: 他说那个当时采访他之后，然后他说我当不了赛车手，我也会让我下一代的孩子来去当赛车手。然后他现在好像还有在讲，就赞助，就是国内的小车手，只要有成绩，然后就会拿钱来去赞助。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各个厂家的老板都是这样去做的话，那可能中国的车手很快就会出来。
2: 那作为业内人士，你们怎么看张雪机车它的这个车队这次夺冠带来的这些影响呢？感觉到这它带来的影响了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赛车，就包括你发一些事实在网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他的那种的粉丝，就会他会去到你的留言区去，完全是去攻击你的一个状态。他根本不在乎事实，他不要看到事实，他就觉得就是厉害。
2: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摩托车运动呢，还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觉得它还是个高危运动。其实刚才两位在讲述自己参赛经历的时候，也都提到过自己摔车。你们遇到过什么危险的状况吗？就是自己遇到过什么危险的状况？
1: 这个我应该有发言权，
0: 你讲吧，
1: 我身上现在还带着钢板，
0: 你讲吧，
1: 我应该是在前年在训练的时候有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摔车，现在锁骨，当时骨折嘛，然后当时去医院做手术，现在里边打着钢板，到现在还没有拆，然后大概应该，要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吧，才能完全长上，才能恢复，但是。就像这样，刚才您说到那个放弃的问题，我在摔车以后确实也想到过，我说都摔成这样了，在医院里要躺着，要做这个手术了。但是出院以后，我又心心念念的，第一时间打着车就去赛车场了，
2: 这就是
1: 真是爱上这项运动，
2: 好了伤疤就忘了疼了，
1: 都没好伤疤了，就打着车去赛车场了。就是我当时确实打车去赛车场，我骑不了，因为刚出院嘛。但是我也看着我的那些这个兄弟姐妹们练着车，我也看着很开心，还是深深的就是喜欢这项运动，
2: 你现在每次都是带着钢板去参加比
1: 参
2: 赛
1: 加是的，是的，是这
2: 这是
1: 样
2: 钢铁侠呀，
1: 的，应该是钛合金侠，
2: 对对，现在科技发展
1: 哎，
2: 了，
1: 对，钛合金，
2: 王教练呢？
0: 其实。讲到受伤这个事儿啊，我可能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在这么多比赛当中，就是从这个就是刚刚讲的20多年的这个比赛经验当中，这个比赛当中，我没有受过大的伤，没有受过大的伤。我感觉我这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
2: 真的很幸运，
1: 还是技术好，
0: 真的非常的
1: 还
0: 幸
1: 行。
0: 运，也不能说是幸运吧，技术好吧，但是我觉得幸运可能是。更好一点，可能更走运一点，然后就刚刚还有这个于哥提到的这个锁骨，其实锁骨很，就是尤其是骑摩托车的赛车手，断锁骨是一好像是一个
1: 家常便
0: 很
1: 饭。
0: 正常的事情，
2: 哦，
0: 因为我们的头盔就戴着那个头盔，因为它为了保护到你别的更重要的部
2: 颈
0: 位，
2: 椎，为了保护颈椎，
0: 对，
2: 对吧？
0: 所以说在摔车的一刹那。这个地方其实不是摔断的，很大部分都是
1: 是
0: 头
1: 的，
0: 盔的那个边缘
1: 边
0: 硌断的。
1: 缘硌到自
0: 对
1: 己的
0: 对
1: 锁
0: 对，
1: 骨，因为头盔会稍微重一些，然后加上头的重量的惯性，你会压到自己的锁骨。
0: 其实，如果是就是一些系统的训练，然后并且是一些按照一些包括教练。讲的这些东西，正常的从慢慢熟悉开始，慢慢来去练的话，我觉得对于受伤来讲，可能还算是稍微好一点，就是受伤率可能会小一点，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危险。因为每一个体育项目都会有受伤因为以前这个摩托车在没有成为这个咱们没有在中国成为这个高危运动之前，其实最高危的运动是体操。 应该是体操是最高危的体育运动、
2: 哦、
0: 啊。但是因为它是奥运会项目嘛，
2: 嗯、
0: 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人去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
2: 嗯，
0: 你其实摩托车啊跟体操啊，好像。

是都是一些很小众的项目。你说没有人在大街上做个体操动作的，因为之前的时候还有跟那个体操王子，那个吊环王子，那个陈一冰，因为之前他也很喜欢摩托车，包。

0: 这个年代
1: 对，
0: 的人
1: 是
0: 的思想当中，对，
2: 是，就像前些年常说中国是什么自行车大国，但却不是自行车运动的强国，是一个道理 哈。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对，
2: 是因为这个民用和这个比赛级，它毕竟还是两个概念。
0: 是，
2: 但是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张雪，她的这个机车参加的这次比赛，你们刚才说的是民用赛车去参加的一个比赛，只不过是民用的改装版。
0: 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样说，是的，
2: 其实从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张雪机车，它的这个品牌已经爆单了。
1: 对，
2: 那你们怎么看？就是不是说它的机车爆单这件事儿哈，就是它夺冠的这件事儿，对于咱们中国的这种摩托车运动，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吗？或者说能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还是个利好的消息吧，应该来说。下一步对这个公众摩托车运动的了解，相对是一个广泛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有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有这项运动了，也有可能下一步会去感受，去甚至去参与。就像10年前滑单板一样，那10年前单板滑雪，那大家也不知道这个运动。当从日本、韩国有些滑手到国内这滑雪场来滑了，那滑双板的那眼睛都看傻了，说这是啥？那慢慢的，大家现在也是一个这个广泛的大家愿意参与的这项运动了。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吧。我相信未来这个公路摩托车运动应该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2: 特别是苏翊鸣单板在夺了冠之后，
1: 是的，是的，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就要学单板
1: 学单板
2: 啊。是，那对于很关心、很喜爱摩托车运动的朋友哈，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是怀揣着赛车梦想的，特别是年轻人，两位作为这个业内人士，你们觉得这项运动最希望传递给大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或者说什么样的内涵呢？
0: 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因为现在这一波流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让更多的大众能去，知道有这么个一个摩托车还能比赛呢，就很多人可能就觉得真的是摩托车比不了赛的嘛。但是我希望就是这波的流量的这些人反而更能去推动这项赛事，而不是来去就是也觉得这个热度过去了就没了。反而是想更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在咱们中国的这些刚刚讲的这些年轻车手当中啊，就是包括现在的新的，那就是想加入的这个行业的年轻车手，其实，我觉得最起码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慢慢去尝试，但是可以一定，我觉得不要当职业，我们可以先去当爱好来去感受它。是这样的，
1: 对，就像滑雪一样，刚才讲到的，多来到我们的那个赛车场，来去做一个体验，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公路摩托车赛车运动可能大多数人没有体验过，其实是一项，这个感受非常刺激，非常让人带来更多荷尔蒙的这项运动，
2: 那你们的这个车队是哪年成立的呢？
0: 我的这个车队，我的这个俱乐部不能叫车队啊，我这个俱乐部
2: 俱乐
0: 是
2: 部俱
0: 去
2: 乐
0: 年
2: 部，
0: 才成立，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在做一些，厂家的活动的一些教练，还有这个中汽联的一个这个执教啊，来去培养一些这些爱好者跟这个想入行这个行业的
1: 车手，
0: 这样一波车手一波人群，然后去年的时候就是才刚刚成立的这个俱乐部。
2: 那未来你们这个俱乐部，在发展上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构想？
0: 我们还是想，也是想，就让更多的年轻的小朋友来去这个走向更高的舞台嘛。我们也希望可以，就是广大的听众或者是朋友有喜欢这个的，想让孩子去尝试这种的，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因为我看到其实天津也有好几个小孩在玩。其实天津也有好几个小朋友在骑车，就是很小的，就是应该
1: 练
0: 大概
1: 赛车的，
0: 9岁10岁左右吧。因为孙胜博多大？ 十二岁，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 嗯，
0: 去年的我们十二岁的一个

0: 中国籍的小车手拿到了世界冠军，就是摩
1: 哦，
0: 托车的 Mini GP 的世界冠军
1: 哦，
0: 啊。然后在今年刚刚结束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摩托四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跟大家可能都知道周冠宇，他现在就类似于周冠宇在走这条路，他好像从小也是在西班牙，也是在欧洲的整个赛车体系里边，
1: 那换句话说，你们的这个俱乐部除了可以参加一些咱们全国性的这种专业的摩托车比赛之外，也在做一些培训工作吗？
0: 对对，
1: 这个培训是面对成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什么这个不太规定年龄段？
0: 我们没有去规定一定的年龄段的
1: 王教练这边也有那个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在日常一起训练，包括像我这样的成人也在王教练这边学赛车。未来刚才王教练也说了，我们俱乐部成立以后呢，还想在咱们天津地区进一步这个拓展，因为那个今天我们也是从天津威一赛车场刚过来，我们可能今年也计划在天津威一赛车场，做这个驻点车队的这么一个模式，然后在这边，然后有开放日的时候，我们也带着车手，在咱们天津的赛车场去多体验体验赛车运动。 是，真的欢迎你们来哈，因为确实天津有着不错的这个赛道的条件啊，离
0: 是
1: 北
0: 的，
1: 京又这么近啊，咱们京津冀
0: 对，也是一家人，
1: 对，一同发展，
0: 对，是的。
1: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的嘉宾的到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专业的分享，让我们读懂了这项速度传奇背后的坚守和突破。从波尔蒂芒赛道的荣耀登顶到国内赛场的热血传承，中国摩托车运动正以硬核实力书写新的篇章。每一次引擎轰鸣都是逐梦路上的自信呐喊，每一次弯道超越都是坚守热爱的铁血担当。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

0: 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基础研究的强大效能。看投入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7%。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等等。正是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令人振奋，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从扭转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到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历史雄辩的证明，谁抓住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谁就能在百年变局中占领先机，赢得主动。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时不我待，使命在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接下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所以说政绩不是为了出头露脸。 政绩如果

0: 脱离了为人民造福这个根本，往往立不住。然而有些党员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曾一语道破，有的人觉得无声无息埋头苦干最后得不到认可，要想得到认可就要出头露脸，最后变成出头露脸就是工作，就是政绩，这是私心杂念在作怪。党员干部要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出头露脸的政绩，比如有的把公权当私器，把岗位当秀场，把政绩当门面，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有的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只求上级看得见，媒体有报道。有的做事是为了获取升迁资本，有了一点成绩就要有回报，没有回报就埋怨，甚至躺平。这些为了出头露脸的政绩，由于思想不正，基础不牢，方法不对，一戳就破，时间一长就现出原形。烂尾、埋坑、负债，往往就是这些政绩观下的产物。中国纪检监察报分析指出，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政绩从来不是为了个人贴金的资本，而是为群众谋福利，为事业谋发展的实际。把政绩等同于面子，把干事异化为造势，一门心思琢磨怎么给自己贴金，怎么为升迁铺路，本质是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最终只会劳民伤财，贻误事业，失信于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决策先问民生需求，办事先算民心账本，不搞花拳绣腿，不做表面文章，以实干求实际，以实际赢民心。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这句话在无数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党员干部身上得到了印证。许多驻村第一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整治村容，完善设施，发展产业，让偏远山村旧貌换新颜。他们创政绩没有一样是为了给自己长脸，却都是为民造福的生动注脚。为了出头露脸的政绩，本质上是以个人升迁为出发点，追求短平快、立竿见影，评价标准在于上级肯定、领导表扬和媒体报道。带着这样的政绩观，大多会陷入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的泥潭，成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拥趸。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出发点是为了群众需求、长远发展，讲究久久为功，既做险绩也做前绩。秉持这样的政绩观，群众才能得到实惠，蓝图才能变为现实。党员干部创政绩，当好好掂量掂量这三问：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实现“十五五”目标，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需要党员干部坚决摒弃给自己长脸的私心杂念，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摒弃面子思维、邀功心态，做事不作秀，造福不造势，多做前功，少图显名，多谋长远，少求速成，把心思用在解决急难愁盼上，把精力花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把个人得失放在为民造福之后，真正把政绩写在群众的心坎里，刻在发展的丰碑上。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建。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建，我们来关注美丽中国建设。据新华网消息，从东海之滨的碧海银滩到雪域高原的圣洁冰川，从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

到江南水乡的烟波浩渺。近年来，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美丽中国建设具有三重意蕴，即需求之美、理性之美、情感之美，这三者有机统一，层层递进，为诠释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新视角。第一，需求，生存与发展的底色之美。美丽中国建设的第一重意蕴扎根于人类最朴素的生存需求，这种美首先是满足生存需求的生态刚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之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 PM2.5 数值下降，让蓝天成为生活常态，当黑臭水体治理，让清水绕村再现江南水乡，当荒漠化土地缩减，让绿色屏障守护家园，这些变化背后是对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动诠释。塞罕坝林场从黄沙遮天日到林海涌绿波的蜕变，不仅是生态修复的奇迹，更是对生存需求的深刻回应。只有守住生态底线，才能守住人类生存的根基。需求之美也包含着发展的诉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破了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浙江丽水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实现生态富民。福建长汀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培育特色产业，让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践证明，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需求之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它让我们认识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只有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才能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第二，理性制度与科技的保障之美。美丽中国的第二重意蕴升华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是制度与科技协同发力的保障之美。这种美体现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利用，以及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行动。从制度层面看，我国构建了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了生态保护更高的法律地位，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得到更好守护，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进一步压实各地生态环保责任。这些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让生态文明建设从软约束变成硬指标，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从科技层面看，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动力。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光伏加治沙、风电加草原等模式，让沙漠变绿洲，草原成电站。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环境污染，更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同时，科技进步也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卫星遥感技术让生态环境监测更加精准，大数据分析为环境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理性之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它让我们认识到，建设美丽中国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和科技的支撑。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更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情感、文化与精神的升华之美。美丽中国的第三重意蕴沉淀为人类对自然的情感认同，是文化与精神的升华之美。这种美体现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和精神追求。从文化层面看，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思想，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的诗句，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传统生态理念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实践也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生态教育等蓬勃发展，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从精神层面看，美丽中国建设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仅是发展理念的转变，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它让我们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先进典型。塞罕坝林场三代人用青春和汗水铸就的塞罕坝精神，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体现的实干精神，激励着更多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情感之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灵魂，它让我们认识到，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实现人类精神的升华。只有在情感上认同自然、热爱自然，才能真正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美丽中国建设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美丽中国建设是美好生存的追求，美丽制度的铺展，大美人心的写照。深刻理解美丽中国建设的三重意蕴，把握需求之美、理性之美、情感之美的辩证统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让山川披绿、江河安澜，让水清鱼独跃、山静鸟谈天的诗意成为现实。

0: 理论时评。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AI 使用不能触及学术底线。据经济日报消息，近日青岛科技大学、江苏大学医学院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严禁学生使用 AI 工具生成论文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关键内容，不允许利用 AI 工具代替本人进行学术问题的思考、逻辑推理和论证过程，不能依赖 AI 生成未经本人深入思考的论述内容。此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给 AI 的使用画出了红线，传递出一致导向， AI 可以是学术辅助工具，但绝不能代替主体思考，技术可以赋能学习，但绝不能让学生把脑子轻易外包。对于大学生而言，撰写论文不只是完成一项学业任务，更是锤炼思维、构建体系、提升能力的关键过程。从文献梳理到框架搭建，从观点提炼到完善逻辑，从引用格式到查重标准，论文写作要求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碎片串联成逻辑链条，要求学生主动构建学科知识框架，形成对专业领域的系统性认知，通过强制性的深度思考，帮助学生完成从知识消费者到知识生产者的转变。论文写作中培养出的批判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学术诚信，是伴随学生一生的核心竞争力。经济日报对此评论认为，一旦学生将关键学术训练交由 AI 代劳，看似省时省力，实则丢掉了成长中最宝贵的独立思考环节。从各大高校发布的 AI 使用规则细节中不难看出，学校并非限制学生使用 AI 工具，而是要求学生不能在涉及学术训练的关键环节依赖 AI。不少学校明确支持在非创新环节合理运用 AI， 例如文献检索管理、图表制作、格式校对等，既发挥 AI 技术优势，又守住能力培养底线，体现出理性包容的育人态度。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 AI 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自身存在明显短板与风险。不少 AI 工具给出的答案看似条理清晰、层次丰富，实则论证浅薄，经不起推敲。 AI 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虚构的内容，基于虚假案例数据得出的结论贻害无穷。此外，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隐患同样不容忽视，若不加甄别的依赖 AI， 不仅会拉低学术质量，更可能埋下诚信与安全的双重隐患。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一味排斥不可取，盲目依赖更不可行，顺应大势，趋利避害才是理性选择。教育部门与高校应加强引导，将 AI 素养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帮助学生认清过度依赖 AI 的危害，树立正确的工具观与伦理观。既要教会学生善用 AI 提升效率，更要引导学生坚守学术底线，保持独立思考，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成长，而不是替代成长。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微理论。据金阳网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多地推行的春假政策，亲子游、研学游、探亲游等多元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据中国铁路预测，五一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4亿人次。节日的祥和与美好取决于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更系于每一位游客的文明素养。这个假期，让我们用点滴举止守护公共秩序，以自觉行动涵养社会风尚，共同绘就五一假期美好长卷。文明相伴，让流动的中国更从容。假期出行最令人困扰的，莫过于人在囧途。面对车站人潮涌动、高速缓行拥堵、热门景区限流预约等现实挑战，每一个人应该多一份理性与克制，少一分焦虑与冲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在封闭的高铁车厢机舱内，不高声接打电话，外放电子设备，不随意脱鞋脱袜，吃带有刺激性的食物，自觉管好随行的低龄儿童，共同守护良好的出行环境。自驾出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随意变道加塞儿，不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杜绝疲劳驾驶等。旅途里的文明从来不是交通部门的单项责任，而是由每一位出行者用点滴之举共同铸就。当每个人都成为秩序的参与者，再大的客流也能有序流转，再长的旅途也能安心抵达。文明相伴，让春日里的中国更动人。春日里的中国处处是风景，江南烟雨中的古镇小巷，西北大漠里的落日孤烟，椰风海韵中的碧浪银沙，田埂间的满目新绿，共同绘就成动人的春日画卷。然而，再动人的风景也经不起不文明行为的侵蚀。有的游客在游览珍稀自然景观时，不顾劝阻，随意踩踏攀爬，致使历经千年才形成的地貌遭到不可逆破坏。有的家庭带孩子野外露营、烧烤、野餐后，随手丢弃塑料袋、餐盒、炭渣等垃圾，污染环境。还有的在博物馆、古迹等文化场所高声喧哗、追逐嬉闹，无视警示，擅自使用闪光灯拍摄等。真正的旅行不是留下痕迹，而是带走感动。让我们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处自然景观，每一个历史文物，用文明之举点亮春日里的中国。文明相伴，让节日里的中国更祥和。安全是节日的底色，在人多车多的节日浪潮里，文明也与安全紧密相连。令人警醒的是，仍有旅客在高铁卫生间偷偷吸烟，触发烟雾报警，导致列车紧急降速，影响整条线路后续列车运行。

还有的驴友执意野游，擅闯未开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最终被困深山，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救援。更有家庭忽视基本安全防范，在无救生设施的野塘溪流戏水，酿成溺水悲剧等。平安过节是亿万家庭最朴实的愿望，当人人都把安全置之于顶，将文明见之于行，文明也便真正成为护卫你我的铠甲。春风拂面，草木漫发，这个五一小长假，让我们背好文明行囊，从出行的每一步、每一刻、每一瞬做起，以文明为笔，以素养为墨，共绘五一假期美好长卷，共享和谐美好的假日时光。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0: 听我听天津
1: FM 九十七点二，
0: 天津新闻广播
1: AM 九零九，
0: 天津的声音。

0: 恢宏的东西，那个也很好，但我们中国自己的也很好，这样其实才是这个我们民邦先贤啊，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我们把自己的东西保护好，其实也是给这个人类整个的一个大文化做的一个贡献。
1: 那么作为民邦盟员的您，刚也提到也是出生在天津啊，现在又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工作，那么致力于天津和地方文化的研究保护。那么在您看来，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怎样非常独特的文化性格和非遗资源呢？
0: 天津的文化性格太独特了。我想呢，根植于它的这个作为河海通衢，还有近代北方开放前沿的城市的这种历史。那它既有码头文化的这种豁达务实、市井幽默，又因这个九国的租界遗存呢，而带有这个中西合璧的这种开放与包容。那这种性格呢，就催生出了丰富独特的我们的这个非遗资源。除了熟悉的啊，我们熟悉的这些杨柳青年画啊、泥人张啊、风筝卫啊等等这些哈，我们有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其实我们城市里呢还藏着许多的这种不经意间的这种匠心还有审美，等待着我们大家有心人去发掘他们。比如说哈，我们今年这过年时在博物馆里举办了一个北洋灯会，我们首届的北洋灯会。那么在挑选这个灯笼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位做传统的天津灯彩的一个手艺人，他现在还能做这个我们说消失已久的这种天津的那种老鱼灯。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见那种红色的那种金鱼的那个鱼灯，我看见这时候就特别惊喜，我感觉已经可能3、40年没有看见过这个东西了，一下就把你拉回到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天津的特别独有的，很多手艺人或者说我们民间的，我们叫俗世奇人哈，我们的这些民间的匠人，他自己一直持守着他这个东西，也传承下来了，这个是非常好的。那除了这种工艺的我们的非遗呢，我们的天津的戏剧，不论是京剧还是评剧，我们的相声、大鼓、石调这些曲艺，也都鲜活地演绎着我们天津人的这种语言的幽默，还有这个生活情感里的那个细腻的东西。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映现了咱们天津这座城市的这种包容、积极、风趣，然后温厚这些的这个文化的样貌。那么用现代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天津这座城市特别有活人感。那么我们真正的这种其实文化资源，肯定都是那些有活人感的这些文化内容带给我们的。
1: 就像网络上很多人所说的啊，这天津最大特色是什么呢？你就看天津人。
0: 对，天津人就是那个最好的资源。
1: 那么作为咱们天津的民盟盟员和文化研究者，您又认为如何就深入的挖掘并且传播好咱们天津的文化故事，助力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呢？
0: 那么在这个提升天津的文化软实力这件事上，我觉得可以抓住两个关键动作。第一呢，就是往深里挖，然后往实里做，不能只讲这个表面的故事啊，不能把它做的形式化了，得把这种学问呢，或者说这种文化的实践做到真实的这种文化里面。比如说可以组织这个专家和年轻学生，像人类学家一样，把这个杨柳青年画它为什么喜庆啊，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泥人张怎么他能捏出这种神韵来？那么天津人骨子里的这个幽默到底是打哪儿来的？把这些手艺和生活方式背后的道理、人情味儿都把它记录下来，研究透彻了。我想这是讲好所有故事的一个老的底子，把这个底子打牢，就是我们这个进行后面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根性的资源。得先弄明白自己到底哪儿好，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保存好，然后保护好，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呢，就是让这个老故事接上新时代的地气。研究完了，不能把这些研究的成果锁在书柜里，需要用创新的方式把这些厚重的文化呢变成当代人愿意看、愿意体验的内容。比如说能不能把相声里的这个内容做成短视频，或者我们城市漫步的路线，比如说什么荣记大街、瑞福里四号，是吧？我们这个天托、钉子姑这种，把它串联起来，其实就是有马志明先生的一个相声的文旅路线，就可能会很有意思。我想作为民盟盟员呢，特别要发挥我们民盟联系这个教育界、文化界人才多的这种优势，搭建起平台来，让这个大学的教师啊、艺术家啊、设计师，包括媒体人，走到社区里和社区的传承人、非遗传承人坐在一起，把创新的点子碰撞出来。而且我们现在讲这个新的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其实天津人民特别不缺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他们这些想象力、创造力一直在滋养着这座城市的精气神。我想应该鼓励大家充分的开展文艺创作，所有人现在拿起手机都可以创作自己的独属的、独特的那种文艺的作品。 这些文艺汇聚到一起呢，就有助于保持我们天津特有的那种民俗韵味，还有那种

0: 像逗你玩一样的那种特别独特的那种力道。
1: 对，说得太好了。您看民盟天津市委会打造了像金盟文化大讲堂等等品牌活动啊。那么作为民盟盟员，哎，您是如何发挥自己的这种专业的特长来履职尽责的？
0: 确实，我回到天津以后多次参与了这个民盟天津市委会组织的金盟文化大讲堂，还有这个各项文化专项的调研活动。我想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呢，就是用专业所长服务社会，通过研究、写作、讲座、展览，把这种学术的研究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那展望未来呢，我还是希望跟随着我的导师冯骥才先生，继续把这个非遗研究的工作做好，把文化遗产学科给建立起来，运营好这个冯骥才博物馆，这个天津文化的新名片，把文化研究与社会服务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也希望通过民盟的平台，链接起更多的跨界资源，以自己的这种艺术设计和学术实践服务天津城市的文化建设，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化点亮我们所热爱的这座城市。
1: 嗯，好，非常感谢耿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从学术转向的初心，到非遗研究的思考，再到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您的分享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文化学者的责任与担当。我觉得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魅力啊，感受到了非遗盟员在文化传承和创新道路上的坚守与探索。相信呢，会有更多像您这样的盟员，以学术为舟，以文化为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居心叵测，居心叵测这个成语出自清代洪炼元《献奥元归神》。相传战国时期，赵惠文王派大夫楼元出使外国，当时楼元早已居心叵测，可是他还假惺惺地对赵惠文王说：“大王，把这么重要的外交重任交给我，我一定誓死效忠，请大王放心，我走后请大王多保重。”赵惠文王很受感动地说：“那就请你不要食言，实践你的承诺，我等你早日归来。”这时楼元流着眼泪跪下说：“臣出使他国，并不考虑保全性命，可是臣顾虑臣走后在赵国的声誉问题。我离开赵国后，肯定会有很多记恨我的人散布恶言恶语，对我进行诽谤，猜疑我是否会里通外国。如果大王您轻信他人之言，那么受害的是我，您说到那时我能回赵国吗？”赵惠文王听后非常诚恳地对楼元说：“你放心吧，我发誓绝不会听信任何谣言。”楼元走后便逃到魏国去了，并赠送给魏国很贵重的礼物。消息传来，赵惠文王执意不信，他说：“我向楼元发过誓，绝不相信任何传言。”大臣们看赵惠文王执迷不悟，非常生气。居心叵测这个成语由此而来，常用来比喻存心险恶，不可推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

0: 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5: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6: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8: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7: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0: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9: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 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3: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2: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4: 看了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6: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5: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7: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8: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9: 不要喊快来哦！
20: 雾气送酒。感情安康，
21: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1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8: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4: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5: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7: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 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8: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1: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2: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3: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4: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7: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8: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7: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8: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5: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5: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5: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7: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7: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2: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

0: 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

0: 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零零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位听众，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各族青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今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条新华社消息。

0: 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西南风一到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1: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天津新闻：胸怀大志，拼搏奋斗，青春建功，正当其时。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本市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今天请听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刘林，从武警特战队员到公安特警，把忠诚与担当压进枪膛，以万次训练法则锤炼过硬本领，践行使命。
0: 五一假期，本市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保安全、保进度，以实干诠释劳动精神。
1: 本市高校开展形式多样主题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重任。
0: 一季度，本市今年20项民心工程稳步推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
1: 五一假期，本市通过举办多场车展，发放多项补贴，拉动汽车消费，惠民生。
0: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芦台大集今天开集，市民游客可乘坐1元公交前往。宁河区将在现有基础上对芦台大集提档升级，打造多功能复合型沉浸式文旅场景。从集市到场景，芦台大集焕新背后体现怎样的乡村振兴逻辑？假日期间，博物馆游依旧火热，在满足于有人来的同时，更该思考什么？有记者采访发现，部分中小学校的图书馆成了参观专用，别让书架成展架。
0: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本市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情真意切，催人奋进，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厚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将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奋进动力，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宽广舞台上绽放绚丽的青春光彩。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糖生物合成与绿色制造攻关团队研究员杨建刚表示，团队将牢记嘱托，传承科学家精神，勇于攻克卡脖子技术，构建研发转化产业完整生态链，推动绿色制造技术惠及民生，以青春之志赋能科技自立自强，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攻坚狙击支队战力支援大队副大队长刘林说，作为新时代公安青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忠诚与担当压进枪膛，以万次训练法则锤炼过硬本领，在应急处突、安保维稳一线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贡献力量。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蒋佳佳说，将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教学一线，以科研反哺教学，培养更多高精尖创新人才，积极投身科普惠民，带动身边青年立足岗位，勇毅前行，以青春智慧与实干实际服务国家发展。青春的底色是奋斗，担当的姿态是奉献。曾因义务捡垃圾被赞最美地铁女孩的孟思远，难忘2019年1月在和平区朝阳里社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勉励的温暖一幕。他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总书记给青年代表回信，再次让我心潮澎湃。从中学生志愿者到大学生党员志愿者，我在服务奉献中读懂了青春价值， 我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带动更多青年在志愿服务中传递温暖，服务社会，以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副书记席一正说，天津共青团将把学习贯彻回信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立足市委市政府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重点工作，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深化天津市十项青年民心实事品牌建设，激励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和天津建设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磅礴青春力量。
3: 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刘林，是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攻坚狙击支队战力支援大队副大队长。从20岁参军入伍到如今，他反复端枪瞄准激发，以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再快一秒的严苛标准锤炼本领。这一秒的极致追求是他对自己的苛求，更是生死关头守护人民平安的坚定承诺。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4: 在特警总队的训练场上，刘林正在备战今年夏天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射击、体能、极限越障，连续参赛的第三年，刘林依然没有半点懈怠。别人跑5公里，他跑10公里；别人举5公斤的哑铃，他举7.5公斤；别人端枪1分钟，他端2分钟。刘林说，
5: 对我来说，每一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会拿以前的学习到的经验和不足去累积，不断的努力克服身体和年龄的劣势。只有你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突破极限，你才能够有一个明显质量的一个提升。
4: 这份较劲从2010年就开始了。那年刘林20岁，从安徽一名普通大一学生通过层层筛选，成为武警猎鹰突击队的一员。服役期满后，他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被特招进入天津公安特警金营突击队。为了练就百步穿杨的射击本能反应，同一个动作至少重复1万次。他说，
5: 我并不是从小接受体育锻炼，哭是肯定哭过的，但是哭过以后擦干眼泪还是要继续战斗的。战场不分男女，只有战士，就是不要让人自己觉得是女孩子就要弱一点。没有。
4: 有一次，刘林因超负荷训练导致左手腕韧带撕裂50%，连端水杯都疼。他却打着绷带走上赛场，与世界顶尖射击高手同场竞技。同事朱彤说，
6: 人家大夫说是得进行手术，但是因为那会儿时间紧，任务重，他抱定想法，比赛结束了再去医院呢，用这种的顽强的毅力、坚韧的意志完成任务，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名次。
4: 那一次，刘林斩获警察手枪战斗射击射手级无性别差异冠军。但真正让他理解再快一秒钟意义的不是金牌，而是一次极端任务。他说，
5: 我曾经参与过一次重大的极端案事件的处置，现场的气氛的一个压力来自群众，来自歹徒，自己的心态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它是需要你根据现场的情形去判断，应急处置再快一秒钟可能就多挽救一条生命，多保护一个家庭。
4: 回来以后，刘林专门增加了抗压、谈判、快速反应等训练，把每一次训练都当成实战。为了弥补女警体能上的先天劣势，他还潜心钻研射击战术，成功研发出适配女警的速射避敌战术。
5: 当时为了把一枪避敌术能够成一个固态的训练模式，我反复的去翻阅往年的这些案件啊，去观看视频，从中去积累经验，反复的训练。因为它是从腰后出枪，为了保证咱们的速度跟精确度，枪是上膛待机状态，所以很危险，很容易出现走火的现象。
4: 如今当年那个不服输的小姑娘成了队里的中坚力量，刘林现在不仅自己练，还把自己所学所得整理成课程，在全市公安系统推广。
5: 把我所学所看所得去言传身教，去让更多的人从中去学习到，得到提升，这是一个传承，也是我的一个责任。
4: 训练结束时，刘林收起枪，摘下手套，虎口、食指、掌心全是厚厚的老茧。这双手从来和柔软无缘，但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总能勇敢践行再快一秒钟的坚定承诺。
1: 本台消息，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动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劳动节，本是多个重点工程项目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以实干诠释劳动精神，用汗水浸润城市肌理。记者在117项目现场看到，多个关键作业区同时推进，4000多名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主塔楼现场机电安装、幕墙搭设、电梯调试等都在有条不紊推进，塔关钢结构的主环梁已安装就位，不远处177米高的北塔楼也建设正酣。中建八局项目经理刘新坤表示，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重视安全生产。五一前夕，我们对钢结构施工、爬模作业、地下室砌筑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无死角排查，逐一梳理并清除隐患，让工人假期内能够安全作业，奋力攻坚。在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06标段项目现场，5公里多的施工线路上，建设热潮持续升温。这个标段包括春华路站、海平路站以及博龙湖站至春华路站高架段等。目前两座车站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项目部工程师孟祥光介绍，眼下正是施工黄金期，项目62名管理人员、260余名作业人员全都在岗。项目部还为一线工人准备了节日慰问品等，用暖心关怀保障施工推进。待主体完工后，铺轨、设备安装等负责单位将陆续进场，为 Z2 线早日通车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作为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之一，天津市口腔医院梅江院区项目同样干劲十足。项目外立面已基本完工，内部装修完成50%。假期里，500余名建设者将聚焦室内精装修、室外管网施工，全力冲刺年底竣工交付目标。假期里，去年刚刚开通运营的地铁7号线南段，同样有一群地铁守护者在默默坚守，他们就是来自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的维保团队。每天凌晨2点，隧道内凉意阵阵，工程师们手持探伤仪，仔细扫描轨道母材，保障电客车平稳运行。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这支维保团队提前2周启动保障方案，将轨道、信号、站台门等关键设备巡检频次提升30%以上，用专业守护城市动脉，为市民假期出行保驾护航。团队中25岁的工程师马美健说，刷到朋友圈的旅行照片难免羡慕，但想到守护千万人平安出行，一切都值得。
0: 本台消息，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本市高校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青年学子传承五四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重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团委联合宁河团区委近日在宁河区余方舟故居开展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师生驻足观看故居内的历史照片、烈士遗物和文字介绍。活动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举行新发展团员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表示要把对英烈的崇敬转化为勤学苦练、奋发有为的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天津财经大学精心打造传承长征精神、赓续五四薪火主题微团课，将红色文化与财经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天津财经大学团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用好微团课这一载体，打造更多精品课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中活起来。天津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质学堂宣讲团走进西青区中北小学，开展五四精神薪火传材质学堂润童心主题宣讲。宣讲团成员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奋斗故事，现场掌声阵阵，爱党爱国、奋发向上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天津体育学院学生志愿者日前来到康宁金源养老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他们以清洁环境卫生、健康知识科普、舞蹈和武术表演等形式，将志愿服务和文化体验送到百姓家门口。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国大连造船大船天津 为法国达菲集团建造的第二艘甲醇双燃料15000标准箱级集装箱船达菲达达尼昂号命名交付，标志着大船天津已具备高端绿色船舶的批量建造能力。本船由大船天津独立承建，主打高效节能零碳核心优势，船舶总长366米，行宽51米，设计运力达16136标准箱，是当前全球主流干线航运市场的主力船型。作为甲醇双燃料15000标准箱集装箱船系列2号船，该船充分借鉴首制船建造经验，优化施工流程与系统调试方案，实现关键周期较首制船缩短13天，关键设备国产化率超70%，为后续同系列船舶的批量高质量交付奠定坚实基础。在绿色低碳方面，该船配备国际先进的甲醇双燃料主机，单船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种植670万棵树的碳汇效应，真正实现了航行及减排。
0: 在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水务局和市商务局等部门对一季度本市20项民心工程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在今年全市民心工程中，市人社局牵头承担海河工匠技要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就业驿站提质扩容计划2项，其中全年计划开展补贴性培训10万人次，一季度已经完成3.46万人次。同时，一季度全市新建就业驿站24家，完成年度新建任务48%，全市154家驿站全都实现标准化运营。市人社局副局长杜全胜说。
8: 精心打造园区产业型、商圈服务型、社区民生型、校园青年型4类特色驿站，让就业服务与产业发展、商业聚集、基层治理、人才创新紧密结合、深度融合，通过优化提升公共就业服务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力资源的活力。
7: 养老领域民生保障历来是民心工程持续关注的重点工作。今年本市将实施独居困难老年人安全守护行动项目，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列入其中。对此，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郭猛说，
9: 第一季度呢，已经分类的建立了我们天津市困难独居老年人的关爱服务对象的名册，明确了对每一类对象的基础信息和探访的这种频次。首先呢，在滨海新区啊进行这个试点，智能关爱的服务平台啊建设好，为120户家庭安装智能设备，在这个试点成熟之后，把这个服务的范围拓展到咱们全市啊其他各个区。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目前呢已经确定了2026年承接啊我们这个培训任务的相关机构，那么为下一步呢，我们组织相应的这个公开课和其他的一些培训活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市水务部门积极推动供水保障、防汛排涝等水务民心工程建设。市水务局副局长王金志说：“
10: 老旧供水管网改造自今年启动以来吧，截至目前，已完成管网改造呢6.1公里，10余万市民受益。今年我们继续推动实施二供设施改造工作，计划改造226处。”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22处二供设施的改造任务，而王庄水库增容工程于今年六月底前正式投入使用。中心城区内涝治理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建昌道雨水泵站已经全部完工，大直沽、东郊、东风地道等泵站预计今年汛前具备使用条件。
7: 市商务局承担了新建和提升改造标准化菜市场及海吉星批发市场，打造便民生活圈和增设地铁商业便民服务设施3个民心工程项目。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侯全军说，
11: 我们将重点打造河北区望海楼便民圈智慧养老助餐体系，河东区鲁山道便民圈品质消费场景，东丽区万达广场便民圈外围商业街区等标杆项目。我们是首次将地铁商业纳入民心工程项目，大力盘活站内存量空间，选取天津站、一大二院、成林道等20座车站，计划全年增设不少100个便民服务设施。
1: 本台消息，这个五一假期，古文化街上新了民俗表演，在古文化街工钱广场，高杆舞狮腾空而起， 醉狮汉泰可居吸引不少驻足围观的游客，为了保障安全专门设置了围栏。欢腾民俗艺术团今年带来了规模最大的舞狮队伍，20多名成员，不仅有老人，还有新组成的少年队，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今年五一，古文化街在宫前广场共安排了14场非遗花卉展演，除了天津本土传统的高跷、舞狮、舞龙，还邀请了来自河北省的民俗表演登台，让游客领略京津冀传统文化的韵味。来天津游玩，大多游客都会选择听一场相声，而在古文化街就集中了12家相声茶馆。这个假期各家纷纷上新，假期前3天，古文化街每天吸引游客超过20万人次。
0: 记者田小希报道。作为2026中银之声天津音乐节重要展演活动，由天津音乐学院与河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外石井歌剧《乡村骑士》昨晚在益丰区威尼斯广场精彩上演。演出创新融入电子管风琴，适配户外声场，交响与声乐浑然一体，生动演绎西西里乡村的爱恨纠葛，戏剧张力十足。此次演出以历史街区为舞台，百年建筑为布景，打造沉浸式实景歌剧体验，打破高雅艺术与大众的壁垒，实现艺术惠民。
1: 五一假期是选购新车或换车的好时机，全家一起逛车展看新车，成为许多市民的过节休闲方式。本市举办多场车展活动，多个区域发放汽车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7: 五一期间，本市多场车展现场不仅有国内外各类品牌新车展示，还配套打造了汽车加生活创意市集，汇聚美食、文创、生活等多元内容，让市民在选车购车之余沉浸式感受休闲消费新场景。不少来逛展的市民想趁着假期一次性体验多款新车。
12: 既然都有展会了，肯定要了解更全面一点，规模也挺大，也挺全的，各个品牌都有。
13: 放假了，然后在这边来看一下，关注一下车的行情，今天还有一些表演可以来看一看。
7: 在汇购静海车享未来天津市汽车促消费活动上，近20个汽车品牌现场展示售卖，活动现场为各品牌推出了专属消费政策。天津市汽车服务业协会秘书长周作超介绍，
14: 像公共智行车主增购的话，最高是享2万元的一个补贴，像上界 H5 的话，最高是享53000元的一个权益，像一汽红旗厂家的置换补贴的话，至高是到2万元，还有一些贷款政策，像贷款可以零首付，像买插电混动车型的话，会送这种充电桩。
7: 另外，五一期间，本市南开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等多个区持续发放汽车消费券。静海区商务局局长刘晓霞说。
15: 我们这次呢拿出100万资金，参与的车企呢大概有19个品牌，静海的比较好的限额以上的企业基本全都参与了，最高补贴标准是在3000元，分出3档。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此次活动的一个成效，同时呢我们也是策划着下一期呢在7月份左右呢再来一次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响应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是为了拉动消费，助力改善民生。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备受关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开院区传承创新工程圆满落成，传承创新楼门诊率先投入使用，全新院区环境舒适宜人，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诊疗流程高效便捷，切实兑现健康惠民承诺，为周边市民带来更优质的中医药诊疗服务。
1: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五月正值春夏之交，气温显著回升，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集，各类生产运行风险、季节性安全风险叠加。对此，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安全风险提示，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确保本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昨天中午开始，本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及雷阵雨，局地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各部门加强保障。在民园广场，由于降雨大风来得突然，工作人员立即引导大家在连廊下避雨，沿街商户也开放门前区域为过往群众提供临时避雨场所。在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避雨的游客挤满了大厦的大堂，环卫部门全员在岗，开展推水作业，快速恢复道路整洁。 公安交管部门也立即启动雨天应急勤务，维持现场的秩序，同时加密重点路口、易积水路段的警力值守。
1: 昨天，第13届天津国际设计周在益丰区开幕。本届设计周邀请了80多位意大利、法国的设计师和国内百余名专业人士参加，结合意大利风情区等改造案例，探讨城市更新与经济联动发展的新思路。设计周还推出特色展览，圣心艺术中心的随意生活展展出了10位意大利设计师的经典座椅作品，云贵会馆则推出16世纪欧洲建筑大师帕拉蒂奥的设计理念展。
0: 假期里，本市多家机关单位大院变身暖心驿站，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间和停车区域。在五大道景区，包括和平区财政局、和平区委党校、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88家机关单位向社会开放公厕，其中五大道区域38家在小程序和管家就可以搜索到位置。同时，为了缓解景区周边停车位紧张，市委政法委也主动开放位于大理道的内部停车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这几天每天都有几十辆车辆进出，绝大部分都是外地游客。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崔欣欣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6: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8，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17: 李飞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晴天将会继续逗留我市，白天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上下。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舒适度适中。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6度，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需要注意昼夜温差。预计5号白天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有望会上升到29度附近，夜间转为阴天。6号也就是恢复上班的第一天，云层将会继续逗留我市，气温方面变化不大。7号天空转晴，气温会有所波动，全天的气温是在25到15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李飞。
0: 好的，瑞璇。
3: 扫描天下，
1: 进入扫描天下。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会议要求要高度关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大对重点路段巡查频次，严厉打击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货车、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要高度关注旅游景区安全风险，督促景区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景区车船、缆车索道、吊桥、玻璃栈道、飞天魔毯、大型游乐设施等高风险项目安全隐患，严防设施设备带病运行。 加强客流监测引导和安全提示，及时采取引流、限流、疏散等避险措施。要高度关注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切实加强大型综合体、餐饮住宿、文博娱乐、养老院、足浴店、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及时公布，加强跟踪督办。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2.9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
0: 假期过半，昨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继续扫描天下。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的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央视报道，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18: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 进入四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

0: 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新谈判方案称，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称会很快研究方案。来听央视报道。
2: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当中遇难。声明强调，以色列对杀害和逮捕记者的行为负有全部责任。为以色列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也负有连带责任。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3: 南非卫生部3号晚证实，大西洋上一艘油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已造成2人死亡。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已经5月4号了，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前两天您是不是在景区感受了人山人海，或者在高速上看了一轮车展？这已经成了节假日的常态。毕竟对于不少打工人来说，平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确有限。但要我说，咱其实完全可以换个思路，休闲放松也不用非扎堆到热门景点，在身边就能找到诗和田野。我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这两年有一种很土但也很潮的玩法火了，那就是赶大集。说到大集啊，您脑海里边可能还是那种吆喝声此起彼伏，买个菜转身就走的传统印象。但在天津宁河区有一个400多年历史的老集，那就是芦台大集，现在已经成为融合非遗文化、美食品鉴、亲子体验、休闲娱乐的京津冀文旅新地标。之前节目里边我们说过，芦台大集目前开通了6条从市区直达的1元公交专线，方便市民游客通勤。最近啊，芦台大集又要完成一系列的逆生长。
6: 近年来，宁河区聚力推动芦台大集全方位换新升级，下一步宁河区准备把芦台大集打造成多功能复合型沉浸式文旅场景。一是打造大集加品牌，不论哪里的美食，哪里的农产品，来到这里一律用芦台大集冠名，让质量更好、更受欢迎的美食农品脱颖而出。二是丰富体验加业态，常态举办寻味宁河非遗时光系列活动，入驻丰台剪纸、木板年画等非遗项目，让游客边逛边学，边看边体验。此外，大集的每个摊位都将展示生产加工技艺，让大家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三是完善配套加服务，将研究设立更多跨区域、跨省市的公交专线，进一步方便京津冀乃至更远地区朋友们赶集。
5: 芦台大集农历逢三逢八开集，今天是5月4号，正好是农历3月18。今天还没想好去哪儿的朋友，不妨去大集凑凑热闹。您既可以乘坐1元公交，也可以自驾前往。为了满足自驾朋友们的停车需求，芦台大集还将开辟更多临时停车场，同时呢，优化人流动线，完善导览、厕所、住宿等标志，让老人逛得舒心，孩子玩得开心，游客来得放心。芦台大集换新升级，看上去是一个传统集市的热闹翻新，实际上是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具体的转型和探索。对此，我想说3点：一是从交易场所到文化体验，体现价值逻辑的重构。以前呀，农村大集是物资短缺时代的流通枢纽，依靠的是信息不对称和地域封闭性。而在电商物流便捷通达、直播带货直通田间的今天，单纯卖东西的大集已经难以为继。芦台大集的升级本质上是把传统的交易场所定义为文化体验空间。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增加了多少摊位，而是改变了摊位的功能逻辑。每个摊位不仅要展示成品，还要展示技艺。从河蟹面的烹饪到红腰甘薯的种植，让购买延伸为体验。这种透明化的生产展示恰恰是一种极有竞争力的品质背书。二是从单打独斗到区域公用，体现品牌策略的升级。无论来自于哪儿的美食农品，只要进入这个场域，就统一冠以芦台大集之名。这种做法看似简单粗放，实际上是一种区域公用品牌的集约化探索。长期以来，中国农产品面临的一大困境是有品类无品牌。七里海河蟹、粤川辣酱虽然品质不差，但是单打独斗难以形成市场声量。以大集为平台，以区域名称为背书，把分散的优质产品聚合在一个品牌伞下，既降低了消费者的识别成本，也倒逼入驻商户共同维护品牌质量。当然，这也对宁河区的品控和退出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品牌做大以后，贴牌冲动难免，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是大集加模式能否持续的关键。三是从本地客群到跨域引流，体现逆向旅游的破局。1元公交专线从市区多地直通大集，看似只是一项便民服务，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大集的客群边界。过去农村大集的顾客以周边乡镇居民为主，消费能力有限，客单价比较低。 而开通了跨区域甚至未来跨省市的公交专线，那就等于把京津冀城市群的休闲消费需求直接引流到了宁河的田间地头。这背后是一种逆向旅游思维。当城市居民厌倦了标准化商场和同质化古镇，一个保留着烟火气儿、能看到食物从土地到餐桌全过程的真实乡村集市反而成为稀缺的文旅资源。卢台大集定位为京津冀文旅新地标，正是看准了这种城乡消费势能的落差。当然，热闹之外也得有思考，大集的灵魂在于什么？在于有烟火气儿，在于要接地气儿，说的再直白点，就在于真，在于土。一旦过度设计和商业化包装，就容易失去原真性，变成又一个仿古街区。目前规划中，丰台剪纸、盆罐陶艺等非遗项目的入驻，丰富了文化内涵，但要警惕非遗项目沦为静态展示的道具。真正的沉浸感不是搭个台子让人围观，而是让游客能上手、能参与、能带着自己动手做的东西离开。还有一点，大集逢三逢八的周期性开市有其传统逻辑，但是也与文旅消费追求的随时可达存在矛盾。如何在保持传统集日仪式感的同时，拓展非集日的常态化体验内容，也是需要平衡的问题。总而言之，卢台大集的升级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一次对传统集市功能的重新想象。在数字化流通如此发达的今天，实体集市还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呢？答案或许就在那个展示每一个生产环节的设计里，人们依然愿意为看得见的真实去买单，为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儿而奔赴。这个五一假期，有人通过赶大集体会人间烟火气，也有人奔赴博物馆感受文物的魅力。最近这几年，文博热一直持续升温，每到节假日，一些热门的博物场馆一票难求啊。有人为了一枚文创徽章专程跑一趟，有人为了一次夜场活动特意赴约，有人把周末逛馆当成生活日常，也有人把博物馆列入一座城市的必访清单。博物馆的热度持续走高，一方面源于公众的文化品位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和各地博物馆不断提档升级也有很大关系。在多年前，人们一提起博物馆，脑子里边冒出的大概就是专业、安静、有距离，展陈静态，表达学术，开放时间固定，参观方式单一。不是大家不喜欢文化，而是觉得离自己有点远。而近几年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博物馆方越来越主动思考怎么才能让人们想进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7046家，免费开放率达到 91.46%， 平均每20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公共文化资源的可及性显著增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常年预约火爆，为一座馆奔赴一座城已经变成越来越普遍的公共现象。在天津，这场入口升级同样走得很快。
6: 本市组织开展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和全市类博物馆培育计划，正式备案博物馆达84家，基本形成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深入挖掘馆藏资源，策划推出一批优秀原创展览。2024年举办各类陈列展览589个，全年接待海内外观众约330万人次。今年清明假期期间，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三馆共计接待观众近5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 60%， 博物馆已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
5: 博物馆把大门打开，不是降低了标准，而是改变了接近文化的方式。门开大了，并不意味着标准下降了，恰恰相反，开放包容的姿态越足，越印证博物馆读懂大众、贴近日常、深谙文化传播之道。这些年，文创、夜游、沉浸式展陈、数字互动、线上导览不断涌现，有人说这是博物馆在搞花样，其实更准确的说是博物馆在走心转型，努力贴合大众亲近历史、沉浸式体验文化的期盼。以前 更多是你来适应博物馆，如今是博物馆主动俯身靠近大众，回应大众。各地的博物馆都热闹起来了，这是事实，但这份热闹够不够实却得另说。顶流大展人头攒动，热门场馆一票难求，文创产品一再出圈，热度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应。但是热度本身并不天然等于文化影响力，人来了不等于看进去了，打卡了不等于理解了，买了文创也不等于留下了文化。这恰恰是博物馆升级必须解答的课题，在满足于有人来的同时，要进一步追问观众是不是看懂了，是不是记住了，博物馆是不是真正尽到了文化传播和公共教育的责任。当热度不再停留于门口、货架和屏幕上，那博物馆热的这把火才算烧到了该去的地方。真正的竞争力既要会整活，也要有内容。如今的博物馆理应有科技、有互动、有消费场景、有传播话题，可这些都是助力，不是根本。展览有没有料啊？讲解有没有深度？叙事是否清晰？教育活动是否真正有效？这些才是一座博物馆最硬的底气。据了解，全国不少博物馆都在这方面下功夫。殷墟博物馆新馆以近4000件套文物系统呈现商朝文明图景。四川博物院雪山之巅、大河之源展览通过文物讲述青藏高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这些实践都反复印证，博物馆的升级贵在更有内容、更有分量、更有定力。热度可以帮助博物馆出圈，但内容才能让它真正立住。一场活动可以带来一时爆红，但只有扎实的展览、讲解、研究和教育，才能把这份关注转化为长期影响力。从流量狂欢到热度坐实，博物馆的根才能扎得更深。过去我们更习惯把博物馆看作文旅地标，到一座城市去，有时间的话，闲着没事顺便去看看。但今天博物馆的角色显然已经不止于此，博物馆的功能升级走到更深处，是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全国不少博物馆开始走出围墙，融入社区，走进校园，进入商圈。乡村博物馆、社区微型博物馆不断涌现，不仅保存乡愁记忆，也成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载体。在我看来，博物馆正在从文旅地标变成一种生活基建。当公众去博物馆能够像去图书馆、影剧院、公园一样自然，当他不用靠一时爆款和节庆流量也能持续发挥公共文化功能，那博物馆才算真正完成了升级。关注完了博物馆，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交流的平台，二者都在积极拥抱新技术，开展数字资源建设、在线服务、虚拟展览等等，提升公众获取文化资源的便利性。改善环境和硬件设施，这当然是好事，但最终应该是以服务受众为目的，与读者联系更紧密，让大家借阅书籍更便利，而不是把图书馆仅仅当成一个参观地。我说的这种情况还不是个例，在一些中小学校里，图书馆只有当领导前去参观时才开放。
6: 近日有媒体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中小学校在书香校园建设中投入了大量资金，购置图书，打造阅读空间，环境和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了，可学生们的阅读量却不见增加。部分学生直言，学校图书馆的书架越来越高，藏书不少，但学校除了有参观或者一些特殊节点，其他时间都很少向学生开放，班里图书角的书籍也是常年不更新。在一些中小学校，书香校园渐渐沦为徒有其名的摆设。
5: 宽敞明亮的阅读空间，种类丰富的优质图书，这当然是激发阅读兴趣的重要条件。但只有硬件的面子，缺乏日常开放的里子，那再好的书也只能在书架上落灰。当图书馆的主要作用是服务于接待和检查，而不是学生的日常借阅时，那书架就异化成了展架。那些垒得高高的书架更像是在展示我们很重视阅读，而不是真正低下头来问一句，孩子们今天看到自己喜欢的书了吗？ 这种重建设、轻使用、重展示、轻日常的倾向，本质上是把书香校园看成了一项形象工程，而不是育人工程。阅读的核心从来不是书有多少、书架有多高，

0: 角不应该成为参观专用，而应该成为学生每天中午课间放学后都触手可及的地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学校正在尝试无人管理、自助借阅或者高年级学生轮值的方式，降低开放门槛，把书放到真正方便借阅的位置。还有一些学校探索将阅读时间写进课表，每天安排15到20分钟，老师和学生一起阅读。这种低门槛、自由度高的阅读方式反而更容易让学生爱上阅读。同时，教育评价导向应该从看设施转向看使用。上级评估和学校自查的时候，不应该只满足于买了多少本书、建了多少个图书角、修了多大的图书馆，而要看图书的借阅率、生均阅读量、开放时长等实实在在的指标。真正的书香校园从来不是为了迎检时的一眼惊艳，而是为了日常的触手可及。当孩子们不用再等到特殊节点就能借阅书籍，当图书馆的门能和上课的铃儿一起准时打开，书香才真正飘进了校园。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领导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金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北闸口镇西右营村党建聚力指尖经济助民增收。新闻快讯，金南区举办奋进155青春挺英担当主题活动，咸水沽镇举办庆51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葛沽镇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曲阜三孔如风千载，古为今用。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科学使用酒精消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吴宇征报道。4月27号，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积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助力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双岗镇、金南经开区西区部分低效闲置地块，详细了解土地现状、规划性质、招商对接等有关情况，并召开座谈交流会，现场协调推动盘活利用工作。杨浩强调，要扎实开展存量资产资源摸排工作，全面掌握存量资产资源。